0: 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记者直击广西横州灾后救援，近百位志愿者如何完成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
0: 福建晋江鞋厂大火事故追踪，涉事企业消防隐患为何屡查屡犯。
1: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200元包括哪些服务，为如何告别提供了怎样的制度探索。
0: 搜索量增长2.8倍，预订量提升60%，跟着课本去旅行引爆暑期市场。从看风景到品文化，如何深化文旅融合，激发行业发展持久动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并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与瑞士队之间的胜者。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一艘试图沿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的船只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通报称，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未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利曼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发动的数10次进攻。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个比赛日，中国 U17 女篮以80-51战胜墨西哥 U17 女篮。今天20:15，中国 U17 女篮将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德国 U17 女篮。以上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东时间11号，美国军方表示正在打击伊朗，以回应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遇袭事件。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2号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耶传出爆炸声。
0: 新闻纵横，

0: 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昨晚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台风级登陆，随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早晨巴威的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浙江省杭州市位于浙江北部，目前处在台风巴威移动路径的正面影响范围。浙江省防止决定昨天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杭州现在的情况如何，来连线正在杭州市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孙金满。孙金满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杭州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目前是在浙江杭州滨江区，这也是杭州的主城区之一。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这里已经有些地方在陆续风雨交加，目前已经是在歇状态。但是我们能明显看到树木随风来回弯折，昨天晚上有部分落叶被吹落到地面，当下大风大雨都还属于间歇性，并未持续。台风巴威登陆后预计沿着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省后今天中午前后移出浙江省，进入安徽境内。同时预计今天浙江局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另外台风巴威登陆前后，其实浙江各地就已在严阵以待，防范台风带来的危害。从风险预警到人员转移再到应急抢修等，各地各部门都在积极筹备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以我目前所在的杭州市为例，杭州市已于7月11日18时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有序落实5级的防御举措。比如昨天晚上8点，杭州地铁对外发布公告，自7月12日，也就是今天早上6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行运措施恢复时间应急通知。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今天铁路部门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州西站全部列车临时停运。值得提醒的是，为确保市民游客在极端恶劣天气下的生命财产安全，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区域也从昨晚开始实施临时管控。在此也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有计划出行，请及时关注此地官方发布的最新天气动态。谢谢。
1: 好的，孙金满。
2: 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省内多地已陆续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醒市民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非必须不聚会，做好居家防范，关好并加固门窗，防止阳台花盆等高空物件坠落伤人，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妥善停放车辆，切勿强行涉水。
1: 截至昨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
2: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虽然由于陆地的阻碍，台风风力会受到影响，但是对于沿海城市而言，不光是要预防地上的风，还要预防海上的浪。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继续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作为沿海城市的江苏省启东市也在此次台风受影响的范围之内。那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江苏启东采访的总台记者唐高林。高林，你在启东现在是不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台风登陆带来的影响了？
4: 啊，好的，主播。

0: 那现在呢，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住的位置啊，我就是现在位于长江入海口的那个江苏启东。那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现在的天气情况的一个变化。那目前呢，这个总体情况是比较平稳的。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在夜间11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台风登陆的那一阵啊，是风力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边是下了一阵的小雨。那现在的情况呢，从早上起来我在外面转了几圈，看了一下，目前呢是阴天。现场呢是现在是没有下雨，那风力在9到10级左右。那将南通的我所在的这个启东的南通的气象局啊，昨天晚上11点52分呢，也是升级了，发布了一个台风的橙色预警。那今天凌晨呢10时18分的时候呢，当地的房子呢也是升级了台风的这个防御，并且响应到了2级。那受台风的影响啊，我们也是从多个部门了解到呢，整个江苏的全省呢，目前是多条高速公路啊出入口已经关闭了。而且有的有的高速呢是临时限速，那我所在的这个南通的境内啊，这个疏通大桥、沪疏通大桥、那个重启大桥等等，这个三座跨江大桥呢，现在是实行一个特级管制的一个状态，那禁止车辆通行。那另外呢，受大风的影响啊，南通机场呢今天是取消了这个部分的航班，那南京和苏州的部分地铁呢，我看也是受到了影响，那今天呢准备是临时停运的一个措施。
1: 那针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启东当地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呢？
0: 好的，那个我从昨天一天啊，包括今天早上，从相关部门也是进行了一个沟通，充分的沟通对接。尤其是昨天，我是跟当地的房子啊一起下到了几个重点的区域，是进行了一个采访。那当地的房子的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介绍，那这次防范巴威啊，当地的影响呢，主要是风可能会带来的影响。那我们首站是去到了当地全国最大的全国性人工渔港，那也是一个铝式渔港。那在现场啊，那个渔港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介绍，那目前呢正处在一个伏季的休渔期，那渔船呢都是停靠在港池内休整。那现场呢是一共有408艘，那当地因为渔船停的比较多啊，那个为了防止大风会造成船与船之间的碰撞呢，他们对船身的稳定性是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加强。那这个细薄的缆绳啊，是过去的2道增加了3道，那同时呢，也是加强港内值班人员的值守，24小时呢进行一个不间断的巡查。那在启东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色，它除了是有大型的渔港之外呀，那个船舶海工产业呢是当地的一个产业。在启东全市啊，一共是有20多家大型的船舶海工的建造企业，那这个也是当地防台的一个重中之重。那我们跟着这个防台的人员，在渔港的不远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就去到了。

0: 来拉住它，那同时也通过这个船舶增加压载的方式，把整个大船的吃水的深度啊，由9.85米，然后压到那个9.85米，与之前压载前的7.5米相比啊，就是把整个大船是下沉了2.35米，那这样就可以减少整个大船的迎风的面积。那第二道防线呢，就是大船前后又增加了2道防护锚链来牢牢的锁住它。那第三道防线呢，就是海事部门也调集了7艘大马力的拖轮在现场值守，那关键的时刻呢，可以牢牢顶住这个钢铁巨兽，防止它发生一个偏移。那说完了整个大风的情况啊，那个防汛人员也是介绍啊，针对台风可能会带来的暴雨造成的城市内涝呢，他们也是采取了一些防范的措施。那在江苏启东啊，有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它是南通的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是江苏的最东边，与上海呢只有一江之隔，那也是江苏唯一靠江临海的这片区域。那如果台风从沿海上来的话，它是江苏目前应该说是最早能受到感受到台风的一个地方。那在启东市的沿江沿海呢，一共是有21座水闸，那当地的水务部门呢，从6号开始呢就开始提前预排内河的这个水位，那将内河的水位控制在3米以下，这样为接下来的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强降雨啊预留了一些大量的空间。那最后呢，我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了解到最新的江苏的面上的情况。那据江苏的气象啊发布最新的消息，那今天早上4点到5点期间呢，江苏的南通、盐城、苏州等多地面是出现了8级大风，那部分地方的阵风呢达到了9到10级。那台风巴威呢，在未来3天可能对江苏省呢还是有明显的一个风雨的影响，那也是各地要加强防范。那我所在的这个启东市啊，当地的水利、电力、通信、交通等部门呢，还是组建了4支专门的应急专门队伍，那持续盯好雨情、风情、水情的变化，来及时做好各种应对的突发的情况。好的，主播，我在前方了解的情况主要是这些。
1: 嗯，好的，唐高林。
2: 台风的影响不仅在登陆瞬间，台风登陆后的残余环流可能继续向内陆移动，大量水汽也可能被输送到更远地区，一些看似远离路径区域的地方也可能出现极端强降水事件。
1: 是的，河北唐山北部和西部这两天就迎来了一轮极端强降雨的过程。本轮降雨核心区唐山遵化市境内5处站点降雨量突破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其中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2: 昨天下午，总台记者赶到了遵化市马兰峪镇，本次降雨过程给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王龙的报道。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流经马兰关一村的马兰河水流依旧湍急，经过连夜抢险处置，村内积水已全部清排完毕，村民正常生产生活未受明显影响。马兰关一村包村干部郭海玉介绍，昨天凌晨发现河水迅猛上涨后，村里立刻组织沿线村民连夜紧急转移。
4: 下到半夜2点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是随时随刻的在马兰河两侧来回的巡河转着。我们马兰河两侧有21户85口人，在半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要求这21户85口人投亲靠友，实在没有投亲靠友的就上这个大队。
3: 郭海玉表示，本轮降雨来临前，当地提前研判气象预警，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早早备足防汛力量与机械设备，做好了应急抢险准备。
4: 下一步，一是转移人口，二是疏通索道。村里边讲那种越野皮卡的车、钩机跟这个装载机是由村集体负责提前备好的，就是随时待命。
3: 昨晚，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昨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目前，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 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与此同时，昨晚21点30分起，

0: 北京怀柔水库在7月9号21点开启西溢洪道的基础上，开启东溢洪道，以每秒110立方米的流量向淮河有序实施预泄，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那有关北京降雨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密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景。张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目前的天气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那从昨夜清晨呢，北京也是迎来了比较强的一个降雨过程，整个北京的平均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就是一个暴雨的级别了。那在密云的东部地区以及靠东部的像北京的平谷区啊、顺义区、通州区以及大兴区啊，这些局地呢也出现了超过100毫米的这样一个大暴雨的一个情况。那总体的这个雨呢，现在目前是一个停歇的一个状态，但是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还是有一些雷阵雨的发生，尤其是在北京的这个靠东部的一个地区，也所以说整个的这一次从10号开始，11号一直到今天12号，三天影响北京的这个降雨，受台风影响，降雨的量集中的还是在北京的靠东部一点，尤其像那个平谷地区，三天的降雨量最大的点位超过200，甚至达到300毫米，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了。但根据这个总体的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啊，虽然雨比较大，但是也就前期可能有些部分地方一些崩塌的小的险情，并没有出现比较大的严重的险情。包括昨天晚上可能部分地方一小时降雨量比较集中，甚至超50毫米的情况下呢，在低洼路段有些积水，但都是被排除掉了。因为由于这个提前的预警嘛，北京有2.7万多的抢险救援人员在值守，所以就是进行了一个及时的处置。那目前还要进行一个提示啊，就是因为前期的这个降雨，包括河道的这个从水库里面泄流啊，没有不泄洪泄流，然后保证这样的一个库容的话，所以有些河流呢，特别是窄的地方、弯的地方还是比较急。另外，山区的它土壤饱和，含水量是接近饱和的状态，所以还是有十分在海的风险，进行一个提示啊。情况就这些。
0: 好的，张景。
2: 目前受台风影响，多地公路、铁路、民航发布了关闭、停运相关信息。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八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请相关出行旅客提前做好准备。有关强台风八威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再来关注美沙克的后续情况。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2: 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将针对南宁、贵港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终止针对钦州、玉林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保持广西自然灾害救助1级应急响应。
0: 广西恒州遭遇强降雨以来，部分乡镇道路中断、停水、停电，许多志愿者从多地赶来，自发为受灾群众制作和运送餐食。那他们是如何完成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在恒州市一家啤酒屋外的小广场上，近100位志愿者正忙着为前方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制作准备午餐，切菜、剁肉、颠勺、分装，他们分工明确，一上午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5: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外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当天就赶回来了。
4: 有的志愿者来自恒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6: 你已经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5: 3天，我们八点钟左右
6: 改工
5: 开始，到晚上差不多7点钟不能停。
6: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5: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7: 不低于20锅。
6: 不低于20锅。
7: 我们来到这里50公里，
5: 别的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4: 更多的志愿者是杭州本地的上班族，一位本地志愿者是会计，身板虽然不如几位大哥壮实，但炒起菜来却一点不输。
8: 十几个人以前同学聚会，十几二十个人的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9: 臭油的皮，
1: 嗯，好吧。
4: 旁边切菜切肉工作更是自发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
10: 就是在本地上岗，哪里需要帮忙就去哪里啊。在前线的人更辛苦，我们只是在后厨帮忙一下而已。
4: 炒完菜，大家排队进行分装。
11: 慢慢来啊，慢慢来啊，不着急。那得鱼炸不能太多。
4: 种粮大户苏叶阳看到家乡受灾，顾不得自己田里的情况，和几个朋友自发组织起来做饭送餐。一开始是用小型设备炒菜，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租来了专业灶具，算是这群人里经验最丰富的。
11: 6号当天水灾嘛，到晚上了，可是联系我说门跟我说我要买菜的主菜送盒放到上面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拉两个锅头的，才拉两个小锅头来，人家看见了马上人来多帮忙了，不认识都来都来。第一天我们涨的是200分，第一天就搞了600了。
4: 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的，后来陆续有人看到，又自发的捐来萝卜、玉米、猪肉。苏叶阳又采购了一批肉鸭，委托当地餐厅加工成烧鸭带去前方。盒饭里米饭配三荤一素，刚加入的志愿者们手脚还不算利落，能做的就是使劲儿把饭盒装满。
12: 筷子能放多不能放少哦，
13: 素菜可以少一点，肉多一点，肉管够。他们在前线工作太辛苦了，没加多点肉。
11: 你不能让那个后面有肉，哦对了，大概有5块烧鸭，4块到5块烧鸭，保证三肉一素。
4: 一同发起志愿活动的米店老板黄笑告诉中国之声，第一天做的盒饭送到灾区后，更多的人从朋友圈看到他们的行动，自发的加入。这两天志愿者越来越多。
13: 很多爱心人士都捐赠过来，那个食材都捐赠过来。刚开始前两天都是我们几个人日捐，到第二天的话已经涨到1000多份。那么到昨天3天，还有我一个友女，我跟她见面就见过2次面，她一看见我发朋友圈，直接存2000块过来。
4: 饭做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14: 晚上。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上午还有一趟，3400份。
4: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这里地处山区平原结合处，道路受山洪冲击严重，村里停水停电。乐芬村距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只能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后山绕到主干道，把盒饭一箱箱装好，再沿着刚抢通的山路绕回村里。
15: 没水没有电，人家想租了又租不了，有电池老人又坐不了，
16: 走一点迷路才能进。
15: 是是啊，在上面很滑了，拿这个快单去给老人了。
4: 来到乐芬村，记者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齐跨身想要给他们送饭，还要再坐上竹筏。
16: 唱着了，这样
15: 可以啊，不要动哦，你放心啊。
16: 这水有多深啊？
17: 现在都有3米深。
16: 3米深。
4: 这两天陆续有物资送到受困群众手里，能有热饭吃心里更踏实。
16: 家里还有吃的吗？
18: 有。
16: 还有是
18: 有。
10: 从昨天送快餐面来。
4: 记者又跟随志愿者回到杭州，这里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前往镇龙乡的道路昨天打通，志愿者们打算把物资前移到距离一线救援人员更近的地方。
13: 把这些镇上那个物资，就是那些材料食材直接拉到镇龙，那就是我们也有人安排在那里做，他们能走出来那些可以动手的，我们也让他们自己动手也可以煮的。
3: 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1: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于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 位于今天零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今早它的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随着巴威减弱后的环流在内陆北上，强降雨的中心也会随之北移。今天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浙江中西部等地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尤其是安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同时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风也会比较大，局部地区风力呢会在八级或者更大。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继续的北移，大到暴雨会主要集中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到山东南部和山东半岛等地。不仅如此，巴威的环流呢还会协助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水汽，处于副高北侧的东北、华北等地部分地区今天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尤其是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起，随着巴威环流北上并转向东北方向，引导大量的水汽北上，东北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吉林中东部、辽宁的很多地方明天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14号，东北的强降雨范围仍旧很广。那在巴威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之下，强降雨波及范围广，从南到北都有，而且强度强，影响大，务必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出现。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宁静。
0: 好的，李可亮。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消息，今天7:10，海河流域北三河系蓟运河九王庄闸上水位为7.18米，为2026年蓟运河第一次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确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蓟运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福建省晋江市陈岱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9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2: 昨天，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0: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2天前刚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的消防隐患此前已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那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宁、方新妮的报道。
18: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19: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20: 我这不看到那个火的呗，
19: 是吧？就是。
18: 进入火灾现场，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20: 那不经常堵死，
21: 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都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啊，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呀。
18: 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起火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的流水线，四层为真车车间，5层为成型的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 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一五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6: 我是12:07七分接到的警，然后到这是12:12到现场，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大火覆盖，拉着警报射得很快就来，在救火的过程中，他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着，这个斜台就是着火速度很快。
18: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斜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6: 我到了，他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他的通道，随后就是中队就到了，啊，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人了，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灭不了。下面已经封死了，跑不出来了，就往顶楼，整个顶楼啊都燃着了。
18: 在新闻发布会上，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许志辉介绍，此次火灾处置存在3个不利因素：一是着火的建筑为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生产车间，单层跨度大，建筑周围道路狭窄，施救作业面受到了一定局限；二是厂房存在大量的斜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着火以后蔓延迅速，高温天气扩散迅速，救援力量到场时，建筑物已经呈立体燃烧状态。三是屋面上人员因受到斜材堆垛、燃烧、烘烤威胁，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赵国俊也对记者表示，现场火势迅猛，蔓延速度快，留给消防救援的时间很有限。
6: 气垫根本来不及扑，还没有那个云梯速度快，所以说他到了之后，那个云梯车马上就施展，云梯车直接都上去了，那个火的速度太快了。
18: 晋江市陈代镇党委副书记刘木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2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7: 我来到现场检查，没有看见整改的东西修，整改两条一间一个是自明那个后，我们有发现说后这个比较多，要搬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有个电风扇，在西台的边上有个电风扇，要去那个测，是我们一直在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修理的。
18: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泉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7: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制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有配那消防的水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啊。
18: 这个要求它有吗？
7: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8: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代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无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刘木泉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7: 整改这种很容易就反弹，就像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一下稍微不注意，工人又没有给你摆放整齐。一个方面就是企业的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斜材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18: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斜材上下游企业。据了解，涉事公司所在的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面积5.6平方公里，有制鞋、鞋材配套等280多家企业，超5万人口，多为在这些企业务工的外来人员。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在更为狭窄的街巷里，分布着大量鞋厂、家庭作坊，道路两侧电线密如蛛网，很多电线撕拉乱接，杂乱无章，线缆颜色发黑老化，甚至有裸露的线头垂挂在半空中。此外，街巷两边电动车随意停放，也挤占了狭窄的道路。刘母泉介绍，按照相关规划，陈代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5: 承办我们是38.4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城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哈，有要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房，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哦，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笼出来，到新的园区去。
18: 您说
5: 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
18: 在干这个事儿，
5: 对，在干这个事儿。
18: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春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8: 生产主体呢，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处理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房东出嘛，他们两个是在这博弈的。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了，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是新的园区，人家是必须要投入的。
18: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目前北京市大部地区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但今天上午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经开区仍有较强降水，也请您注意关注各区灾害预警情况，做好相应的防范。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纵横，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22: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啊，经常乘坐飞机和火车出行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两个新闻，一个是说有旅客发现现在在铁路12306 APP 上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页面弹出的提示语变了，过去呢，不论什么车次都说一句一样的请您务必注意时间，而现在变成了具体的请您于某月某号晚间提前到站候车，比如我买的7月12号0点01分的车票，系统就会提示我应该在7月11号晚上到站候车。另一个新闻是说，有旅客最近乘坐国内某航空公司的航班的时候发现机上的空姐儿啊，不再是清一色的一丝不苟的盘发造型了，有的空姐儿扎起了马尾。航空公司回应说，不光是马尾，确切的说是乘务员可以自行选择发型，当然了，每种发型还是有一些具体要求的，但至少不再要求清一色的盘发了。这两个新闻啊，一个是服务广大旅客的，一个首先是服务人员的。服务这事儿的真谛很简单，就是你不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你得设身处地的考虑别人或者一个集体当中的其他人的利益。在公共服务这个问题上啊，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不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用一刀切的规则简化管理，管理简化了，自己省事儿了，就把服务的定义给忘了。一个完全标准化的到站提示肯定更省事儿，但省的是写程序的、运维的、客服的事儿。而站在旅客的角度上看，那就是感觉啊，跟被蚊子咬了，挠痒痒的时候偏偏绕着那包挠一样，看似是就差了那么一点意思，但比没挠还难受。而民航行业长久固化空姐统一长时间盘发给乘务员带来的额外工作量，时间长了还会拉扯头皮，很不舒服。而其实呢，只要能保障应急疏散时的安全需求以及飞机上的食品安全需求，绝大多数乘客呀，其实并不在乎乘务员的发型什么样。这两个案例啊，一个关照消费者，一个体恤服务者，双向的细节优化共同证明，精细化绝不是所谓标准化的对立面，精细化不是降低标准放任自流，而是细分场景区分人群，让规则适配人，而不是让人一味迁就可能已经并不合时宜了的规则。而放眼更广阔的公共领域呢，它覆盖出行、政务、医疗、社区等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都连着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啊，从来不是打造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模板，而是以精细化举措关照每一个普通人，让从业者有尊严，群众有获得感。公共服务是门巨大的学问，但公共服务有时也没有很大的学问。 无非是将心比心，心存善意，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多操一份心而已。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起，北京市正式执行独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是每天200元，并且划入医保甲类目录，且该标准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当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都包含了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欣的报道。
9: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11号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11: 现在显示的就是对于安宁疗护的病人来说，每日的一个费用清单。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事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9: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12: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转到了东华池社区，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池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个支持，直到最后居家离世。
9: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12: 就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了收多少钱，在那儿收多少钱，老百姓是不是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9: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一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23: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是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面了。
9: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23: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 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9: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14: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的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9: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15: 是一位60多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最后一程。
9: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暑假开始了，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还有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130%。
2: 与此同时，课本内容正成为亲子游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下开辟出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
0: 嗯，没错，当课堂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这个暑假您会带着孩子去课本当中打卡吗？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理念和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带来了哪些启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16: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9: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16: 你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当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9: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同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17: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 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十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9: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1: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9: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4: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9: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
4: 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9: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10: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将对阵瑞士队，胜者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英格兰队。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2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2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2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和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朱欣怡、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美军称正在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4: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5: 1965年啊，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3: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4: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 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6: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7: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8: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9: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6: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8: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6: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8: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2: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

0: 将近二万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和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智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综合报道。
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7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于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 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近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 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5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5: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为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6,260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
6: 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2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
8: 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9: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1: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9: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
0: 登陆前后的这个

0: 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1: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个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志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自立说： 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0: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六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2: 不来的台风自来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近二十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4: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1: 中国海警局十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本台消息，美国军方11号表示，正在打击伊朗以回应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遇袭事件。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耶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说，数小时前，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一方批准的路线航行，并无视一方关于修正航向的提示和警告。其中一艘船只关闭自动识别系统，被一方警告性射击击中并停航。声明还警告说，如美方以此次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新的袭击，一方将予以猛烈回应，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更多基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4: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2-1战胜挪威，晋级四强。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天空，烟絮四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明两天台风巴威持续送水，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今天7:10，海河流域北三河系晋运河九王庄闸上水位为7.18米，为2026年晋运河第一次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依据相关规定，确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晋运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9点，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开始，阿根廷队对阵瑞士队，目前的比分是1-0，阿根廷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目前北京市大部地区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但今天上午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经开区仍有较强降水，请注意关注各区灾害预警情况，做好相应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高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两次在浙江登陆，带来疾风暴雨。专家提醒，巴威登陆不等于危险解除，强降雨还将继续深入内陆，波及十余省份。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加暴雨加强对流三重预警，北京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对京津辽皖赣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0: 世界杯四强争夺战，英国队通过加时赛2-1淘汰挪威队，阿根廷与瑞士大战正在进行当中。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走进直播间，为您同步解说比赛现场。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些时候，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强争夺战，英国队2-1淘汰了挪威队。现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已经开球，目前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34分钟，场上的比分是1-0，阿根廷暂时领先。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1: 这场比赛呢也是这届世界杯的第100场比赛啊，这个因为世界杯扩军了，所以现在世界杯单届能打出第100场来了，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这场球呢在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开始，阿根廷队和瑞士队在第10分钟的时候，比赛的比分有了变化，当时阿根廷队连续获得了两次角球的机会，一次在右边，一次在左边，结果这第二次在左路发的时候，插到前点的中场球员麦卡利策抢到了皮球的落点，回头望月的头球把球顶进了瑞士队的大门，比分呢就变成了1-0。然后那是第10分钟，现在又踢了25分钟，可以说这个球呢整体的节奏就稍微变得有些慢了。阿根廷队呢更想把这个节奏放缓，去保住这一球的优势，然后呢看看有没有利用这个对方的失误打快速反击的机会。整体的阵型防线收的都非常的靠后，而瑞士队呢其实他们的特长并不在进攻上啊，所以说他们面对阿根廷队这个回收的防线，一时之间办法也不是特别的多啊。刚刚的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瑞士队在边路强行的去传中，去下底去突破，但是呢除了赢得了一些任意球和角球之外，也没有更多的能够把球发展到阿根廷队禁区的特别好的机会。而且呢瑞士队今天虽然打这个高位压迫，但是他们这个压迫有一点只上人只压迫，但是没有去非常凶狠的逼抢，阿根廷队在后场还是可以通过后卫和中场之间的这个倒脚啊，把这个球运转起来，不让瑞士队抢走，慢慢的消耗时间。现在这个比赛的时间呢就是阿根廷队最大的朋友，或者说最大的敌人，他们希望这时间走得稍微快一些。因为回首这个前两场的淘汰赛，阿根廷队其实都是在这个比赛当中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第一场打福德角队的时候，常规时间加上加时赛两次都是先领先，但是又被福德角队追平啊，最后赢的过关的非常惊心动魄。然后上一轮打埃及队啊，这倒是没有领先被追平，但是呢是被埃及队领先2球，然后自己最后时刻连追3球才能进入现在的8强。所以今天这场球阿根廷队确实在领先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打得更加的沉着，更加的谨慎，甚至可以说更加的保守。这个比赛呢幸好是在咱们北京时间的上午来踢的啊，只要放在深夜踢，可能大家会觉得会看起来比较催眠一些啊。
2: 的确是，今天还是周日哈，可能这个时间对国内的球迷来说非常的友好，上午9点开始看比赛。
1: 然后现在在整个比赛的数据方面呢，两队几乎是平分秋色的啊，这个在控球率上阿根廷队稍微占一点的优势，两队的射门次数呢都是各有3回，其中呢又各有1回命中了球门的范围。从现在这个情况看起来，上半场的时间还剩下加上伤停补时也就不到10分钟了啊，但是这个场面的局势很难有更多的变化。阿根廷队现在肯定想要把这个领先的比分至少保持到中场休息去，而瑞士队呢他们在这届比赛里边此前表现最好的年轻的边锋曼赞比因为是受伤，应该基本上这届比赛已经就再见了啊，就即便今天过关后边也很难再打了，所以他们的这个场上球员的整体的攻击力也并不是特别的强。瑞士队虽然今天首发的球员所有的人都是在五大联赛的俱乐部效力的，但是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成绩比较好的豪门俱乐部的绝对的主力，而且即便在这些俱乐部踢呢，他们也不是场上的这个攻击线的主角，所以现在去硬攻回收防守的阿根廷队啊，这比较困难。你比方说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左边今天瑞士队还是用的已经30多岁，也是打了好几届世界杯的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啊，这年龄毕竟在这儿了。右边后卫呢，瑞士队在这届世界杯上做过很多的尝试啊，现在打到淘汰赛的这个阶段呢，他们已经选择了使用踢后腰、踢中卫出身的丹尼斯·扎卡里亚来代打这个位置。两个边后卫的助攻能力应该说都不是特别强，在前场少了曼赞比呢，今天也只首发了一个边锋11号的恩多耶啊，所以确实面对对方的防守，这个

0: 进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1: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前方的信号。
2: 四届世界杯都能够进入到16强的行列，证明这支球队整体实力还是非常的稳定。比赛瑞士队的控球时间
0: 出现了这个两队的进攻的这个趋势图啊，阿根廷队的这个趋势是蓝色的这种线条和方块，其实面积比瑞士队的这个红色要少不少。
1: 是的，
0: 但是关键瑞士队现在干着急啊，这个进攻呢只打雷不下雨。瑞士队的强项啊，其实更多的是把这个他们主动的把比赛的节奏放缓，踢得非常沉稳，抓对方的失误的机会。但是现在这场球落后的太早了，没有给他们去这样再打出自己最熟悉的比赛节奏的机会。
1: 是的，那瑞士队上一场是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也是熬战了120分钟哈，
0: 一个进球都没有。
1: 是的，最后是点球大战才得以胜出的，所以我想这个瑞士队可能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也熬战120分钟。
0: 但是你关键你要是也一直能守0-0的话，这是挺有可能的。但是关键第10分钟，而且还你作为身材更强壮更高大一方的瑞士队丢了一个角球的头球啊，这个就很困难了。后边现在他想要再把这个比赛又拖进加时甚至点球的话，最大的问题你得先怎么样想方设法进个球。从上半场踢了这40分钟的情况来看呢，阵地战啊，瑞士队确实很难找到特别多的机会。但是现在就看看如果获得前场任意球和角球的机会，能不能也像阿根廷的那样进个角球的头球或者进个任意球的传中的头球什么的。现在正好又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2: 其实哈雷德斯已经到位了，他只需要把位置站住。这次放闪有点冒险。
0: 阿根廷队的中场帕雷德斯铲倒了瑞士队的贾布利勒索乌。瑞士队现在在阿根廷队禁区的右侧啊外边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2: 整个堪萨斯城最具代表性的体育明星。
1: 其实呢，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统治力还是有目共睹的。
0: 但是实际上像刚才说的，这届两场淘汰赛啊，踢的就有点心惊胆战啊。瑞士队罚这个任意球，其实也是很多的高个子球员都到了对方的禁区里头。这个球的位置可以直接射门，也可以选择传中。看看瑞士队现在还是有中场的核心扎卡的，但这球不是扎卡来罚，扎卡在禁区里抢点，看这球最后怎么处理。
2: 射门后点。如果想射门的话，
1: 现在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全场的观众啊，非常的情绪很高涨。
0: 因为这届世界杯毕竟是在美洲来办啊，这个由于地理上离得近，肯定是同样是美洲球队的阿根廷队，可能每场球他们的现场球迷要稍微更多一些啊。刚才瑞士队这个任意球设计了半天啊，但是没有发出特别好的效果。
2: 代表瑞士队征战过世界杯，
0: 瑞士队的主教练也非常的着急呀。
1: 那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作为本届世界杯仅剩的这个南美独苗啊，阿根廷队可以说背负着捍卫美洲足球的荣誉和使命啊。那瑞士队就没有什么这个成绩包袱了，是不是比赛更轻松一点呢？
0: 对，瑞士队是一支很有意思的球队啊，他看起来不起眼，队里边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这种大牌球员或者超级巨星，但是人家在每届世界杯上呢都非常的稳定啊，至少能进个16强啊。这届扩军呢，反而因为你进淘汰赛是先是32强嘛，还不是说小组出线就进16强，但是反而还走得更远了，现在已经进了8强。但是这个也和他们一路走来所面对的对手实力不是特别强大有关系啊。小组赛是分在了有东道主的小组里头，这个整体的难度就不是特别大了。然后呢到了淘汰赛呢，先是2-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队，然后对南美洲的哥伦比亚队呢又像你刚才说的踢了120分钟的0-0，最后互罚点球还是技高一筹啊。当然了，你要这么说的话，阿根廷队这届呢其实在淘汰赛里头先面对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然后再面对这个非洲也并不是特别经常打世界杯的埃及队，而且两场球，一场加时赛3-2，一场常规时间。

0: 3-2，踢的也不是那么的让人安心啊。所以说，虽然作为卫冕冠军，但是好像上届啊，或者说过往展示出来的那种统治力，这届还是有所降低的。
1: 嗯，
0: 所以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今天阿根廷队在领先之后踢得尤其稳啊，他们也不想重复这种过山车一般的晋级的经历了。
2: 比赛上个时间进入最后的30秒，阿根廷。
0: 那场上基本上这个状况可以形容为哨声不止啊，裁判呢不断的在用吹罚犯规啊来调节场上的这种比较激烈的局面。因为瑞士队现在开始伤身体，阿根廷队也是大家都很清楚，作风也很凶猛啊。这个对方伤身体，我也不虚。刚才这段时间场上的犯规不断，然后也有黄牌在不断的出现。非常的激烈，但是这个比赛说实话场面上，如果你想看到精彩的进攻有威胁的射门的话，现在机会不是特别多。
1: 就是说两队目前来看打的还是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的是吧？
0: 对，因为阿根廷队毕竟领先了，而瑞士队呢他其实肯定想要打得不那么保守，但是他们的人员的配备啊，包括今天比赛之前可能做出的这种预案，都不是特别支持在上半场能够做出临时的或者说及时的这种调整啊。更多的反击是来自长传，直接把球打到前场，打的其实效率也不是特别高。但是瑞士队，你看回收球权之后，阿根廷队的中场的压迫，现在也上了4个人、5个人，瑞士队还要把这个球一步步回到守门员，再去转移方向，再去重新的推进。瑞士队的中场今天上的两个后腰是扎卡还有弗洛伊勒啊，这两个人呢，扎卡在年轻的时候还有更多的组织能力，但是现在年龄也30多岁了。也离开了阿森纳，上个赛季是在英超的桑德兰踢球了。在世界杯的级别上，我觉得他并不算最厉害的中场的这种组织型的球员啊。所以瑞士队现在就不可避免的想要推进更多的，又陷入了缠斗。镜头转回来，又是他们的边后卫扎卡里亚犯规了。
2: 这边从他标记的发球位置来看，像是之前
0: 前场的任意球，当然这次任意球离瑞士队的禁区稍微有些远，阿根廷队也没有派更多的球员进对方的禁区去抢点。这个任意球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把节奏再次放慢啊，把这个上半场现在已经伤停补时的这些时间更快的耗过去。
1: 嗯，我们看到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45分钟，
0: 伤停补时已经过了2分钟了啊。你看这球，任意球果然不往前发，再往回传，然后发展到边线之后，又是造成瑞士队球员的犯规。这是索乌放倒了塔利亚菲克。
2: 对方索乌要上来，所以先卡位。
0: 其实瑞士队今天首发这11个人里头啊，虽然他站的阵型是一个4-3-3啊，但是呢，实际上他里头有4个人是可以打后腰的。站在右边后卫位置呢，扎卡里亚；站在两个中场位置的扎卡和弗洛伊勒；还有刚才犯规的这个打在一个边前卫位置上的索乌，这都是后腰球员。大家常看球就知道，一个队上这么多后腰的话，那恐怕这个进攻的火力就要受到很大影响。阿根廷队这次任意球发出来往禁区里边走没有成功，从左侧转到右侧，还是在中场连续的传递，又回到了中圈里头啊。阿根廷队应该是想把这个伤停补时的最后的这点时间耗过去。
3: 嗯，
2: 快传接球的节奏，就是在前场的积极反抢。莫里纳，
0: 阿根廷队把球推进到瑞士队禁区线附近，但是这个区域防守球员非常多，又失误了。球权现在是不断的交换，大家谁都控不住。场上你就看每一个白蓝色的球衣旁边都有红色球衣。
1: 嗯，是的。
2: 他示意自己并不是吹犯规。担心球员头部受伤，
0: 还有球员受伤倒地，应该上半场伤停补时因为就剩下10几秒了，应该上半场也就这样结束了啊。
1: 嗯，
2: 双方的队长都已经跟当值
1: 那有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呢，是阿根廷对阵瑞士队。我们的节目呢稍后还会继续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的中心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维持13级。
3: 受巴威的影响，浙江多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按照当地政府部门的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孙金满。孙金满，那台风巴威登陆浙江，目前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今天8点显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位于浙江杭州富阳境内，强度等级为强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持续28米/秒，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中午前后预计会移居浙江省西部安徽境内。我目前是在浙江杭州滨江区，这也是杭州的主城市之一。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这里局部地区已经有陆续风雨交加的情况出现，目前雨势是暂停的状态，但是可以看到很多树木随风来回在弯折，地上也有昨晚飞落的落叶。当下大风和大雨都还属于间歇性，并未持续。同时预计受巴威影响，今天杭州西部和南部、徐州、沂水西部、金华西部、湖州西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暴雨。主持人，
3: 那针对巴威对浙江的影响，当地都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4: 好的，主持人，台风巴威登陆前后，其实浙江各地就已在严阵以待，防范台风带来的危害。从风险预警到人员转移，再到应急抢修抢险等，各地各部门都在积极筹备，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以我目前所在的杭州市为例，杭州市已于昨天晚上6点启动防台风应急应急响应，有序落实武警等防御举措。目前杭州多个预警生效中，今早杭州图安、富阳、桐庐、临安、建德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比如在昨天晚上8点，杭州地铁还对外发布公告，是今天早上6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举措，恢复时间也是另行通知。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的安全，今天铁路部门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州西站全部列车临时停运。值得提醒的是，为确保市民游客在极端恶劣天气情况下的生命财产安全，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区域也从昨晚已实施临时管控。在此也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有计划出行，请及时关注属地官方发布的最新天气动态。谢谢。
3: 好的，孙金满。
1: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84架次。上海全方位落实各项防汛防台举措，全力迎战台风巴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杨松涛，来介绍一下上海启动了哪些防汛防台的应急处置呢？
5: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市的浦东新区。那么此刻呢，大家可能从广播里面还能听到风声。上海呢是从昨天傍晚开始，这个刮起大风，也就是受到台风的影响。那么昨天夜间呢，风大雨急，局区呢是达到了大雨的级别。那么今天早晨开始呢，风雨暂缓，城市运行平稳。据统计呢，全市这个行道树倒伏203株，小区树木倒伏100株，有大树枝干被风吹断。水务部门呢没有监测到积水的情况。那么本次台风期间呢，上海市共组织转移了29.97万人，全市共启用了905处防汛避灾的安置场所。那么电力部门统计呢，台风登陆期间，上海电力共中断了9条次，累计影响户数是2986户。 那么上海电力部门呢，也是

0: 千多名抢险人员，连夜值守。抢险队伍呢，连夜组织抢修，恢复居民的供电。那么今天早晨呢，上海中心城区的风雨已经暂停，时不时呢还是会有一些风，但是风力比昨天晚上要小很多。目前呢，上海全市的高速还是实施限速60千米以下的一个临时的管控措施。外省呢，在上海避风的船只有32艘，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昨天晚上呢，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呢达到了4.6米。那么昨天呢，记者在虹口奉贤整区的菜市场也看到了，菜价没有大幅的变化，存货量呢也比较充足。
1: 好的。
2: 今天早晨，巴威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气象专家表示，巴威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它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其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都将受到波及。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的影响，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北京市气象局今天8点30分正式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确认目前北京市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不过气象部门特别提醒，今天上午大兴、通州、顺义、平谷及经开区仍有较强降水，需根据灾害预警的情况做好相应的防范。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当天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1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这是美军本周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2号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耶、迪尔港传出爆炸声。此外，有民众报告，当天凌晨，伊朗布什尔省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包括布什尔市、肯甘和迪尔等地。目前尚不清楚爆炸发生的具体地点，截至目前官方机构尚未就此发布通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今天运营开始起，上海地铁限速运行，轮渡全线停航。法国海军当地时间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世卫组织急诊部主任伊赫克维祖近日表示，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真正规模可能远大于官方统计，许多感染者未被发现。伊赫克维祖说，刚果金部分地区每5例埃博拉新增病例中就有4例与现有患者没有已知的联系，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此次疫情由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队对瑞士队的比赛下半场即将开始，目前的比分是1-0，阿根廷队暂时领先。此刻提示，今天早上，北京市景山公园、颐和园、北京动物园、北海公园等多家北京市属公园发布恢复开放通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与瑞士大战正在进行，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直播间与您一同观赛。
1: 台风美沙克灾后救援持续推进，记者直击广西横州镇龙乡道路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加暴雨加强对流三重预警，北京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

0: 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1: 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将针对南宁、贵港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终止针对钦州、玉林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保持广西自然灾害救助1级应急响应。
0: 在广西恒州，台风美沙克的灾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恒州发回的报道。
2: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3: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就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装备这种装置的挖掘机50多台套，人员100多人了。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光清理翻挖这些淤泥至少上10万方了。
2: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贵阳基地也跨省赶来支援。现场指挥员张东进介绍，灾后的山区道路作业面狭窄，部分工程机械在淤泥上容易打滑，都影响抢险进度。
4: 最后300米，它淤泥平均厚度在4-5米，而且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难度，它两侧都是山脊，滑坡底滑下来以后，我甩闸没法甩，只能接续这样往外倒，这样效率也比较低。
2: 经过72小时持续作业，昨天下午3点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宣告抢通。不过在这3天3夜中的最后一夜，抢险工作还在遭遇反复。10号深夜到11号凌晨，现场在雨中先后发生路面塌陷和山体塌方。
4: 记了时间，10:50的样子，道路塌陷了，断路直接沉下去了10几米。经过现场研判，我们就采取这个往山体一侧靠，然后采取降低路面降下去，确保这个整个的路能够压实。再一个要保证它的宽度，本来预计我们4-5个小时，但是2个小时多一点就把那个整个断头路给打通了。大概就在2点半，我们继续往前推进，就遇到塌方体量特别大，然后差不多100米的塌方体，平均高度差不多在250到300米。
2: 抢险队员采用快速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4: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1台挖机到2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部署下面挖机，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5: 多点分散的。
4: 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2: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爱好者。
6: 应该是药品的，它是紧急的，叫我先送到队里面，镇龙乡里面。
2: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恒州的摩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7: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因为安能的在尽快抢修。
2: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机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机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傅德阳介绍，
8: 我们算是响应我们的总部吧，总部的话是前期已经派有车进来了，他是有我们的那个专业的骑手，他过来这边进行救援，进行支援的。
2: 对于傅德阳和同事来说，今天原本是新店开业的日子，
8: 因为刚装修完，已经选好日子是12号开业，
9: 店还没正式开，先来救灾了。
8: 对，老板在家开门就得了。然后明天开业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

0: 明天他应该也会亲自过来。
1: 在道路抢通之前，镇龙乡已经有村民迫不及待地徒步进出。中考后返乡被困家中的学生小萌着急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衡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2: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脏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1: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未来几天还将对抢通后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加固、保通，呼吁将道路资源留给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3: 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建省晋江市陈岱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九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4: 昨天，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准确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3: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2天前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消防隐患此前已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宁、万新妮的报道。
5: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6: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7: 我这是看到那个火的呗，
6: 是吧？是
7: 不是？
5: 进入火灾现场，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7: 那不经常堵死，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都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啊，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呀。
5: 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起火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的流水线，四层为侦车车间，五层为成型的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晋江市陈岱镇江头村义务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8: 我是12:07接到的警，然后到这是12:12到现场。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大火覆盖，拉着警报射得很快就来，在救火的过程中，它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着，这个鞋台就是着火速度很快。
5: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鞋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个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8: 我到了，它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那个通道，随后就是中队就到了，啊，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援了，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灭不了。下面已经封死了，跑不出来啊，就往顶楼，整个顶楼啊都燃着了。
5: 在新闻发布会上，泉州市消防救援

0: 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赵国俊也对记者表示，现场火势迅猛，蔓延速度快，留给消防救援的时间很有限，
1: 速度根本来不及扑，还没有那个云梯速度快，所以说他到了之后，那个云梯车马上就施展，云梯车直接都上去了，那个火的速度太快了。
0: 晋江市陈代镇党委副书记刘木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两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2: 我来到现场来检查，没有看到整改的通知书。整改两条意见，一个就是你们那个周五我们有发电车货物比较多，要搬离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有个电风扇，在机台的边上有个电风扇，要去那个测。是我们立在那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修理的。
0: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泉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2: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救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有配那消防的纸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啊。
0: 这个要求它有吗？
2: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0: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代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污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刘木泉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2: 整改这种容易就反弹。就算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一下稍微不注意，工人又没有给你摆放整齐。一个方面就是企业的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鞋材，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0: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鞋材上下游企业。据了解，涉事公司所在的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面积5.6平方公里，有制鞋、鞋材配套等280多家企业，超5万人口，多为在这些企业务工的外来人员。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在更为狭窄的街巷里，分布着大量鞋厂、家庭作坊，道路两侧电线密如蛛网，很多电线撕拉乱接，杂乱无章，线缆颜色发黑老化，甚至有裸露的线头垂挂在半空中。此外，街巷两边电动车随意停放，也挤占了狭窄的道路。刘母泉介绍，按照相关规划，陈代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2: 陈代我们是38.4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哈，有要25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房，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挪出来，到新的园区去。
0: 您说
2: 我们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
0: 在干这个事儿，
2: 对，在干这个事儿。
0: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3: 生产主体呢，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出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房东出嘛？他们两个是在这博弈的。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了，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是新的园区，人家就是必须要投入的。
0: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4: 世界杯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目前比分阿根廷1-0暂时领先。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1: 现在呢进入到了下半场的第15分钟啊，这个比分还是没有变化，然后这个比赛的场面呢应该说和上半场最后这个阶段呢也是基本上差不多的啊。瑞士队呢更在下半场加强了场上的这个压迫和逼抢的力度，但是对对方球门的直接威胁还是并不是特别多。我们看瑞士队这次进攻从右侧转到中路，再过渡到左边起球传中，现在瑞士队禁区里面三个点在包抄抢点，这个头球抢到了，算是一次打正球门范围之内的攻门，让阿根廷队的守门员达米安·马丁内斯做出了一次扑救，
2: 只能是尝试把球尽可能顶着角度刁钻一球，
1: 但是这个球最后投球的力道不是特别够啊，马丁内斯扑救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两队中场休息回来都没有换人，大家在战术上的调整呢可以说是不约而同，都是加强前场压迫逼抢的力度，但是这个压迫逼抢之后怎么样能够打起快速的就地进攻来，两队现在都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式。现在两队的控球率呢依然是十分的相近，然后射门次数从上半场的每队3次变成了每队6次，但是真正能够形成威胁的场景还是并不多。
2: 射门数呢，双方都是6脚，瑞士队2脚射正，阿根廷队还只有上半场比赛麦卡利斯特进球的那1次射正。
1: 而且我们上半场其实说到瑞士队这届表现非常好的年轻的边锋曼赞比啊是受伤，可能这届就踢不了了，所以今天他们在比赛一直这样僵持下去的情况之下，后面的后手啊加强进攻的更多的换人可能可选择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啊，只有一个鲁恩巴尔加斯有一定的边路的突破能力。阿根廷队现在他只要保住这个1-0的优势之后啊，后面调整的余地还是非常大的，像替补席上有阿尔马达，有尼克冈萨雷斯等很多也都是在欧洲的顶级球队踢球的这个前场的反击能力很强的球员可以去使用，
2: 然后卡在对方前进的线路上造成对手犯规。
1: 这个比赛现在打的还是非常的散，为什么散呢？因为总有球员的身体接触，总有受伤倒地，总有犯规响哨。
2: 随着比赛的进行，
1: 而阿根廷队你看他每回要罚任意球的时候啊，这个节奏一下子就慢了，把球往这儿摆摆，往那儿去挪挪，再去踩踩草皮啊，这一下子可能能耽误个几十秒。阿根廷队在前场这个任意球已经准备罚，准备了得有个快1分钟了啊！先是德保罗站过去，然后帕雷德斯站过去，现在又换梅西站过来。
2: 远距离的任意球，
1: 主裁判也有点着急了啊，让阿根廷队赶紧把这个球发出去。又换个人，帕雷德斯又回来了，罚个球换3回人啊！这个其实这届世界杯上很多的新规则是要鼓励这个比赛节奏加快的，但这个球裁判员好像并没有什么办法，结果球发出去直接第一点就被瑞士队解围了，瑞士队反而有反击的机会，推到左边路禁区里边5防3，想要下底传回来，但是禁区里的防守球员还是很多的，球破坏出了底线，瑞士队的恩多耶帮助球队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在瑞士队现在场上的球员里头，这个恩多耶是速度最快、突破能力最强的边锋。瑞士队这个角球，由法比安·里德来主罚。角球呢是瑞士队的好机会，但这个球前点想要后蹭没有顶到，被阿根廷队直接解围到了中场的区域，这样下半场的这个补水时段又快到了啊！阿根廷队从上半场的我们开玩笑讲第一节领先，坚持到了上半场的补水，坚持到了上半场的中场休息，现在又下半场的补水也遥遥在望啊！这个胜利呢肯定是离他们越来越近的。
2: 卡德罗的里格斯实际上是瑞士队左路非常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一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求人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于今天0:0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那今天早上它的强度已经由台风级减弱为了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呢将会向西北方向移动，随着它减弱之后环流在内陆北上，强降雨的中心呢也会随之的北移。今天呢，安徽的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江西的中东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浙江的中西部等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特别是在安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同时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的风也都会比较大，局部地区的风力呢甚至会在8级或者更大。到了明天，强降雨的区域会继续的往北移动，大到暴雨主要会出现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还有山东的南部以及山东半岛等地。不仅如此，巴威的环流呢还会通过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水汽，那处在副高北侧的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今天也会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而明天起呢，随着巴威的环流继续北上并转向东北方向，还会引导大量的水汽北上，那届时呢东北的降雨呢也会明显的增强，其中明天在吉林中东部、辽宁的很多地方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好，需要防范，主持人。
1: 好的，李可亮。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3: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早晨台风八微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受八微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今天到后天，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今天八点，八微的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11号，加拿大多伦多警方称，该市一音乐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嫌犯目前仍在逃。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的区域，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体育方面，21岁的捷克新星诺斯科瓦11号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单决赛中经历了惊心动魄的3盘鏖战，战胜同胞穆霍娃，职业生涯首夺大满贯单打冠军，成为近4年来第3位获得温网女单冠军的捷克选手。这是温网历史上首次有2位捷克球员会师女单决赛。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队对瑞士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下半场，目前的比分是1-1，两队战平。此刻提示，数据显示，截至今天8点，无锡朔放机场、常州奔牛机场、佛山沙堤机场、温州龙湾机场、杭州萧山机场、南通兴东机场、扬州泰州机场等多个华东华南地区的机场航班大面积取消。上海浦东机场、杭州萧山机场、上海虹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宁波丽舍机场当天临时取消的航班量位列国内前5。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与瑞士大战正在进行，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直播间与您一同观赛。
1: 美军开始本周针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0: 总台记者直击委内瑞拉震后灾区，面临传染病防控挑战。

0: 界杯进行时。
1: 帕切科，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分是1-1。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3: 嗯，刚刚过去的这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场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首先是瑞士队呢，通过一次成功的中路和左路之间的配合，在一个简单的二过二之后啊，这个边锋恩多耶进入阿根廷队的禁区，然后小角度打门，直接把球打进，扳平了场上的比分，比分来到1-1。但瑞士队这个扳平比分的喜悦还没有持续太久啊，就在之前，刚才主裁判皮涅罗花了几分钟做一件事情。先看这球，阿根廷队又到了瑞士队禁区里头，最后进攻没有形成威胁，就是主裁判皮涅罗呢花了几分钟做一件事情，就是通过这个观看视频回放啊，改判了一张黄牌。这球是怎么回事呢？阿根廷队的五号帕雷德斯看起来好像是在中场防守的时候踢倒了瑞士队的首发的中锋布里尔恩波洛，这第一时间呢，皮涅罗是给帕雷德斯出示了一张黄牌。但是呢，阿根廷队的球员去投诉之后，皮涅罗又在视频助理裁判的提醒之下，去场边自己观看了这个球的回放，因为这届世界杯的新规呢，就是涉及到出牌的判罚，也可以，即便只是黄牌，也可以在提醒之后再去通过回放去审核，审核之后。观看了很多遍回放之后，皮涅罗感觉这个球并不是帕雷德斯的犯规，而是恩波洛的假摔。结果呢，这个判罚就改了，改成了恩波洛因为假摔吃到黄牌。而就在之前的比赛里面，恩波洛也曾经去对帕雷德斯犯规，已经拿到过第一张黄牌了。这样呢，拿到第二张假摔的黄牌之后，恩波洛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场。这样呢，瑞士队在扳平之后很快的时间里面就在场上出现了少打一人10-11的这个状况。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下半场的补水时间，比赛回来之后可能常规时间还有20分钟，看看阿根廷队是想把这个平局一直保持下去再去踢加时，还是说趁着现在场上11-10人数优势，想要再尽量的在90分钟之内解决这场比赛。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晚7:1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的7:15，美军开始本周针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另据伊朗方面12号的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耶、迪尔港传出爆炸声。更多消息，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那目前美伊局势进展怎么样？交火是否还在继续当中呢？
1: 好的，主持人。综合各方面的消息，交火目前是还在继续的。伊朗南部多座城市仍然时不时的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例如巴林的境内全境，当地时间12号早间就拉响了防空警报。美国方面11号消息说，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当天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此外，有伊朗民众报告，12号凌晨，伊朗布什尔省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包括布什尔市、肯干和迪尔等地。布什尔省副省长也表示，目前尚未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截至目前，官方机构也尚未就此发布通报。那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发动本轮打击的直接原因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了正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塞浦路斯级集装商船，袭击造成一名船员失踪，船上发生火灾，机舱严重受损，船只无法继续航行。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稍早前发布的声明则表示，是由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伊朗方面的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的系统，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的船只遭到了警告射击，并被迫停航。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上述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主持人，
0: 那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1: 按照目前伊朗方面的声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暂时关闭的状态，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此外，当地时间的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了阿曼的首都马斯坑中，双方围绕谅解备忘录第5条，也就是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方面已经起草了一项方案，拟通过2

0: 岛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通行进行管理。据透露，根据这项尚未最终敲定的协议，两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施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会被收取通行费。另外，据一名知情外交人士表示，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在马斯科特举行的相关磋商。同时还有地区消息人士透露，与会各方正在讨论一份声明，内容可能涉及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的通行。不过上述消息尚未获得阿曼、伊朗和卡塔尔官方层面的证实。主持人。
1: 好的，刘洪凯，我们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当地时间11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4333人。此外，地震造成16740人受伤，发生余震超过1200次。
2: 委内瑞拉已进入地震之后的第三周，灾区从紧急搜救逐步转入卫生防疫和医疗恢复阶段。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记者雷香平了解到，震后传染病防控成为当地面临的紧迫挑战。
3: 我现在正在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州，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我身后是巴西军医团搭建的临时医疗营地，地震发生以后，他们迅速地抵达这里，为当地的民众提供紧急的医疗救助，从外伤处理到常见病诊疗。这支来自邻国的专业队伍已经成为了当地震后救援中不可或缺的医疗力量。
4: 据介绍，巴西海军医疗队从6月28号起抵达拉瓜伊拉重灾区，并从29号起开始运营在灾区的野战医院。目前，医院共有99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43名一线医护人员。医院设有全科、儿科、骨科等科室，有一个重症监护病房，可进行超声波影像检查和中小型手术。巴西在委内瑞拉野战医院负责人马里亚诺。
5: 接诊量从第二周开始增长，当时当地恢复了人员流动，并了解到在灾区有一个巴西野战医院。目前的卫生问题可能更多与避难所中人员聚集导致的感染有关，还有就是灾民遗体清理以及与创伤相关的护理，这导致当地对医疗机构的需求增加。目前我们已接诊约1400名患者。
4: 巴西野战医院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拉瓜伊拉当地的医疗压力，但这支99人的队伍所能覆盖的范围终究有限。事实上，地震对委内瑞拉本就脆弱的医疗体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地震发生之前，委内瑞拉的疫苗接种率就因为受到美国制裁等原因偏低。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当地原有的3家大型公立医院中，仅剩1家在勉强维持运转，接诊能力大幅缩水。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出警告称，委内瑞拉在震后面临传染病爆发的严重风险，黄热病、登革热、疟疾等疾病爆发可能性增加。委内瑞拉国家医院专家指出，当前公共卫生的重点工作是传染病防治。
6: 委内瑞拉国家医学院前院长乌尔比纳。
7: 目前主要的挑战之一是应对那些可能在医院以及避难所的人群中引发的感染，尤其是避难所没有清洁饮水和厨房，这可能导致避难所中的人群出现腹泻症状。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呼吸道感染，因为有很多人拥挤在一起，睡在狭小的空间里，通风不好，而这会使病毒传播得更快。
1: 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起飞后不久，因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当时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最终被其他乘客合力拉回机舱内。该航空公司表示，一名乘客接受了医疗救助，但未详细说明事故的原因。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8: 想象一下，在几千米的高空，头被吸到飞机的舷窗外是什么体验？航空专家曾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只能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
9: 这个一旦被吸出去，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就是这个越到高空，这个气压越低，空气越小。

0: 气薄，而且这个温度也越低，尤其是这个气流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幸亏当时也是他的妻子反应是比较快，看报道也有其他的这个人士一块来帮忙，然后就是把他从燃烧湾给拖回来，应该得是九死一生。
1: 当地时间7月10号上午，瑞安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计划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在起飞爬升时，一扇舷窗突然破裂，导致机舱失压。靠窗的一名61岁塞尔维亚籍男性乘客头部瞬间被吸出窗外，身体卡在窗口处。他的妻子及周边旅客紧紧抱住其身体，花了约5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机上一名旅客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睡着，突然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客舱里面有人大声尖叫，氧气面罩掉落下来，客舱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窗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在飞机降落后，该男子被救护车送往塞萨洛尼基当地医院救治，经诊断其颈部有外伤，身体多处摩擦伤及冲击伤。送医时该乘客无生命危险，但处于休克状态。曾涛说，强烈的气流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
0: 从这个地球表面，对吧，然后越向高空，它这个气压是越低的，而且它这个是空气的密度是逐渐的在降低，基本上到几千米到万米高空的时候，这个空气的就已经是非常的稀薄了，非常寒冷的。而且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气流，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用个风扇来吹，可能感觉不到气流的强烈。如果说是一个飞机，它是在几百千米的这个时速进行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是非常可怕的。
1: 爱尔兰民航局表示，已了解到瑞安航空事故的相关信息，将向希腊航空安全调查机构及马耳他民航局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工作。涉事的波音737客机机龄约18年，疑似为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有碎片脱落后高速击中舷窗，导致窗口破裂。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对于事故原因，曾涛分析认为需要时间。
0: 对具体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这个有可能说是这个飞机的扇叶，然后有疲劳或者说是有故障这个样子。比如说在它有这个裂痕的情况下，不管是用这个肉眼还是用这个其他的仪器来测，其实都是很难测出来的，只能说是现在的民航技术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发达，它可以尽可能的去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完全避免这个事情。
1: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公司，运营模式是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比如只卖座位和行李额，机上没有 WiFi， 没充电口，甚至座椅都不能调，只飞波音737这一种机型，飞行员和维修团队只需培训一套，极大压低维护和培训费。用二线机场避开大机场的昂贵收费等，靠着这些压缩成本的方式，瑞安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赚钱的航司之一。2024年，瑞安航空也曾发生过起落架轮胎爆裂、飞机右发动机喷火等不安全事件，这是否与其极致省钱的运营方式有关呢？在其高频率运营下，个别事故因为惊悚而格外引人注目。但曾涛认为，总体安全数据显示，廉价航空并不等于不安全。
0: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廉价航空一定等于不安全，或者说是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种方面注重的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从这个安全记录上、安全数据上来说，全服务航空和廉价航空这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要遵守民航的安全底线，数据不支持全服务航空一定比廉价航空安全性要高很多，或者是相反的结论。任何航空公司都是以这个安全为第一准则，而且各个国家的民航管理机构也是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他所谓的这个廉价航空主要是在其他的环节进行这个廉价，他的机票廉价是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是这个飞机的客舱，正常的飞机比如说是这种波音737或者空客320，一般可能能坐160人170个人，这里指的就是两舱布局，比如说你有这个经济舱，对吧，再加个公务舱这样子的。这种廉价航空往往就是这种单舱的布局，一架飞机可能它能布置200个座位，这样的话它这个就等于一个飞机能够坐的人是更多一些。另外呢，它跟全服务航空相比来说，它很多服务它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机上的餐食，你甚至喝瓶水这都得这个收费。然后它的机票很廉价并不等于安全很廉价，然后呢，旅客们在选择廉价航空的时候往往会更注重它的这个机票是否能够达到我的这个心理预期。
2: 世界杯进行时，
3: 头球在方世玄的干扰之下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目前呢比赛已经进行到

0: 到了第88分钟，目前的比分呢是1-1。下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1: 嗯，比赛的最后时刻呢，瑞士队虽然扳平比分，但是场上被罚下一人啊，这样的阿根廷队决定最后常规时间的最后这点时间换人进行猛攻啊，他们用15号的尼克冈萨雷斯换下了首发的左边卫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然后劳塔罗马丁内斯也上来换下了踢中场的德保罗，另外把右边后卫刚才防守出现问题导致对方扳平的莫里纳也换下去，换上了4号蒙提尔。现在阿根廷队是全线压上猛攻，而瑞士队呢也赶紧做出了应对调整，他们也通过3次换人，现在把阵型换成了5-3-1。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后卫线站在禁区线里头一步，然后前卫线3个人站在禁区线外头一步，整个阵型是极端的收缩啊，两线之间的距离有的时候被阿根廷队控球压得比较紧的时候就差个1-2米，所以阿根廷队现在面对铁桶阵的防守，这个进攻也打得不是很舒服。当然伤停补时的时间会很长啊，因为下半场恩波洛的这个假摔黄牌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去看回放的，伤停补时要有9分钟的时间，那么接下来这9分钟看看瑞士队能不能顶住，阿根廷队能不能打破这个僵局，如果要是不行的话，这个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就要进入加时赛了。
2: 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进球来自于角球，
1: 又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
2: 雷德斯
1: 阵地战里头这场球说实在的，阿根廷队斩获并不是特别多啊，这个进球呢也是来自角球，这次角球发一个战术打到禁区前沿，但瑞士队的防线立刻又弹出来恢复成5-3-1的站位，阿根廷队也一时之间传不到禁区里去，
2: 节奏重新慢下来，正面渗透难度比较大，瑞士队现在整个防线被压得非常扁。梅西拿球，扣一下之后左领线右脚大门，这球偏了一点点。瑞士队的球员选择去封梅西左脚的线路，这一次一扣到了右脚，展开了射门空间。哇，这球就偏了一点点。
1: 刚才阿根廷队这个战术角球发出来之后，在禁区前沿的正面磨了半天，还是把球交给梅西。梅西呢，大家都知道是左脚是更厉害的啊，这回为了晃开面前防守自己的扎卡，他把球调到了右脚去射门，稍微偏了一些。
2: 比赛阿根廷队第7脚射门尝试。
1: 刚才前方的解说员也说到，这场球阿根廷队才第7次射门啊，这个数量是不太多的。瑞士队呢，这会儿应该除了全线退防，也没有更多的其他的想法了啊。他们现在场上只有一个后换上来的阿姆杜尼，算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阿根廷队转到左侧，尼克冈萨雷斯连续的变向突破到禁区里边的射门，角度比较小，没有控制好方向，打了高射炮。
2: 之前呢，梅西已经完成连续6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世界杯赛场的首人，
1: 现在这个时刻其实对两队来说都比较微妙啊，教练员们肯定要想着去准备有可能到来的加时赛，即便说手里还有换人名额，可能也会稍微留一留省一省啊，等到加时赛的时候再去用出来。但是对阿根廷队来说呢，现在他们场上这个整体的阵容已经非常偏攻击了，这会儿呢一方面要去努力的破对方的密集防守，另外一方面也要当心会不会对面万一还有反击的机会啊。
2: 完成绝杀，
1: 阿根廷队再次把球推过半场，但瑞士队拼防守，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啊，上轮淘汰赛可是0-0和哥伦比亚队一直踢到了点球大战，最后凭借点球过关的。进攻还是走左侧这块区域，冈萨雷斯给到禁区里头被解围出来，禁区线上再回给尼克冈萨雷斯，

0: 萨雷斯上场之后在左边路个人的突破，阿根廷队带来了很大的威胁。这届赛事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所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
1: 九十分钟常规时间啊，加上上庭补时的九分钟，现在时间是越来越少了。阿根廷队呢，通过刚才的换人来看，是想把这个比赛尽早的结束掉啊，但是毕竟比分1-1，这比分是结束不了的。而瑞士队呢，又是可以说在欧洲球队里边是最稳定、最坚韧、最会防守的队伍之一。阿根廷队现在在短时间之内啊，想要攻破对方的防线，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阿根廷队还是通过左侧肋部向前推进，这边他们后换来的尼克冈萨雷斯啊，看起来状态不错，非常的活跃。回到中路禁区前沿的正面，再往右边转，现在阿根廷队就像一张网一样啊，罩在了瑞士队的阵型之上，但是很难打到对方的阵型里边去。每个人拿球都会被顶得没有办法继续前进，在禁区线附近的控球还是只能先回传过渡。外围的远射呢，现在也没有空间，禁区里全是人，掉进去以后，一点被破坏，二点被解围，阿根廷队还要回到中场去重新组织这次进攻了。上庭补时应该还剩下最后的不到两分钟。
0: 他在45度的位置拿球，想要传后点。传球很隐蔽，传过来让威德莫很难受。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对浙江带来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沙尘暴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灾害性天气，是一种自然天气过程，通常每年3月至5月进入多发。

今春，我国共发生八次沙尘天气过程。当地时间12号，部随后发布消息称，目前安全威胁较高，民众应留在家中避免外出。但卡塔尔官方暂未证实有袭击事件发生。当地时间12号早晨，阿联酋国防部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 当地时间7月12号，总台记者获悉，菲律宾民防局官员表示，截至当天，受台风巴威及西南季风的影响，死亡的主要原因包括山体滑坡和溺水。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与瑞士队的比赛加时赛接近尾声，目前的比分仍然是1比1平。此刻提示。 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多地机场的通行能力下降，其中上海虹桥机场取消航班100余班，上海浦东机场取消航班400余班，温州机场取消航班100余班，宁波机场取消航班100余班，杭州机场取消航班200余班，南京机场取消航班200余班。 预计今天12点以后，台风对华东地区主要机场的影响将逐渐减弱，航班的运行逐步恢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进入加时赛，中国之声为您现场直播比赛进程。
1: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200元包括哪些服务，为如何告别提供了怎样的制度探索。

0: 界杯进行时。
1: 看看，在接下来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和瑞士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赛进入到了加时赛，场上的比分是2-1，阿根廷暂时领先。下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王宇，为大家同步解说现场。
3: 嗯，好的，这个比赛进行到全场比赛的第112分钟，也就是加时赛下半场的第7分钟的时候，阿根廷队终于是又一次把比分给超出了啊！这次进攻呢，是阿根廷队在左侧的突击，把瑞士队的这个防线压得非常非常扁，然后稍微往后传了一下，前锋线上的9号胡连阿尔马雷斯，获得了一定的起脚的空间和机会，在禁区外呢画出了一道美妙的弧线，这个球打的质量很高，直挂死角，对守门员来说可以说是无解的，打进了球门远端的死角当中，阿根廷队2-1领先。那现在比赛又恢复进行，还剩下可能也就最多不到10分钟的时间，瑞士队现在场上少打一人，比分落后，时间又不多了，这个情况是极端的困难了。现在瑞士队更多的球员杀进了对方的禁区，阿根廷队现在他们是全线的回收，禁区里头5个人，禁区外头4个人，除了梅西都回到了防守的区域里边。瑞士队的长传打到远端，在摆渡回门前，被阿根廷队守门员马丁内斯把球拿到。瑞士队换上了他们的5号鲁文巴尔加斯啊，这是最后留着最后的后手了。巴尔加斯是一个稍微有一定的边路进攻力的这个边前卫的球员。其实我刚才都已经在看这个每一个场上球员的具体的这个以前罚点球的过往的这个罚中罚丢的这个介绍了啊，但是没有想到阿根廷队还是在瑞士队的铁桶的防守面前，利用远射，利用球员的个人能力，阿尔瓦雷斯打进了这个关键的进球。在这支阿根廷队里头呢，胡连阿尔瓦雷斯啊也是年龄不是特别大，然后身价也非常高的，可能是球队未来的新的希望所在。这条远射打得实在是漂亮，
1: 角度无可挑剔，绝对意义上的世界波。阿尔瓦雷斯本届赛事个人的第一个进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进球。
3: 阿根廷队在锋线上呢，其实除了梅西之外啊，像劳塔罗，像胡连阿尔马雷斯啊，这都是各有各自的特点，各有各自的能力的这种非常顶级的球员。但是呢，到底在这届世界杯上谁和梅西搭档去打首发，有的时候是劳塔罗，有的时候是胡连阿尔马雷斯啊。今天这个进球呢，刚才也说到是他这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个球出现在了四分之一决赛加时赛下半场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会让阿根廷队借此进入半决赛。
1: 5个世界杯淘汰赛的进球有4个，5个世界杯的进球有4个是在淘汰赛阶段打进的，越到关键时刻越能够进球。
3: 两队的主教练啊，从转播画面上来看都比较慌张啊。斯瓦洛尼在这儿向自己的球员交代，这界外球你要赶快往后扔啊。然后瑞士队的主教练穆拉特雅金呢，也在焦急地看着这个场上的状况。现在球回到了场上，阿根廷队从后场右侧往前传。现在阿根廷队的重点已经不在进攻上了啊。前场的球员丢掉球权以后，赶紧回来再去逼抢。在刚过中场的位置有一个犯规，瑞士队前场的任意球机会。两个球员准备发球，其他人都往阿根廷队的禁区里去挤，但是阿根廷队这次防任意球呢，准备用一个造越位的战术啊，他们把后防线布置在了禁区线外边，所以瑞士队球员呢现在也不能进阿根廷队禁区，要不然会越位。
1: 来助罚，也就在前点就被解围了，扎卡也没劲了。
3: 扎卡发球，这球没有过前点啊。现在瑞士队重新来组织这次的进攻，时间呢一分一秒的不断的在流逝啊，现在想要去追平比分对瑞士队来说确实很难，一方面少人，另外一方面好多攻击手都换下去了，然后阿根廷队还密集防守。现在阿根廷队反击机会，前场2-4，进入禁区以后扣到左脚打门，这球被 防守球员挡住了底线，梅西制造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1: 加时赛已经进入最后的一分钟，
3: 这个角球啊，阿根廷队都未必说直接往禁区里开啊，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其实把球开出来回传，或者在角旗区就地的去控制，
1: 开出战术角球
3: 都是很有可能的选择。
1: 球回击的梅西越位了，
3: 这球对稍微有一些低级的失误啊，想回给梅西，但是梅西呢还没有回到，刚刚开完角球还没有回到不越位的位置，球权呢就此回到瑞士队的脚下，比赛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已经过了119分钟了，瑞士队守门员克贝尔来发这个后场的任意球，其他球员全都往前压。看到在这个球的落点上，两队集中了四五名球员去争这个高空球。
1: 下半场将有四分钟的暂停补时时间。
3: 瑞士队还是高空球往前推进，一点被顶出来，再往禁区里传。
1: 队的左边后卫需要在防守端拼尽全力，
3: 二连去抢。阿根廷队这边，尼克冈萨雷斯把球解围，重新踢回到中场附近。
1: 直接打反击，
3: 加卡。想要起球，但是球被阿根廷队断掉了，阿根廷队的反击机会。在后场断球之后啊，因为瑞士队后场已经没有人了，快速的反击，阿根廷队新换上场的劳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里边跟进的补射把球打进，比分变成了3-1，这样全场比赛的悬念应该也就不大了，阿根廷队应该可以凭借加时赛的两个进球3-1战胜瑞士队了。
1: 阿尔马雷斯一脚世界波，
3: 这次反击的时候瑞士队的球员只回来三个，阿根廷队同样进攻手也上来三个，第一波冲在最前面的呢是16号蒂亚戈阿尔马达，他的攻门被科贝尔挡出来，然后跟在后面的还有拉塔罗马丁内斯，这是两位替补出场的球员帮助阿根廷队打出了快速的反击，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
1: 还是想走底线，凑近凑出形成了不错的射门机会，形成了一个人球分过的效果，其中拉塔罗马内斯的补射帮助阿根廷队锁定了胜局。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安宁疗护指的是为疾病中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
8: 从治疗疾病到减轻痛苦，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关注安宁缓和医疗。昨天起，北京市正式执行独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并划入医保甲类目录，且该标准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欣的报道。
9: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11号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10: 现在显示的就是对于安宁疗护的病人来说，每日的一个费用清单。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事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9: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

0: 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1: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市社区，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市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个支持，直到最后居家离世。
0: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1: 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了收我多少钱，在那儿收我多少钱，老百姓是不是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2: 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3-1战胜瑞士，晋级四强。
3: 继续来关注安宁疗护。这次纳保落地，更大的想象空间在基层社区。目前北京市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包括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朝阳区小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15-5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一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4: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就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面了。
0: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4: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0: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5: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的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0: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6: 是一位60多岁的父母，他的女儿一直对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 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了最后一程。
0: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的中心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维持13级。
2: 受巴威的影响，浙江多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
3: 为迎战台风巴威，浙江宁海梅林街道启动蓝丁村等3个村庄转移工作，全体党员干部冲锋一线，分片攻坚，在暴雨抵达前顺利完成群众撤离工作。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宁海台记者陈俊的报道。
7: 蓝丁村地处峡谷地带，每逢暴雨，村内溪水暴涨，极易引发山洪积水险情。气象部门预判，本轮台风期间，村庄过程雨量可达600毫米左右。转移工作启动后，村党员干部、志愿者分组开展敲门行动，逐户上门宣讲雨情，劝导村民撤离。村干部胡金波正在劝导80岁村民胡余德撤离。
8: 有一个地方呢，把我们打个不要中子。
7: 这次啊，我们大家都要重视，互相配合，住到街道去，反正吃住都给你安排好的，不用担心。据了解，蓝丁村共有104户住户，总计178人需要转移，超80%是60岁以上群体。当天下午3点启动转移工作后，全体党员干部抢抓窗口期，针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群体全程帮扶，协助收拾生活用品，搀扶护送，优先安排车辆转运。宁海梅林街道蓝丁村连村干部徐真山说，
9: 已经不是第一次转移村民了，所以呢，我们原来就已经有这个抢险队伍在的，等到上面一有任务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启动这个抢险队，及时的动员村民往外面转移，这样子。
7: 除本村村民，村内外来务工人员也被纳入转移范围，切实保障每一位在村人员的生命安全。外来务工人员黄月说，
10: 我来自重庆，台风过来了嘛，其实也很担心的，这个因为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现在政府嘛给我们提供安全避所，我们还是很感谢的。
7: 当天下午5点，蓝丁村等3个村500余名村民全部完成安全转移。
2: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未来松辽流域将迎来2轮大范围强降雨。按照流域防洪调度的安排，尼尔基水库自7月10号8点起加大下泄流量，日均出库流量约110立方米每秒。嫩江沿线多地同步开展巡堤、人员疏导等防汛工作，应对河道水位上涨的风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同的报道。
11: 嫩江尼尔基水利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安保处副处长于鹏飞介绍，
12: 近期受7月上旬嫩江流域强降雨影响，水库上游单站最大日降雨103.5毫米，水库日均最大入库流量1490立方米每秒。未来一周，松辽流域将迎来2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为全力迎战本轮汛情，严格落实水利部办公厅及松辽委调度指令，我们已加密雨水情滚动监测频次，提前有序开展预泄腾库。
11: 受水库下泄水流影响，嫩江干流水位开始抬升。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1日21时，水位168.63米，低于警戒水位0.97米。讷河市地处尼尔基水库坝直左岸，辖区沿江乡镇提前进入防汛备汛状态。讷河市应急管理局防汛办工作人员白进华介绍，当地落实分层分级防汛管理要求，明确各级干部沿江点位负责人防汛职责，抢险队伍全天候待命。
13: 接到消息后，我们第一时间下发通知，要求各沿江沿河乡镇及时推送水情信息，迅速撤离泄洪区内作业游玩人员，组织人员开展不间断巡查，各级抢险队伍时刻待命，物资装备准备充足，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全力确保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嫩江干流流经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乌尔族区境内共97.2公里，沿线14个行政村地段受水位上涨影响，滩涂存在漫水隐患。梅里斯达乌尔族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彭野表示，当地应急、水务、乡镇干部组成联合巡查队伍，对堤防实施24小时不间断巡检，及时处置冲刷破损堤段，在临水路口、露营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劝导游客撤离河滩危险区域。
14: 目前我区水位144.43米，低于警戒水位2.03米，水势平稳。我们紧盯重点堤段、薄弱环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做好配齐配强防汛抢险力量、物资设备，同时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
11: 下一步，沿线各地将持续对接水库调度、气象预报信息，加密沿江堤防巡查频次，常态化管控河滩活动人员，紧盯台风巴威带来的降雨过程，做好各项应对准备。
2: 按照流域防洪调度的安排，尼尔基水库自7月10号8点起加大下泄流量，日均出库流量约1100立方米每秒。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婷婷、袁锦，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时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酒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0: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劲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懂得放慢脚步，享受一路的静谧与美好，调整好心情，才能以更加昂扬的状态迎接工作生活的挑战。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后深入内陆，将携大量水汽影响安徽，今明两天为台风雨核心影响时段，其中今天强降雨的范围最大，江南地区普遍将会出现暴雨，明天沿淮淮河以南地区仍有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公众需要注意防范。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今明两天太湖及浙闽地区、长江下游青弋江、水阳江滁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

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云南等省份有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总台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美国前一晚试图通过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航道派遣多艘舰船制造事端，但遭到伊朗海军阻止。声明称，此后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部分基地和通信设施发动空袭。声明表示，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打击。据悉，在第一阶段的行动中，伊方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该基地的重要军事基础设施，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及 MQ-9 无人机机库。声明还称，如果美国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做出更为严厉的回应。当地时间12号早，阿联酋国防部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当地时间12号早间，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队对瑞士队的比赛加时赛刚刚结束，最终阿根廷队以3-1战胜瑞士队。此刻提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的水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前天到今天早晨，北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北京仍有雷阵雨，大兴、通州、朝阳、平谷、房山，雷雨时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公众需要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本周第三轮袭击，阿曼提议双航道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新动向？
1: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解析美加墨世界杯精彩赛事。
1: 俄称打击乌军工企业和多个港口，乌称打击俄军集结区，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美国和伊朗争执不断。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在伊朗方面宣布因船只违规问题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不久，美军再次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数小时前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按照规定路线航行。因此，革命卫队海军是对其中一艘关闭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表示，由于此次不安全局势是由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如果侵略者以此次事件为借口采取错误行动，或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将以更强烈的力度予以回应，并将打击该地区敌方新的军事基地。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12号凌晨3点左右，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阿萨卢耶、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伊朗东南部的科纳拉克也被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那这已是本周第三次美国因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事件打击伊朗本土地区。此前在7号和8号晚间，美国是连续2天空袭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城市以及部分内陆地区的涉及到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以及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此前这些袭击造成伊朗5个省14人死亡、78人受伤。随后伊朗便对美国在地区内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约旦等地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发动反击。那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此前的表态始终如一，即不会接受美国重新定义规则。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等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安排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方案执行，不会因为美国军事压力而改变。这背后反映的是双方对于海峡规则的根本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本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明显受到冲突升级影响，部分船只减少通行，一些船舶选择等待或改变航线，约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波斯湾内，航运企业正在等待更加明确的安全信号。
2: 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当天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
0: 另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也发动一系列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2号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巴林境内12号也拉响了防空警报。那么美伊双方目前的冲突究竟是在为重启谈判争取筹码，还是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对抗？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美伊当前的表态和具体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是改变了此前的博弈模式。那我们知道，停火本身呢是谅解备忘录得以成型和存续的重要条件，是美伊谈判的前提和基础。那如今美国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那停火结束则意味着此前美伊达成的一系列谅解备忘录的框架都面临着颠覆性的影响。美国不再约束盟友，不再保障全域停火，不再承诺不封锁伊朗的港口和航道。那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方面恐怕也不会再按照谅解备忘录的条款来进行自我约束。那双方的冲突可以说随时都可能再次爆发，并且爆发之后没有外部的限制，更容易升级和扩散。其实美伊双方之所以长期来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根本上来讲还是因为缺乏互信。那之前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虽然不能够立刻重塑信任， 但是呢，可以为双方积攒互信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机会。但如今谅解备忘录被严重的动摇，双方再次回归到以硬实力对抗来谋求对方的妥协与投降。那这种做法在过去几个月的美伊交手当中，其实已经被多次证明是无效的，因为美方呢无法有效地将自己的军事优势转化为在战略上的胜势，更无法直接等同于在谈判当中的主导地位。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对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现实威胁，所以说当美伊再次回归到军事对抗的老路，那么无论是对双方还是对地区安全态势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消极的变化。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与此同时，以色列被曝有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正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那么以色列是否会主动发起对伊朗打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以色列国内认为，以方近期密集释放强硬信号，背后既有现实安全的考量，也包含更深层的政治与军事盘算。首先，当前美伊停火安排面临严峻考验，以色列认为新的行动窗口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以色列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也可能是在政治上配合特朗普政府，以此换取美方在未来对伊朗行动中给予更明确的支持。其次，以色列政界密集强硬表态，向伊朗施压，提前划定红线。以方警告，若伊朗在报复美国过程中攻击以色列本土，以军将实施毁灭性回击，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强化威慑，避免以色列成为伊朗下一轮报复的直接目标。不过以色列媒体和部分官员判断啊，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脱离美国，单独主动重启全面的对伊战争，而更可能是作为关键的参与方加入美国主导的下一轮联合军事行动。首先，伊朗此前报复美军时并没有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有以方高级官员就此判断，这表明伊朗现阶段无意将以色列重新拖入冲突，只要伊朗不越过这一红线，以方就缺乏独自发动全面战争的迫切理由。其次，当前战略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以方已经明确表示正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而美方究竟会扩大军事行动还是继续推进谈判，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定夺。此外，经历去年和今年两轮高强度对伊作战之后，以军也面临着弹药消耗、防空压力增大等现实问题，如果缺乏美国的支持，以色列独自发动长期大规模战争的难度依然较高。分析认为，以色列近期的密集表态并非单纯的政治威慑，而更像是在完成部分实战准备之后的公开预警。短期内，以方更可能是维持高强度战备，加强防空，持续与美国协调，并向伊朗施压。一旦伊朗直接攻击以色列本土，或者说美国决定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很可能会迅速由威慑转向有限乃至更大规模的军事介入。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2: 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推动地区安全形势改善。会谈中，双方还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
0: 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据透露，根据这项尚未最终敲定的协议，2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会被收取通行费。
2: 此外，据一名知情外交人士表示，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在马斯喀特举行的相关磋商。还有地区消息人士透露，与会各方正在讨论发表一份声明，内容可能涉及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通行。不过，上述人士披露消息尚未获得阿曼、伊朗和卡塔尔官方层面的证实。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土耳其。据土耳其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土耳其已将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

0: 为何此时选择将 S-400 转售？俄罗斯会答应吗？普美俄关系会不会因此生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北约峰会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要给东道主土耳其送上惊喜。抵达安卡拉后，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起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特朗普证实，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然而，根据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法案，只要土耳其继续保有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就禁止向其出口 F-35 战机及相关技术。为此，消息称，美土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方案曾包括交出 S-400 控制权给美方，将系统转供乌克兰，以及转售第三国或者退还俄罗斯。根据土耳其方面11号的消息，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证实，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引进 S-400 系统曾被认为是土耳其坚持自主国防的象征。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对西方高度不信任，随即在2017年，土耳其决定向俄罗斯采购 S-400 系统，并将其部署在安卡拉附近。此举也使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显著恶化。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最近5-6年的情况就是土耳其整个外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开始跟欧洲、北约、美国在改善关系，跟俄罗斯在拉开距离，这是他的大的背景。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经过做工作，特朗普这一次松口了，说准备考虑给他卖几架 F-35 战斗机，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从俄罗斯买的 S-400 给处理了。那么比较折中的就是转卖了，如果俄罗斯也同意，对土耳其来说是成本最小的一种选项。
1: 特朗普此次访问土耳其，埃尔多安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在机场亲自迎接，站在舷梯下等候，还以特朗普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航站楼以示敬意。在联合记者会上，埃尔多安对媒体表示，
3: F-35 问题对我们而言早已不是新议题，此前我们已和美方就此沟通，美方也曾承诺交付5架战机，我相信本次领导人峰会能为 F-35 事宜给出有利结果。
1: 土耳其的军事调度、后勤支援及防空体系深度嵌入北约架构，美国通过控制关键武器的维护、升级和数据链整合，对土耳其军事能力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比如土耳其引以为傲的国产第5代战斗机可汗，其原型机装配的是美国通用电气 F-110 发动机，美国对该发动机的断供直接掐住了土耳其5代机量产的命门。牛新春表示，
2: 因为对土耳其来说，它的整个军事装备都还是美式的，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它一直是北约的重要成员，所以从武器装备、防空系统、雷达这些都跟北约美国是一整套的，所以它在武器装备上、安全防卫上它都是比较依赖美国的。
4: 转售 S-400 意味着土美关系的改善，但对土俄关系而言则是一大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有关话题非常敏感，俄方已就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
0: 据了解，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不仅如此， S-400 的去留还牵动着以色列，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喊话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多国博弈中，有关交易最终将走向何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S-400 是俄罗斯第4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土耳其将 S-400 转售给阿联酋或者卡塔尔的可能性较大。不过牛新春认为 S-400 的最终归宿仍有待观察。
2: 现在我觉得都是一种猜测，就是给海湾国家卖，当然一个是海湾国家有钱，过去这么多年海湾国家一直是全球军购的最主要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明显的是特别缺防空导弹，另外一个就是

0: 阿联酋、卡泰跟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因为你要转卖的话，这是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的技术必须得到俄罗斯的批准。但是最终能不能卖成，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卡泰还是阿联酋，也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然后他们的主要的武器装备体系也都是美式的。所以他要买，可能面临和土耳其当年同样的困境。美国肯定不高兴啊。另外的话，俄罗斯能不能答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卖给海湾国家，卡泰、阿联酋防空导弹，它是防谁的呢？很明显，它是防伊朗的。然后伊朗呢，又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的伙伴，所以卖给这些国家，俄罗斯会不会答应？伊朗什么反应也是一个问题。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持反对立场，称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土两国领导人近期还隔空交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好战嗜血，内塔尼亚胡则强硬表态称，埃尔多安几乎每天都在呼吁摧毁以色列，以色列将严肃对待。牛新春观察，土以关系持续交恶。如果土耳其获得 F-35，中东制空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0: 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以色列一家有 F-35 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的 F-35 战斗机到了中东各个国家的上空就如入无人之地。那么，如果未来别的国家，特别是土耳其也有 F-35 战斗机了，那么以色列作为唯一拥有 F-35 战斗机的国家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1: 分析认为，土耳其处置 S-400 是其外交重心回归北约的关键步骤。虽然转售给海湾国家在理论上是一种折中方案，但受制于美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的地缘考量以及以色列的战略反对，实际成交前景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并且，如果未来海湾国家混合使用美俄防空系统，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产生复杂深远的影响。上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无法接受此前美加两国有关跨国大桥的协议，他已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更好、更公平的协议。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加两国9号已就大桥通行费分配问题达成协议。加拿大政府网站同一天发文称，加拿大方面和密歇根州已达成协议，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7月27号开通，双方同意一系列合作措施，重点涉及收费管理以及对该地区的投资，其中包括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发展基金，基金与大桥运营的部分收益挂钩。戈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2018年开始建设，采取加方出资、双方共享的方式。加拿大联邦政府全额投资64亿加元，约合46亿美元。并计划利用通行费回收成本，加方将在收回成本后与密歇根州共享收益。密歇根州名义上已拥有半数产权，但无需承担建设费用。今年2月，特朗普称将阻止戈迪豪跨国大桥建成通车，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6月，美加有关方面在剪彩前夕宣布大桥推迟开放。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11号表示，美方提出多项待协商事项，双方将共同处理。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小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吹得
1: 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6: 嗯，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13号、14号，随着台风巴威登陆后的低压涡旋继续北上，并且转为东北方向移动，配合副热带高压的边缘的水汽输送，朝鲜半岛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加强。尤其是14号，朝鲜大部、韩国中北部等地普遍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会有暴雨。西部沿海的局部地区风力会在6到7级。15号，受到冷涡的持续影响，朝鲜半岛一带呢还会延续多雨的格局，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那受到降雨的影响，未来3天，朝鲜半岛一带的高温将会逐步的缩减，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或者更低。比如说首尔，今后4天降温明显，最高气温分别是34度、33度、32度和27度。欧洲天气方面呢，13号、14号，总体来看，欧洲的北部和西部降雨比较少，尤其是西欧西部以及北欧大部。13号、14号，高空由暖高压机掌控，低层的水汽含量比较少的东风和偏北风，因此呢将会持续的放晴。光照加热之下呢，英国中南部、北欧南部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来到30度或者更高的一些水平。那炎热的感觉呢将会变得比较明显，比如说奥斯陆14号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0度，15号会进一步升高到32度，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伦敦呢，在未来4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28度、31度和33度，总体也是上升的趋势。在法国、德国、瑞士一带，13号、14号，阴雨呢则会有所增多，以小雨为主。不过呢，降雨不会改变炎热的局面。德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会接近或者达到30度，而在法国、西班牙等地继续会出现成片的高温，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在40度左右。另外呢，中欧的东部、东欧等地13号、14号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波兰、乌克兰、俄罗斯西部等地下雨的同时呢还会伴随着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好，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大家
1: 好的，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8: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河北晋运河及支流居河、辽宁大凌河及滦河支流青龙河、吉林松花江吉林段支流蛟河等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93米。其中辽宁青龙河、浙江大田河、翼城港、好溪、小南溪、云南沙河等6条中小河流超过保证水位0.04到1.15米。今天八点，浙江上海沿海15个潮位站及太湖周边河网区5站超警0.04到0.47米。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0点35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今天上午，山西省水利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受强降雨影响，山西省晋中市东南部1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忻州市东南部、阳泉市、晋中市东部、长治市。

市、晋城市、临汾市东部、运城市东部7个市26个县可能发生山洪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官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供需两端协同改善，文旅消费、智能消费等领域增势良好，总体呈现商品提质、服务扩容、场景升温的特征，带动消费大盘延续回稳向好态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世界杯快报，挪威队北京时间今天1-2不敌英格兰队，止步世界杯8强。本届世界杯，挪威队爆冷击败巴西队，首次闯入8强。哈兰德认为，比成绩更加重要的是，球队让世界重新看到了挪威足球。谈到与英格兰队的比赛，哈兰德表示，比赛最终是由细节和经验决定。此刻提示，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而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的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要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而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避免在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的空间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带您解析每家末世界杯精彩赛事。
1: 俄称打击乌军工企业和多个港口，乌称打击俄军集结区，俄乌局势最新进展如何？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专访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

0: 界杯进行时。
1: 好，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今天结束，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携手晋级四强。那比赛中有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顾？半决赛又有哪些看点值得期待？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你好，方亮，先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吧。
2: 好的，一鹏，这两场比赛呢都达到了加时。我们先说说英格兰对挪威这场。开场阶段双方极其谨慎，都没有提速的意图。比赛在英格兰的缓慢传

0: 控和挪威的落位防守之间展开。第36分钟，挪威队率先发难，厄德高传球，希尔德鲁普在禁区左侧四传四射，形成了左脚兜射死角的奇佳效果，挪威1-0领先。这也是这位22岁的本菲卡边锋在国家队的首例非友谊赛进球，厄德高也达成了本届赛事的第4次助攻。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安德森推进直塞，戈登左路横传，贝林厄姆突入禁区闪开角度低射破门，1-1。第55分钟，挪威队曾经再入一球，希尔德鲁普开出角球，乱军中帕特里克贝格射门，皮克福德奋力将球扑出，黑格姆补射空门得手。然而 VR 介入后，主裁判蒂尔潘宣布角球开出之前，哈兰德推倒艾利奥特安德森构成犯规，进球无效。90分钟内比分没有再被改写，加时赛刚刚开始，罗杰斯远射，挪威门将尼兰试图抱住皮球但造成脱手，贝林厄姆机警补射得手，英格兰2-1反超。这个比分也被保持到了中场，英格兰队是第4次闯入世界杯四强。阿根廷对瑞士的比赛开场10分钟，梅西角球送出助攻，麦考利斯特头球破门，阿根廷1-0领先结束上半场。第67分钟，恩多耶为瑞士将比分扳为1-1平。第72分钟，瑞士队恩伯洛假摔，裁判复合 VR 后两黄变一红将他罚下，瑞士队十人应战全线退守。但阿根廷缺乏边锋，无法在阵地进攻中有效利用场地宽度的问题反而进一步暴露出来。常规时间双方打成1-1，关键时刻还是依靠球星闪耀，阿尔瓦雷斯加时赛高难度兜射破门，阿根廷再度领先。加时赛补时阶段，老塔罗补射得手，阿根廷最终3-1锁定胜局，挺进四强。主持人，
1: 那再给大家来展望一下半决赛的两场对决吧。
0: 好的，半决赛两场对决呢，法国对西班牙，阿根廷对英格兰。法国与西班牙，这是两大夺冠热门的正面碰撞。不过本届赛事两队走势截然不同，风格反差也极具看点。法国队一路全胜晋级，进攻火力冠绝群雄，姆巴佩状态火热，斩获8粒进球，搭配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科拉等人的多点冲击，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最具杀伤力的队伍。西班牙则凭借极致传控立足赛场，展现出超强的整体性，球队至今防守稳固，连克强敌，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四强，罗德里、加维、佩德里组成的中场牢牢掌控比赛节奏，亚马尔的边路突破搭配替补骑兵梅里诺的关键绝杀能力，让球队兼具阵地攻坚与绝境反叛的实力。交手记录方面，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西班牙曾经逆转淘汰法国，有一定的心理优势。战术层面，西班牙需要稳住阵地战，压缩冲刺空间，瓦解法国的反击体系，法国则要立足防反，抓攻防转换，依靠球星的个人能力打破传控僵局。英格兰对阿根廷，这是世界杯的经典恩怨对决。86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98年萨内蒂的绝妙任意球配合和欧文的千里走单骑，包括贝克汉姆的红牌，都发生在英阿大战的赛场上。不知道这次相见又会上演什么样的剧情。卫冕冠军阿根廷淘汰赛打得磕磕绊绊，但关键时刻总有球星闪光过关。不过呢，老将体能下滑，进攻过度依赖核心，缺乏边锋，攻坚效率不佳。英格兰靠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双核驱动，淘汰赛两度逆风翻盘，身体对抗、边路冲刺、定位球相对占优，单论技术细腻程度依然吃亏。总之打到四强了，这都是顶级球队，每个队这会儿也都是信心爆棚，觉得自己就该是天命之子的时候。但细看起来他们又特点迥异，法国进攻火力最猛，整体实力似乎最强，西班牙技术最好，年轻人更多，希望好像最大，阿根廷呢，球星色彩最浓，传奇情节好像最动人，英格兰历经各种赛场内外波折却总能安然渡劫，大赛气质这块这次有了质的突破，好像最为突出。那到底谁能继续过关，继续向前，直到捧起大力神杯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一鹏，
1: 好的，方亮。
2: 来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在针对美军行动的第三阶段回应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以及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发动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采取了大规模突袭方式。
3: 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方通报，俄军11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打击了位于乌首都基辅的军工企业以及敖德萨州的多个港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则确认基辅遭到袭击，已造成11人受伤。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和

0: 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集群打击，基辅市的中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被击中，奥德萨州用于保障乌农产品出口、运送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三座港口也遭到打击。俄国防部称，对打击结果的分析证实了俄军高精度武器的高效性，能有效突破西方向乌方提供的任何防空或反导系统。俄国防部还表示，这证明了俄军有能力打击乌全境任何目标。此外，俄国防部称，十日夜间到十一日早晨，俄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十一号通报，亚速海东北部的塔甘罗格湾四艘船只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致一名水手死亡。一艘甲醇运输船受损但未泄露。该地区是俄本土通往克里米亚的关键海上补给节点和工业中心，已连续四天遭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确认，乌首都基辅市当天凌晨遭俄军导弹袭击，共有十一人受伤。泽连斯基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西方盟友履行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商定的军援承诺，并快速推进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及欧洲联合反导项目协议。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在本轮袭击中发射了12枚导弹，包括6枚弹道导弹以及121架各类型无人机。乌空军还表示，截至十一号上午，击落和拦截了2枚俄罗斯的导弹以及111架无人机。
1: 当地时间7月10号，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讨论将继续进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在6月9号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根据欧盟的相关程序，新一轮制裁措施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以后方可生效。
2: 此前，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表示，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持保留意见。保加利亚政府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工作，但不会支持无助于解决冲突甚至加剧冲突的文件和声明。本轮制裁为何未获通过？主要分歧点在哪里？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的分析解读。
3: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俄乌冲突，包括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现在俄罗斯方面呢，释放出一些愿意跟欧洲直接对话的信号，而欧洲方面的一些国家呢，也开始去考虑这种可能性，还是希望呢，欧盟能够更多的投入到和俄罗斯的对话，然后尽早实现和平。还有一个原因呢，实际上从此前的欧盟对俄制裁的多轮的实施情况来看呢，在欧盟内部呢，总是有不同的声音。此前呢，是以这个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为代表。现在尽管匈牙利政府已经换了，但是我们看到像保加利亚、像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呢，仍然啊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呢有强烈的保留或者说反对的意见。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对欧盟来说，在经过了前二次制裁之后，其实制裁本身的问题啊也暴露得越来越多。搞得越来越繁琐和细致的话，会不断的触及一些成员国自身的利益。归于上面三个方面原因啊，这就是导致这一轮欧盟对俄罗斯制裁难产的主要的背景。
1: 崔红建认为，由于欧盟内部在对俄制裁战略目标上出现根本性裂痕，欧盟对俄制裁已经处于十字路口。
3: 一方面，欧盟为了表现某种政治立场和姿态，只能以不断的加码对俄制裁呢，作为进一步巩固它内部共识的主要手段。但同时，在实际效用中啊，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不断的升级，反而暴露出越来越多的漏洞，对俄制裁的边际效用并不断的降低。21轮制裁是否能够按照以前的套路，欧盟内部通过各种办法，哪怕是形成一个不完全的共识，最终推出一个缩水版的制裁方案，还是说就此搁置下去？其实目前的态势啊，就表现出欧盟对俄制裁现在的确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字路口。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6号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愿同 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当前中黑关系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具备哪些发展机遇？下一步，两国将如何共筑民心相通之桥？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建交20载，在互利共赢中共享中国机遇2.0。专访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采制：总台记者李静、刘乐、张义伟。
5: 黑山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中西部，与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等国接壤。国土面积1.3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2万。黑山森林和水利资源丰富，铝煤等资源储藏丰富，旅游业和制铝工业是黑山的经济支柱。作为前南斯拉夫的重要成员，黑山在巴尔干的政治版图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2006年6月3号，黑山宣布独立，当年7月6号同中国建交。2017年，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6: 陈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7: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们大家好。
6: 今年是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陈大使，您认为当前两国关系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具备哪些全新的发展机遇呢？
7: 7月6日，习近平主席呢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可以说啊，中黑关系迎来了重要历史时刻。20年春华秋实，中黑两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土规模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具体来说呢，我认为有这么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两国政治互信基础牢固，中黑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坚定相互支持。第二个方面呢是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企业承建的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优先段、莫如拉风电站等项目持续释放经济社会效益。南北高速公路第二段项目近期呢是正式开工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人文交流异彩纷呈，黑山学子在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中呢3度夺得全球的总冠军。两国的文化艺术呢在今年的6月中黑青年联欢舞台上也是交相辉映。建交20周年既是传统友谊的里程碑，也是互利合作的新的起点。前不久黑山总理斯帕一起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两国领导人呢就深化传统友谊、扩展全方位互利合作达成了新的重要共识。当前中国正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向世界释放中国机遇2.0红利。可以说呢，中国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积累和优势，恰好能够同黑山生态国家建设战略和经济发展需求形成有效对接。
6: 中国呢长期位居黑山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呢连续保持2位数增长。当前两国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7: 双边关系的行稳致远呢，持续注入强劲的动能，也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首先是双边的贸易规模稳步的攀升，中国长期位居黑山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的贸易额屡创新高。贸易结构呢双向互补，黑山的葡萄酒等优质农产品、铝土矿等特色矿产品加快进入中国的市场，而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智慧家电等深受黑山消费者的青睐。另外啊，基建互联互通成效突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黑基础设施合作搭建了重要的平台。蒂瓦特到布德瓦的 M2 公路改扩建项目如期全线的铺设了沥青，赶在了今年旅游旺季之前，提升了沿海城市间的交通承载的能力。而中方援助的塔拉河大桥修复项目呢正在全力的推进，将使这座英雄之桥焕发生机。 第三点呢，就是

0: 色能源合作扎实落地，两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呢在中国深入人心，而环保立国被黑山写入了宪法。莫如拉风电站投运以来持续输送了清洁电力，每年减少了约30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而普列夫利亚火电站即将完成生态改造，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呢将得到有效的削减，并且显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实现清洁高效运行。
1: 说到中黑传统友谊呢，可以说源远流长，像前南斯拉夫电影《桥》在我们中国呢家喻户晓，塔拉河大桥呢也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而且呢，我们还发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呀，黑山正在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那么陈大师，下一步两国将如何共筑民心相通之桥呢？
0: 以塔拉河大桥为原型，讲述反法西斯战士英雄事迹的前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脍炙人口。这段共同的历史记忆啊，可以说呢已经成为两国人民情感相通的重要的纽带。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黑山的古城、海滨、田野，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壮美的自然风光。去年中国赴黑山的游客超过了8万人次。民心相通可以说是中黑关系行稳致远的社会基础，中方啊愿意同黑方一道持续的深化这一领域。首先一点呢是传承共同历史记忆，推进中国政府援建的塔拉河大桥维修项目，为传统友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第二点呢就是便利双向人员往来，目前中方对黑山公民实施了单方面的免签政策，欢迎更多的黑山朋友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第三点呢就是深耕语言文化交流，鼓励更多的黑山学子以汉语为桥走进中国，读懂中国，成为中黑友好的民间使者，让两国民心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中国驻黑山大使馆呢将继续发挥好桥梁作用，立足当地，贴近实际，做好牵线搭桥和服务保障工作，当好中黑关系发展的推动者和维护者。我们在加强战略对接、密切政策沟通的同时呢，会着力推动务实合作走深走实，为促进人文交流创造更多的条件，确保将两国领导人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1: 好的，陈大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各位听众，详细报道请听今天下午4点新闻进行时播出的《大国外交》，建交20载，在互利共赢中共享中国机遇2.0，专访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1号傍晚，日本民众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切实为了和平而采取行动，可是现在的自民党政府却完全朝着与和平背道而驰的方向开展国际活动，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哪怕有一点点可以推动日本政治朝着世界和平的方向前进，我们也会继续努力。
6: 日本一旦真正把军事产业作为一个重要产业来发展，尤其是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就意味着会不断把国家预算、纳税人的钱投入到军事领域，因此我希望能够形成遏制这种趋势的力量，包括其他地方正在开展的类似行动。我希望类似的民间组织能够越来越多。
7: 我认为日本军事扩张完全没有必要，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受到挤压。为了毫无意义的军事扩张，甚至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存权，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令人十分愤慨的事情。

0: 上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小小、一鹏，编辑李天娇、金云锦、刘婷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3: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在针对美军行动的第三阶段回应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以及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发动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采取了大规模突袭方式。当地时间12号早间，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南部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伊朗军方当天早些时候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2号早7时许，科威特武装部队发布通告称，其正在拦截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目标。科威特武装部队表示，拦截过程可能会造成爆炸声响，民众听到后不必惊慌，但应遵守此前发布的安全指南。伊朗当地时间12号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12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单方面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表示，此前伊方曾要求有关方面履行承诺和义务，否则将为此付出代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当地时间7月12号，总台记者获悉，菲律宾民防局官员表示，截至当天，受台风巴威及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已有至少18人死亡。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3轮热浪，多地再次出现高温天气。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天气异常，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4强出炉，热门球队齐聚，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晋级，这4支球队也是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半决赛对阵的赛程是北京时间7月15号3点，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两机场了解到，目前首都机场已经结束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并同步解除首都机场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机制。大兴机场已解除前期发布的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但维持大面积航班延误的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福建晋江鞋厂大火事故追踪，涉事企业消防隐患为何屡查屡犯，
1: 记者直击广西横州灾后救援，近百位志愿者如何完成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

0: 福建省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9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1: 昨天，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0: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两天前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消防隐患此前已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呢？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宁、方新妮的报道。
2: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3: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4: 我就是看到那个火的了，下面的。
2: 进入火灾现场。

0: 有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 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1: 那不经常，
0: 他那个楼梯口比那个材料堵死掉了，就没办法逃啊。
1: 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就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啊，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呀。
0: 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 起火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5层，1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2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3层为成型的流水线，4层为真车车间，5层为成型的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
1: 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一五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2: 我是12:07到的，然后到这是12:12，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打火覆盖，拉的警报速度很快，是吗？在救火的过程中，它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转，这个鞋材都是着火速度很快。”
1: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鞋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个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2: 我到了，他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那个通道。随后就是中队就到了，啊，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援嘛，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要么下面已经封死了，跑不出来啊，就往顶楼，整个。
0: 顶楼啊，都燃着了。在新闻发布会上，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许志辉介绍，此次火灾处置存在3个不利因素：一是着火的建筑为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生产车间，单层跨度大，建筑周围道路狭窄，施救作业面受到了一定局限；二是厂房存在大量的鞋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着火以后蔓延迅速，高温天气扩散迅速，救援力量到场时，建筑物已经呈立体燃烧状态。 三是屋面上人员因受到鞋材堆垛燃烧烘烤威胁，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赵国俊也对记者表示，现场火势迅猛，蔓延速度快，留给消防救援的时间很有限。
1: 器件根本来不及铺，还没有那个云梯速度快，所以说他到了之后，那个云梯车马上就施展，云梯车直接都上去了，那个火的速度太快了。
3: 晋江市陈代镇党委副书记刘木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2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4: 我楼道现场有检查，也有盖整改的东西修，整改里头一间一个是指那个周五我们有发现之后，基本上都要搬离了。第二个呢就是那个一个电风扇，在西台那边上一个电风扇，要去那个测试。我们一直在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有没有进行时间通知他来清理的。
3: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泉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制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有配那消防的纸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它。
1: 这个要求它有吗？
3: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0: 记者调查发现，近1年内，陈代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无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 刘木泉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3: 整改这种容易很难，就像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于说稍微不注意工人就没有给你摆放整齐，一个方面就是使用者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

0: 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节材，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1: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鞋材上下游企业。据了解，涉事公司所在的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面积5.6平方公里，有制鞋、鞋材配套等280多家企业，超5万人口，多为在这些企业务工的外来人员。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在更为狭窄的街巷里，分布着大量鞋厂、家庭作坊，道路两侧电线密如蛛网，很多电线撕拉乱接，杂乱无章，线缆颜色发黑老化，甚至有裸露的线头垂挂在半空中。此外，街巷两边电动车随意停放，也挤占了狭窄的道路。刘母全介绍，按照相关规划，陈代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0: 陈代我们是38.4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话，有要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房，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笼出来，到新的园区去。
2: 您说
0: 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
2: 在干这个事儿，
0: 对，在干这个事儿。
1: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春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3: 生产主体嘛，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出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房东出嘛，他们两个在这博弈的。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了，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是新的园区，人家是必须要投入的。
1: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4: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8: 广西横州遭遇强降雨以来，部分乡镇道路中断、停水、停电，许多志愿者从多地赶来，自发为受灾群众制作运送餐食。那他们是如何完成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0: 上，近百位志愿者正忙着为前方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制作准备午餐，切菜、剁肉、颠勺、分装，他们分工明确，一上午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1: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外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当天就赶回来了。
0: 有的志愿者来自衡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2: 你已经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1: 三天。我们八点钟左右开始到晚上差不多七点钟，不能停。
2: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1: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3: 不低于二十锅。
2: 不低于二十锅。
3: 我们来到这里50公里，
1: 别人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

0: 种粮大户苏叶阳看到家乡受灾，顾不得自己田里的情况，和几个朋友自发组织起来做饭送餐。一开始是用小型设备炒菜，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租来了专业灶具，算是这群人里经验最丰富的。
1: 六号当天水灾嘛，到晚上了，不是联系我，说明天我说我要买菜的主菜送盒放到上面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拿两个锅头的，才拿两个小锅头来，人家看见了，马上人来多帮忙了，不认识都来都来。第一天我们涨的是200分，第一天就搞了600。
0: 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的，后来陆续有人看到，又自发的捐来萝卜、玉米、猪肉。苏叶阳又采购了一批肉鸭，委托当地餐厅加工成烧鸭带去前方。盒饭里米饭配三荤一素，刚加入的志愿者们手脚还不算利落，能做的就是使劲儿把饭盒装满。
2: 筷子能放多不能放少哦，
3: 肉块可以少一点，肉多一点，肉管够。他们在前线工作太辛苦了，多多点肉。
1: 多两块，多两块，你不能让那个后面有肉，对的，大概有5块烧鸭，4块到5块烧鸭，保证三肉一素。
0: 一同发起志愿活动的米店老板黄笑告诉中国之声，第一天做的盒饭送到灾区后，更多的人从朋友圈看到他们的行动，自发的加入。这两天志愿者越来越多。
3: 很多爱心人士都捐赠过来，那个食材都捐赠过来。刚开始前两天都是我们几个人入捐，到第二天的话已经涨到1000多份。那么到昨天3天，还有我一个勇女，我跟她见面就见过2次面，她一看我发朋友圈，直接存2000块过来。
0: 饭做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4: 早上。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上午还有一趟，3400份。
0: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这里地处山区平原结合处，道路受山洪冲击严重，村里停水停电。乐芬村距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只能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后山绕到主干道，把盒饭一箱箱装好，再沿着刚抢通的山路绕回村里。
5: 没水没有电，人家想租了又租不了，有电池老人又坐不了，
6: 走一点迷路才能进
5: 来。是是，在上面很滑了，拿这个快单去给老人了。
0: 来到乐芬村，记者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骑跨身想要给他们送饭，还要再坐上竹筏。
6: 唱着了，这样
5: 可以啊，不要动哦，你放心啊。
6: 这水有多深啊？
5: 现在都有3米深。
6: 3米深。
0: 这两天陆续有物资送到受困群众手里，能有热饭吃心里更踏实。
6: 家里还有吃的吗？
5: 有。
6: 还有吃
5: 有。
7: 同学送快餐面来。
0: 记者又跟随志愿者回到杭州，这里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前往镇龙乡的道路昨天打通，志愿者们打算把物资前移到距离一线救援人员更近的地方。
3: 把这些剩下那些物资、剩下那些材料、食材直接拉到镇龙，那就说我们也有人安排在那里做。他们能走出来，那些可以动手的，我们也让他们自己动手，也可以煮的。
8: 直播带货已经成为消费者熟悉的线上消费和经营模式，实时互动、真实直播是直播行业区别于短视频、图文带货的特点和优势。但是部分商家为了节省人力、降低运营成本，用提前录制好的视频冒充实时直播，挂机带货牟利。
9: 一家拥有数十万粉丝、销量超10万件的服饰带货账号，因多次录播冒充实时直播，被平台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商家认为平台处罚过重，向法院起诉，要求解封账号，赔偿损失。针对录播冒充直播，平台做出的永久封禁处罚是否合法合规？

0: 呢，北京互联网法院近日审结了此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十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2: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1: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2: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万元的经济损失。
1: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3: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牟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1: 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处罚的重不重？赵琦分析，
3: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啊、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1: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实时真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身即平台经营秩序与消费者信赖的组成部分。何南俊提示，
2: 将录制内容包装为实时直播，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城市信用经营的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1: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经营。
3: 我们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8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6: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已经移出浙江省，今天11点位于安徽省宁国市境内，最大风力10级，强热带风暴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气象台已将台风紧急预报调整为台风警报。浙江省气象台已将台风紧急警报调整为台风警报。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当前台风残留云系对浙江省的影响还在持续，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温黄平原、杭嘉湖区等部分江河湖库水位较高。记者从国铁上海局获悉，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计划今天14点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京港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今天16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海南省海洋厅了解到，近期海南省有部分海域新出现赤潮灾害，造成乐东、三亚部分海水养殖点鱼类死亡。根据相关规定，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专项工作办公室决定今天11点启动赤潮灾害3级应急响应，请沿海市县和省直有关部门严格按照三级响应行动，落实好各项赤潮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措施。据伊朗伊斯兰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报道称，革命卫队还摧毁了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国航母后勤保障中心和加油平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早些时候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当地时间12号早7点30分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巴林境内当天拉响的第二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民众保持冷静，并尽快进入最近的建筑物躲避。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英格兰队凭借中场核心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以2-1逆转击败挪威队，时隔8年再次晋级世界杯4强。半决赛中，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此刻提示，炎炎夏日，如何挑选一个甜度超高的精品哈密瓜呢？我们要分3步，首先从果形上一般选择椭圆形，第二步从外观来区分，看外观上有没有磕碰伤、斑点和霉病等，纹路越饱满越密集，它的糖度就会越高，成熟度也更好。第三步，对比哈密瓜的藤蔓，要选择新鲜度更好的藤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已移出浙江省，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
1: 与风雨竞速，浙江宁海两小时完成三村500多名群众安全转移，浙江长兴378名工友在临时安置点吃到家的味道。
0: 巴威强度降级，威力不减，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暴雨、强对流三重预警。
1: 台风美沙克灾后救援持续推进，记者直击广西横州镇龙乡道路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今天0:前后，分别在浙江台州玉环和浙江温州乐清登陆。目前台风中心已移出浙江省，11:位于安徽省宁国市境内，最大风力10级，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气象台已将台风紧急警报调整为台风警报。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2: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当前台风残留余系对浙江省影响还在持续，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温黄平原、杭嘉湖区等部分江河湖库水位较高。
1: 受巴威的影响，浙江多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
0: 为迎战台风巴威，浙江宁海梅林街道启动蓝丁村等3个村庄转移工作，全体党员干部冲锋一线，分片攻坚，在暴雨抵达前顺利完成群众撤离工作。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

0: 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宁海台记者陈俊的报道。
1: 蓝丁村地处峡谷地带，每逢暴雨，村内溪水暴涨，极易引发山洪积水险情。气象部门预判，本轮台风期间，村庄过程雨量可达600毫米左右。转移工作启动后，村党员干部、志愿者分组开展敲门行动，逐户上门宣讲雨情，劝导村民撤离。村干部胡金波正在劝导80岁村民胡余德撤离。
2: 有一个地方啦，把我们打个不要种子。
3: 这次啊，我们大家都要重视，互相配合，疏到街道去，反正吃住都给你安排好的，不用担心。
1: 据了解，蓝丁村共有104户住户，总计178人需要转移，超80%是60岁以上群体。当天下午3点启动转移工作后，全体党员干部抢抓窗口期，针对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群体全程帮扶，协助收拾生活用品，搀扶护送，优先安排车辆转运。宁海梅林街道蓝丁村连村干部徐真山说，
4: 已经不是第一次转移村民嘞，所以呢，我们原来就已经有这个抢险队伍在的。等到上面一有任务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启动这个抢险队，及时的动员村民往外面转移，这样子。
1: 除本村村民，村内外来务工人员也被纳入转移范围，切实保障每一位在村人员的生命安全。外来务工人员黄月说，
5: 我来自重庆，台风过来了嘛，其实也很担心的，这个因为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现在政府嘛给我们提供安全避所，我们还是很感谢的。
1: 当天下午5点，蓝丁村等3个村500余名村民全部完成安全转移。
6: 受八威的影响，浙江长兴辖区各建筑工地紧急停工避险，1000多名建筑工人有序转移至全县各避灾安置点，其中378名建筑工友统一安置于长兴技师学院安置点。这里不仅有热乎的饭菜，属地党员干部还为大家送上了别样的温暖。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刘嘉玲的报道。
7: 傍晚，长兴技师学院宿舍楼外飘出阵阵饭菜香，红烧肉、番茄炒蛋、清炒时蔬，搭配上热腾腾的米饭，一份份盒饭正有序地发放到排队的工人手中。经过一整个白天安顿下来，工友们回到宿舍里，吃上了安稳的晚饭。吃上一口香辣包菜，来自河南的工友李九友连连点赞。他说这口味用河南话说就是一个字，种。
8: 发的这个饭是一荤两素，有米饭，这个味道还不赖。我们老家那是家里吃饭都是味辣，这在这吃饭这个饭吃着可以。我们河南话都是说种种种，都是这个好的意思。
9: 看看各家学校，看看我们的菜，看好不好？你看四菜
10: 可以。好，一碗饭好。
9: 好，好，好。
7: 另一间宿舍里，安徽工友靳传喜正在和女儿打视频电话。他说，自收到台风消息起，父女二人始终相互牵挂，已经打了不下5个电话。晚上安顿下来后，要第一时间和女儿报平安。
9: 昨天晚上他就打了，跟女儿打过视频以后，给他看了这些蔬菜在吃的，女儿也非常的放心。我这边是比较安心，比较放心。我女儿那边呢，我也是非常的担心，报个平安。对，
7: 此次长兴技师学院共集中安置378名建筑工人，为切实保障工友们的饮食需求，原工地食堂工作人员于莲花等人主动请缨，和学校厨师一起组建志愿服务队，到后厨全力为滞留工友烹制暖心饭菜，用熟悉的烟火味抚慰异乡打拼的劳动者。
11: 平时呢，工友们，你说这么辛苦的干活，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照顾家里啊。那今天嘛，趁着大家都在这边，那我们的饭菜就荤素搭配，让他们感受，在外面也能像家一样的温暖。你看这个毛豆，我们都是新鲜的啊，都是新鲜剥出来的，这里面肉丝都是很非常清透、清爽、可口的。因为这边工友嘛，来自五湖四海，是不是？各个方面的口味肯定是有所不一样，所以我们呢，口味有辣的、不辣的、那个清爽的，这各个方面都有的。
7: 同时，为了让工友们安心度过转移期，长兴县龙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门驻派医护人员驻点值守，配齐急救设备、常用药品。校园还开通热水洗浴服务，全程开放空调，从衣食住行到健康保障，全方位细化服务举措。建筑工人陈万香告诉记者，走进这个安置点就迎面扑来一阵凉意。
12: 这里的宿管阿姨都来教我们怎么用那个热水洗澡，这里安全各方面都很好。我们的家里哪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来

0: 的时候空调全部都开好了，很清新的。
1: 长兴县龙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朱峰平说，他们希望这个临时避险的校园安置点不只是工人们遮风挡雨的安全港湾，更是满意温情的临时家园，
2: 包括一些最常见的一些像感冒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的这些急救设备呢，我们就是带了一个 AED 日常的一些急救的一些物品，也保障我们那就是一些工友的一个身体健康，还有就是生命安全。一户24小时在这里待命的，也跟这些工友朋友住在一起的，全程的陪伴他们。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与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安徽今明两天为台风雨最强时段。
4: 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3: 在广西横州，台风美沙克的灾后救援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横州发回的报道。
5: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6: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就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从装备这种装的挖掘机50多台方，人员100多人了，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光清理翻挖这些淤泥至少上12方了。
5: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贵阳基地也跨省赶来支援。现场指挥员张东进介绍，灾后的山区道路作业面狭窄，部分工程机械在淤泥上容易打滑，都影响抢险进度。
6: 最后300米，它淤泥平均厚度在4-5米，而且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难度是，它两侧都是山体，滑坡体滑下来以后，我甩闸没法甩，只能接续这样往外倒，这样效率也比较低。
5: 经过72小时持续作业，昨天下午3点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宣告抢通。不过在这3天3夜中的最后一夜，抢险工作还在遭遇反复。10号深夜到11号凌晨，现场在雨中先后发生路面塌陷和山体塌方。
6: 记了时间50的样子，道路塌陷了，断路直接沉下去了10几米。经过现场研判，我们就采取这个往山体一侧靠，然后采取降低路面降下去，确保这个整个的路能够压实，再一个要保证它的宽度。本来预计我们4-5个小时，但是2个小时多一点就把那个整个断头路给打通了，大概就在2点半我们继续往前推进，就遇到塌方体量特别大，然后差不多100米的塌方体，平均高度差不多在2米5到3米。
5: 抢险队员采用快速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6: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1台挖机到2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好部署下面挖机，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7: 多点分散的。
6: 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5: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爱好者。
8: 应该是药品的，它是紧急的，叫我先送到队里面，镇龙乡里面。
5: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横州的摩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9: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因为安能的在尽快抢修。
5: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机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机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傅德阳介绍，
10: 我们算是响应我们的总部吧，总部的话是前期已经派有车进来了，他是有我们的那个专业的骑手，他过来这边进行救援进行支援的。
5: 对于傅德阳和同事来说，今天原本是新店开业的日子。
10: 因为刚装修完，已经选好日子是12号开业，
7: 店还没正式开，先来救灾了。
10: 对，老板在家开门就得了。然后明天开业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明天他应该也会亲自过来。
5: 在道路抢通之前，镇龙乡已经有村民迫不及待地徒步进出。中考后返乡被困家中的学生小萌着急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衡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11: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脏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5: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未来几天还将对抢通后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加固、保通，呼吁将道路资源留给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3: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5: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4: 今天是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十年的日子。十年前，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所谓最终裁决，企图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这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刻意掩盖南海问题的真相。
3: 我国立场一贯且明确，有关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4: 但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十年间，人民海军从近海防御加速迈向远海防卫。十年磨剑，人民海军走过了怎样的跨越？来听总台记者江宗全、王继晕的报道。
16: 十年间，人民海军不断发展在岛礁支点舰艇力量，立体打击、军警协同四个维度持续用力，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海疆的和平。十年发展的跨越从何而来？军事专家宋小军告诉中国之声，
17: 这十年来呢，人民海军的这个发展呢是非常非常让中国人民感到骄傲，同时也令世界瞩目的。从2015年开始，中国开始了进行新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和最为广泛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那么在这次改革，把海军呢嵌入到了三个战区，战区海军，它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军种了，它是由其他军种和兵种来配合它，来赋能它作战能力，可以说它要放大成很多倍。
16: 指挥链的重构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变化，那就是人民海军在南海露面的频次越来越高，走向中远海已成家常便饭。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17: 人民海军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方面展现的机会就频繁的在增加。在这十年来，我们看到远洋的这样的

0: 一个训练，中国周边海域的演习也好，执行人道主义援助也好，它的这个频度明显就越来越高。
1: 兵力多了，频次高了，但这些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藏在南海深处。10年间，南沙多座岛礁完成全线升级，永暑岛、美济岛建成长机场跑道，部分岛礁配备雷达、防空网和反舰导弹。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10年间，南海岛礁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
2: 民航机已经在上面进行了试航了，我们可以保证我们几乎是各型作战飞机在这些岛礁上的起落，就形成一种非常强的制海能力。对空警戒雷达、岸基反舰导弹、岸基防空导弹也好，这些使我们整个对于南海方面局势的掌握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可以以日常战备勤务的方式保持我们持续的战备勤务啊，战备巡航啊，保持我们的常备的战备状态，这样使我们整个海域的控制能力、海域的安全条件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岛礁是钉在海上的钉子，而支撑这些岛礁的是一支在10年间脱胎换骨的水面舰艇力量。军事专家李亚强说，今天的中国海军已经稳居世界前列。
2: 这10年来，海军的作战实力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样的武器装备进展呢，严格的说呢，我们并不是来针对南海方向，我们更希望跟南海周边国家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我们把南海要建成和平之海，这些是我们根本的一种愿望。如果有任何敌对势力想在南海用军事力量挑事，那我们现在就具有了足够的碾压性的优势，比过去10年前要成倍的增加的碾压式的优势。
1: 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物理平台的跨越式发展为海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0: 福建舰它已经是世界上唯一的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的航母，我们军迷朋友们非常喜欢的所谓的五件套，它还有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福建舰具备电磁弹射能力，将来可能还会有6件套，比如说激光武器啊等等各种类型的水面舰艇，以这个3艘航母和我们的战略核潜艇为领头的，后边的大驱还有驱逐舰，还有我们的护卫舰，还有我们的常规潜艇，它下水的这个频度非常高，可以说是全世界海军当中新舰下水最多的国家。下脚的背后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民海军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大的舰艇的规模，而这个舰艇的规模恰恰就是我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1: 水面舰艇是看得见的硬实力，但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还有人民海军构建起的完整立体打击体系，从水下到空中，从常规到战略，一套组合拳已然成型。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
2: 随着技术发展，从制电磁拳、制太空拳、制空拳、制海拳，包括水下的控制拳、综合的控制拳的能力，我们是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我们周边海域，我们可以以岸基，在岸基支援下广大的海域，在这样的综合控制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相提并论的，甚至无法挑战的。
1: 硬实力摆在那里，但落实到行动上是什么样的？近日，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同步执法巡查。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的协同正在让南海局势更加稳定。
2: 我们始终是一线执法力量最强有力的后援支持。如果有任何人因此认为中国是软弱可欺的，我们的回击是非常坚决的，我们一定要让他承受最惨重的打击。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有这个能力。
1: 从岛礁支点到舰艇力量，从立体打击到军警协同，4个维度环环相扣，构成了人民海军守护南海的完整拼图。10年过去，南海周边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军事专家李亚强这样总结这10年的变化。
2: 所谓的南海仲裁这10年，是我们海军发展非常迅速的10年。敌对势力想在南海闹事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1: 10年磨剑走向深蓝，人民海军用航迹告诉世界，南海很大，容得下商船往来，有邻共处。但南海容不得任何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行径。

0: 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人民海军将继续坚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过去，非法裁决流毒至今，但这改变不了中国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前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阐明中方立场。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二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声明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障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此前早些时候，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该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的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伊朗方面消息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并强调阿曼主张通过外交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12点，交通运输部调整强降雨防御响应等级为2级，台风防御响应等级为3级。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今天到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4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古巴政府11号谴责美国对古实施的种族灭绝式石油封锁，致使古电力故障频发。古巴电力联盟10号发表声明说，古巴电力系统当天下午完全瘫痪，这是该国一周内第二次发生全国范围停电。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战胜挪威队晋级4强。不过赛后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并不满意，他说英格兰队的比赛方式、场上节奏让比赛打得异常艰难，传接球失误频频，技术动作粗糙，攻防转换速度不足，配合连贯性太差，英格兰队能取胜纯粹是运气好。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阿根廷队。此刻提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热带风暴级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将继续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将有1到2个台风生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蝉鸣声起，暑气渐浓，眼下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暑假已经正式开启了。外出游玩、校外培训、社区托管，假期的节目单丰富多彩，但与此同时，溺水、极端天气、意外伤害等安全风险也在悄悄上升。
0: 安全是假期最不能松的一根弦。那今年暑期，全国多地从校外培训监管、防灾避险实操教学、水域巡查、社区一老一小兜底服务、消防预警提示等多个维度发力，全方位筑牢暑期的安全防线，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
1: 暑假呢，历来也是校外培训的旺季。那面对名目繁多的培训班，家长应该怎么选？今年郑州、兰州、武汉、长沙等多地教育部门都划定了明确的监管红线，同时出台了家长选课的避坑指南。我们首先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今年郑州市教育局发布的暑期校外培训提醒，它的核心内容都有哪些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份暑期培训治理提醒重点清晰，政策红线十分的明确，那就是暑假严禁任何机构、个人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的培训，3到6岁幼儿学科培训同样也是禁止的。今年暑期被省市两级定为校外培训治理关键期，重点排查无证无照机构和违规开展学科培训的隐形变异机构。之所以严抓严管，是因为暑期是培训投诉、安全事故高发阶段，不少违规的小班藏身居民楼，消防通道堵塞，电路老化，缺少应急疏散的预案，还有机构收取高额的预付费，合同条款模糊，倒闭后家长退费无门。同时呢，各类保过班、速成营乱象频发。对此，教育部门同时开通了多条举报渠道，家长发现违规培训或者安全隐患，可以拨打行业监管举报电话，也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号郑州教育违规学科培训随手拍端口来进行线上的举报，实现家校共同监管。主持人，
1: 那如

0: 果说家长和孩子确实是有这个素质类培训方面的需求，在挑选合规机构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哪些要点呢？
1: 那针对确实有培训需求的家长和孩子，教育部门也是专门给出了避坑指南，分为证件、缴费、合同三大硬性标准。一是核验资质，合规的学科类机构必须持有办学许可证加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体育、艺术、科技等非学科的机构就要具备行业办学审核意见书、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两证不全切勿报名。二是规范缴费，国家明确了两条收费红线，单次收费不超过三个月或者是60课时，单次缴费总额上限是5000元，所有费用必须进入全国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资金监管账户，严禁转账至私人微信或者是个人账户。三是统一合同，必须使用教育部门和监管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合同对退费、师资、课时都有规范约定，不要签署机构的自制的简易的合同。主持人。
0: 好的，刘长元。现在看来呢，校外培训安全是有了制度的约束，而极端天气的防灾避险同样不能松懈。本月起，全国大城市首部极端天气应对方面的市级专项法规《郑州市极端天气应对条例》正式落地实施。条例覆盖高温、强对流等各类气象风险，建起了监测预警、分级处置、灾后恢复的全链条闭环机制。
2: 当地应急部门正在推动条例宣传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工地、进家庭，让避险自救知识走进千家万户。说到夏季频发的极端天气，就不能不提到台风。那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随后巴威的中心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
0: 作为浙江台风登陆最多的区域之一，温岭每到夏季，台风和溺水的双重安全隐患叠加。暑期来临之际，当地急救团队是提前走进校园，开设沉浸式生命安全课堂，把防台、防溺水、急救实操融为一体。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的报道。

0: 在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急救基地的活动室，浙江省红十字二级应急救护培训师、急诊科护士傅英熙，把复杂的防台知识变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让台风蓝、黄、橙、红四级预警应对策略成为孩子们脱口而出的安全口诀。温岭市城南镇第二小学葛玉宁：
1: 以前我觉得台风天很好玩，但是我现在知道了台风天很危险，我们要躲在家里，而且台风天很容易让人受伤，所以我既学到了帮人止血，也知道了拨打急救电话，让我学到了很多。
0: 学生家长潘建平：
2: 因为每年夏天温岭台风特别多，风雨也比较大，积雪深，安全隐患非常的多，作为家长我最大心愿就是孩子能平安，所以我特别希望他能多学点急救和防灾的知识。今天的这节安全课形式非常的新颖，内容也非常实用，操作性也很强，真的非常有意义，毕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不止防台，更要防溺。温岭三面环海，河网密布，暑期清水增多，溺水风险上升。为此，傅英熙还创编了防溺水手势舞，用简单动作教会孩子识别危险水域，拒绝野泳，并牢记不盲目下水、不手拉手救人的黄金原则。
3: 那遇到同伴落水，千万别自己跳下水去，一定要大声呼救，同时呢要拨打110，有团队意识，要借助工具去救人，这才是真正的小英雄。
0: 急救人员通过现场演示，一个空瓶子、一个篮球，甚至一件羽绒服，只要能浮水，都能成为救命工具。在这堂特别的生命必修课现场，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跃动的身影与欢快的节奏。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办主任梁美丽表示，在实操中，孩子们掌握了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的要点。
4: 我们基本上根据学校和学生点赞的形式定制急救的与健康课程，推出身体血液的秘密、预防、见识小妙招、认识中草药等特色内容，让我们的健康教育真正的活起来、有趣起来。
5: 沿海地区重点防台风、防溺水，内陆城市同样也要紧盯水域安全。眼下已经进入了夏季溺水的高发期，山东济南以关爱生命就在身边、民生实事为抓手，全域开展防溺水宣传与实景演练。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济南台记者王永军的报道。
6: 暑假前夕，济南市市中区白马山小学迎来红十字应急救援队，现场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演练。白马山小学学生刘家阳现场背诵防溺水安全准则，牢记玩水安全红线。
7: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6: 济南市红十字扬帆应急救援队队长敖玉峰表示，此次进校园演练的目的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应对暑期各类涉水危险，
8: 重点是来给孩子普及这种防溺水的知识，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的救援装备拿到了现场，让孩子学习了解我们这些装备的知识，然后同时呢也会给孩子们教这种应急救护啊、应急救援的相关的知识，当他们在暑期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能够进行自救和互救。
6: 大明湖景区同步开展防汛综合救援演练，完成动力艇编队救援、冲锋舟 O 型救援、帆舟自救多项实战科目。济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济南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傅康：
9: 我们担负了动力艇编队救援、冲锋舟离心力 O 型救援、帆舟自救三个科目的演练任务，为多单位协同救援提供了宝贵经验，确保汛期险情突发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派出所副所长蒋岩也发出安全提醒：
10: 大明湖水域广阔，暑期游客密集，防汛安全是我们的重中之重，也呼吁大家汛期游览请远离临水危险区域，不翻越护栏，爱护景区设施。
6: 济南市红十字会副会长王永军表示，汛期全市各救援队伍24小时值班备勤，多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救护培训。
11: 我们隶属于省市区的红十字会和国防动员、公安消防、 等部门的联络，通过演练检验应急救援队伍的实战能力和水平，提升多部门合作的能力，提升我们应对自然灾害发生的能力。
12: 我们把视线转向黑龙江，受东北冷涡、副热带高压、阻塞高压共同输送水汽的影响，今年夏天黑龙江降水显著偏多，河湖、湿地、江湾遍布，青少年涉水和户外研学的风险叠加，大范围防溺水安全科普正在黑龙江全省范围内开展。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马银霄。马银霄，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今年黑龙江夏季的气候特点以及对应的暑期安全隐患都有哪些。
13: 好的，主持人，结合气象研判，今年黑龙江夏季降水较2024-2025年均明显增多，受东北冷涡、副高、阻塞高压共同影响，强对流、短时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多发，气温起伏不定，暑期学生户外活动、江边游玩、山林研学频次大幅上涨，全省河湖密布、山间沟谷、低洼湿地众多，溺水、极端天气避险两类风险交织，安全防控压力加大。
12: 嗯，那针对溺水的风险，黑龙江各地都推出了哪些防控的举措呢？
13: 首先是线下课堂警示，哈尔滨方正县民警走进校园，用真实溺水案例开展安全教育，讲解野外水塘、江河暗塘暗流、淤泥等隐患，科普溺水自救、同伴科学施救、紧急求救方法，同时常态化巡查。

0: 同时提醒游泳群众注意国界线，避免越界。除此之外，省内强对流天气频发，这里也给大家几点户外避险提示：突遇雷雨大风，远离大树、广告牌、高楼，不在江边空旷地带停留。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通航预警，遇暴雨、大风、急流，立即取消水上游玩计划，远离临水区域。主持人，
1: 好的，马云霄。
2: 户外溺水、台风、暴雨，居家托管安全都有应对的保障。进山避暑纳凉、户外露营、徒步带来的水域、山林火灾隐患同样需要警惕。近期，陕西西安消防针对暑期群众进山临水游玩高峰，开展水域救援专项训练，并发布完整的安全提示。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3: 最后，这个是不能固定在自己手上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作为被困人员拿到这个绳帽之后怎么办呢？
4: 下午三点，在西安市长安区长安公园子午湖训练现场，长安消防救援大队开展为期五天的水域救援强训，十余名消防员实操抛头、动力艇、水域绳索救援全套科目。星野四路消防救援站指导员王潘潘：
3: 我们这次强训呢是水域救援科目，分成第一个就是岸上的抛头救援，然后第二个就是动力艇救援，第三个就是水域绳索类的救援，他们是互相配合结合的去一个训练体系。我们能够合理的利用装备，科学的利用装备，把咱们的人员成功的营救出来。
4: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易造成河道水位暴涨，游客被困。长安湖面产河坝河是未成年人戏水高频区域，水下暗流深坑极易引发溺水。同时，户外露营烧烤、移动电源暴晒又会带来火灾隐患。王潘潘给出明确游玩提醒：
3: 建议大家带孩子到水边啊玩耍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孩子一定要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第二个呢，要去戏水啊，一定要给孩子准备一些足够浮力的救生圈啊、救生衣啊，而且一定要合身，是来确保我们孩子的安全。戏水的时候呢，同时也要注意一些火灾的这个危险啊，因为我们在外边露营啊，带孩子玩耍，想着去搞个烧烤呀、吃个火锅之类的，一定要注意这里边的安全风险。首先，那个卡式炉啊，它是有爆炸的风险的，伤害特别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电器自燃的这个风险啊，我们的大型充电宝，包括移动电源呀、等等，我们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发生了过载啊，或者是高温暴晒，因为我们是夏季暑期嘛，它极易形成爆燃，而且水都灭不了。它这个火灾发生起来的时候，你根本是无法控制的。所以这个风险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4: 王潘潘表示，秦岭峪口城郊农家乐是避暑热门点位，山林防火、民宿用电安全风险凸显。
3: 进到山林里边去避暑纳凉，不要携带火种，就是说私自去烧烤呀、生火做饭，不要在草丛里边去吸烟呀、乱扔烟头呀、点篝火之类的这个行为。因为山林里边这个山火是特别难灭的，风力较大的时候，高温干旱预警期间呢，是全程禁止一切野外明火作业的。如果在民宿里边的话，尽量的不要用我们自带的那个电磁炉呀、电烧烤之类的大功率的电器。其次呢，让孩子不要随意的去碰这些电器啊，不要玩小烟花之类的。还有我们那个电动车啊，不要在高温暴晒下去长时间停放，杜绝这个电池高温自燃，发现冒烟啊、火情啊，第一时间撤离，并拨打119报警电话。也希望小朋友和家长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暑假。
1: 各地全力做好青少年户外安全防护的同时，城市社区里暑期一老一小的照护难题同样不容忽视。在安徽阜阳，当地聚焦老旧社区的配套短板，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一站式解决老人照料和孩童托管的需求。有关详情，我们来连线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孙玲娟，阜阳市老旧社区是如何落地举措来守护暑期里的一老一小的呢？
5: 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阜阳的汇泉社区呢，它是一个典型的老旧社区。那么这个社区是建成时间早，人口密集，配套薄弱，覆盖了1142户，2876名居民。那么在往年的暑期呢，像双职工还有务工家庭，也是很多都面临了孩子无人看管、高龄老人居家照料困难这样的一些难题。那么经过社区改造升级之后呢，当地是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来搭建了一个综合服务平台，养老、托育、家政。

0: 的服务呢，全部纳入了15分钟的步行服务圈。那么社区的爱心食堂提供上门送餐、日间照料、健康陪护，来解决高龄老人吃饭难的问题。那么还同步开设了暑期公益托管班，就设置了像这个绘画、手工等一些兴趣课，还安排了专人辅导作业，来减轻家长的看护压力。那么像这个社区呢，今年83岁的居民张俊兰，他以往呢是要兼顾自己养老还有带孙子这样的压力，那么如今呢，他一日三餐呢有配送，还家里的孩子也是有托管，生活上也是省心了不少。主持人，
1: 嗯，那这套服务模式落地之后，居民反响如何？还有哪些创新治理方式吗？
0: 那么这些便民服务呢，也是收获了居民的广泛好评。那么全市的社区是同步组建了志愿服务队，发动退休居民参与这个邻里互助、暑期儿童看护，来补充基层的服务力量。那么针对本地外出务工、留守老人较多这样的特点呢，社区还推出了云端暖心直播，每天是定时的直播老人健身呀，还有休闲的日常，在外的子女呢可以随时在线上来查看家人的生活状态。那么云城区汇泉社区的组织委员田勇介绍呢，现在呢是每天的5间固定开播，让游子是远程安心，消解牵挂。那么接下来呢，社区还会持续的丰富托管养老的服务品类，持续的完善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主持人，
1: 好的，孙玲娟。
2: 暑期里各类户外安全风险都在被重点防范，可居家和出行中那些不起眼的缝隙隐患很容易被忽视。进入暑期，儿童居家及外出活动增多，各类意外伤害风险随之攀升，卡手卡脚这类险情也进入了高发期。近日湖北武汉就接连发生了多起儿童意外被卡的警情，具体情况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来了解一下。你好彭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些儿童被意外被卡的这个警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3: 是这样的，近期呢武汉接连接到了多起儿童肢体被卡求助，包括孩子的脚卡自行车后轮，手指卡在玻璃门缝，脚部卡在电动车车身护板缝隙等等。前不久的一天下午呢，江夏区指方接到酒泉家购物广场内一名6岁男孩在广场骑车时脚不慎卷进了自行车后轮辐条，消防人员到场后使用绝缘剪断钳截断了2根辐条，男孩顺利脱困。当天晚上，蔡甸区中和世纪广场一家门店内，一名3岁小女孩手指卡在不足1厘米宽的玻璃门缝，手指已经肿胀，消防员把撬棍插入门缝缓慢的扩宽间隙，空间足够后，家长小心地抽回孩子手指，随后送医检查。当天深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道路上，一名幼童坐电动车时右脚卡在了后座和车身护板的缝隙里，救援人员小心剪开孩子的鞋子，慢慢地将孩子的脚解救出来。
2: 那对于这些警情，消防部门有哪些安全提示呢？
3: 武汉消防呢特别提醒广大市民，玻璃门、电动自行车、自动扶梯、家里各类狭小缝隙都是儿童被卡事故的高发点位，家长看护时一定要及时制止孩子把手脚伸进孔洞窄缝的危险行为，提前规避风险。一旦发生孩子被卡，先稳住孩子的情绪，不要让孩子挣扎扭动，不然受伤的部位会快速的充血肿胀。初期可以用肥皂水、洗手液、食用油润滑被卡部位，缓慢的尝试取出，千万不能硬拉硬拽，极易造成二次伤害。如果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立即拨打119，等待消防专业人员救援。主持人，
2: 好的。
4: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来介绍台风的相关气象情况。你好，可亮。
5: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经在昨天夜间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还有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那随着巴威深入内陆呢，输送大量充沛的水汽，加上有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呢都会有强降雨出现，部分地方呢还会有大暴雨，甚至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对于江南、江淮一带来说呢，是巴威本体制造的强降雨。今天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浙江中西部等地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特别是在安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会出现特大暴雨。 明天。

0: 它将与会继续的往北移动，达到暴雨会主要出现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还有山东南部、山东半岛等地。而在华北、东北一带呢，巴威的环流也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往这一带输送大量的水汽，所以今天这一带不少地方也会有重到大雨，尤其是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会有暴雨的大暴雨的天气。 明天起呢，随着巴威的环流继续的北上，并且转向东北方向，它会引导更多的水汽北上，东北的降雨呢会明显的增强，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明天呢就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
1: 14号
0: 东北的降雨范强降雨范围仍然很广，要注意防范了，小小。
1: 好的，可亮。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八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于今天10点对江苏、安徽、江西、山东4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预报，受第9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到明天，江苏、安徽北部、中部和西南部、江西东部、山东东部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中南部将有大暴雨，江西饶河、信江、安徽滁河、青弋江、水阳江、江苏里下河地区河网、山东沂河、束河、大汶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联合市气象局今天13点降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北京市密云、平谷发生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石景山、海淀、丰台、怀柔有发生崩塌、滑坡、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蓝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和通航管理协调机制进行了讨论。

两国法律和技术代表团参加会谈。一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并充分考虑过去数月，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加拿大警方11号说，该国最大城市多伦多当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经过120分钟鏖战，最终凭借加时赛下半场的两粒进球，以3-1战胜瑞士队，获得最后一个四强名额。这是阿根廷队历史上首次取得单届世界杯6连胜，并将其世界杯连续不败的记录延长到12场。阿根廷队将在半决赛对阵英格兰队。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省区市队界限。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许昕将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亚运会组合林诗栋、温瑞博、黄友正、向鹏也将参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军本周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成功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另据伊朗方面12号的消息，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更多消息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你好，傅博凡，美伊交火是否还在继续呢？
2: 好的，主持人。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说，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一名船员失踪，船只运载板起火，不能继续航行。美军于美东时间11号19:15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共打击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存储设施、通讯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美国国防部长塞格赫斯转发贴文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美国前一晚试图通过向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航道派遣多艘舰船制造事端，但遭到伊朗海军阻止。此后，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部分基地和通信设施发动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还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声明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阿曼杜库姆港的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以及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发动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采取了大规模突袭方式。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还称，当天早些时候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而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

0: 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袭击。12号早，巴林境内接连发生了两轮防空警报。阿联酋国防部12号早也称正在应对导弹威胁。卡塔尔首都多哈12号传出爆炸声。稍晚时，卡塔尔国防部门称，其武装部队拦截了来袭导弹。科威特武装部队12号早7点也发布通告称，其正在拦截进入科领空的敌对目标。稍早时候，约旦也启动了防空系统。而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与阿曼外交大臣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会谈，双方重点就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尊重两国主权权利及适用国际法等问题交换意见，并讨论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相关内容。伊方强调，未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管理安排应由伊阿两国协商制定，并充分考虑过去数月，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及其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主持人。
1: 好的。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年3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一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3: 此外，据土耳其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土耳其已将从俄罗斯购买的 S-400 防空系统转售给一个海湾国家，以寻求美国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这笔交易将于近期宣布。
1: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在2017年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遭到美国及北约的强烈反对。俄方2019年7月开始交付 S-400 以后，美国把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并对土耳其国防工业实施制裁。
3: 国际新闻眼，今天我们要聚焦，7年来面对美国的压力，土耳其始终不为所动，为何此时选择将 S-400 转售？俄罗斯会答应吗？土美俄关系是否会因此生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北约峰会前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他要给东道主土耳其送上惊喜。抵达安卡拉后，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起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时，特朗普证实，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然而，根据美国国会此前通过的法案，只要土耳其继续保有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就禁止向其出口 F-35 战机及相关技术。为此，消息称，美土进行了长时间谈判，方案曾包括交出 S-400 控制权给美方，将系统转供乌克兰，以及转售第三国或者退还俄罗斯。根据土耳其方面11号的消息，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证实，相关进程正在推进，土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引进 S-400

0: 系统曾被认为是土耳其坚持自主国防的象征。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对西方高度不信任。随即在2017年，土耳其决定向俄罗斯采购 S-400 系统，并将其部署在安卡拉附近。此举也使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显著恶化。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最近5-6年的情况就是土耳其整个外交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他开始跟欧洲、北约、美国在改善关系，跟俄罗斯在拉开距离，这是他的大的背景。那么这一次好不容易经过做工作，特朗普这一次松口了，说准备考虑给他卖几架 F-35 战斗机，但是前提条件就是你必须把从俄罗斯买的 S-400 给处理了。那么比较折中的就是转卖了，如果俄罗斯也同意，对土耳其来说是成本最小的一种选项。
0: 特朗普此次访问土耳其，埃尔多安给予了极高的礼遇，不仅在机场亲自迎接，站在舷梯下等候，还以特朗普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航站楼以示敬意。在联合记者会上，埃尔多安对媒体表示，
2: F-35 问题对我们而言早已不是新议题，此前我们已和美方就此沟通，美方也曾承诺交付5架战机，我相信本次领导人峰会能为 F-35 事宜给出有利结果。
0: 土耳其的军事调度、后勤支援及防空体系深度嵌入北约架构，美国通过控制关键武器的维护、升级和数据链整合，对土耳其军事能力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力。比如土耳其引以为傲的国产第五代战斗机可汗，其原型机装配的是美国通用电气 F-110 发动机，美国对该发动机的断供直接掐住了土耳其五代机量产的命门。牛新春表示，
1: 因为对土耳其来说，它的整个军事装备都还是美式的，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它一直是北约的重要成员，所以从武器装备、防空系统、雷达这些都跟北约美国是一整套的，所以它在武器装备上、安全防卫上它都是比较依赖美国的。
3: 的改善，但对土俄关系而言则是一大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有关话题非常敏感，俄方已就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问题与土耳其方面进行了接触。
4: 据了解，土耳其需要得到俄罗斯的同意才能转售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因为其没有所谓的再出口许可证。不仅如此， S-400 的去留还牵动着以色列。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公开喊话，反对美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多国博弈中，有关交易最终将走向何方呢？继续来听报道。
0: S-400 是俄罗斯第四代中远程机动式防空导弹系统，也是目前全球性能最好的防空导弹系统之一。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土耳其将 S-400 转售给阿联酋或者卡塔尔的可能性较大。不过牛新春认为， S-400 的最终归宿仍有待观察。
1: 现在我觉得都是一种猜测，就是给海湾国家卖，当然一个是海湾国家有钱，过去这么多年海湾国家一直是全球军购的最主要的国家，另外一个就是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明显的是特别缺防空导弹，另外一个就是阿联酋、卡塔尔跟俄罗斯的关系都不错，因为你要转卖的话，这是俄罗斯的产品、俄罗斯的技术，必须得到俄罗斯的批准，但是最终能不能卖成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卡塔尔还是阿联酋也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然后他们的主要的武器装备体系也都是美式的，所以他要买可能面临和土耳其当年同样的困境，美国肯定不高兴啊。另外的话，俄罗斯能不能答应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卖给海湾国家卡塔尔、阿联酋防空导弹，它是防谁的呢？很明显它是防伊朗的，然后伊朗呢又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的伙伴，所以卖给这些国家，俄罗斯会不会答应，伊朗什么反应也是一个问题。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样持反对立场，称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

0: 土耳其将破坏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以土两国领导人近期还隔空交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谴责以色列政府好战嗜血，内塔尼亚胡则强硬表态称，埃尔多安几乎每天都在呼吁摧毁以色列，以色列将严肃对待。 牛星春观察，土以关系持续交恶，如果土耳其获得F-35，中东制空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 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以色列一家有 F-35战斗机，所以以色列的 F-35战斗机到了中东各个国家的上空就如入无人之地。那么，如果未来别的国家，特别是土耳其也有 F-35战斗机了，那么以色列作为唯一拥有 F-35战斗机的国家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了。
0: 分析认为，土耳其处置 S-400 是其外交重心回归北约的关键步骤。虽然转售给海湾国家在理论上是一种折中方案，但受制于美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的地缘考量以及以色列的战略反对，实际成交前景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并且，如果未来海湾国家混合使用美俄防空系统，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产生复杂深远的影响。
2: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0号，欧洲最大廉价航空公司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表示，其一架客机在希腊塞萨洛尼基机场起飞后不久因舷窗脱落被迫紧急降落，当时一名乘客被部分吸出窗外，最终被其他乘客合力拉回机舱内。该航空公司表示，一名乘客接受了医疗救助，但未详细说明事故的原因。
3: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想象一下，在几千米的高空，头被吸到飞机的舷窗外是什么体验？航空专家曾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只能用恐怖这个词来形容。
4: 这个一旦被吸出去，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就是如果这个飞机在高空飞行的时候。 就是这个越到高空，这个气压越低，空气越稀薄，而且这个温度也越低，尤其是这个气流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幸亏当时也是他的妻子反应是比较快，看报道也有其他的这个人士一块来帮忙，然后就是把他从舷窗外给拖回来，应该得是救死一生。
0: 当地时间7月10号上午，瑞安航空一架波音737-800客机计划从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飞往德国梅明根。 在起飞爬升时，一扇舷窗突然破裂，导致机舱失压。靠窗的一名61岁塞尔维亚籍男性乘客头部瞬间被吸出窗外，身体卡在窗口处。他的妻子及周边旅客紧紧抱住其身体，花了约5分钟才合力将其拉回客舱。机上一名旅客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多数人已经睡着，突然飞机传来巨大的响声，像是汽车轮胎爆裂的声音。客舱里面有人大声尖叫，氧气面罩掉落下来，客舱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一名乘客的头部和肩膀被吸出窗外，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解开安全带，在飞机降落后，该男子被救护车送往塞萨洛尼基当地医院救治。经诊断，其颈部有外伤，身体多处摩擦伤及冲击伤。送医时，该乘客无生命危险，但处于休克状态。曾涛说，强烈的气流会对人体造成很大伤害。
4: 从这个地球表面，对吧？然后越向高空，它这个气压是越低的，而且它这个是空气的密度是逐渐的在降低，基本上到 几千米到万米高空的时候，这个空气的就已经是非常的稀薄了，非常寒冷的，而且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气流。我们平时在地面上用个风扇来吹，可能感觉不到气流的强烈。如果说是一个飞机，它是在几百千米的这个时速进行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是非常可怕的。
0: 爱尔兰民航局表示，已了解到瑞安航空事故的相关信息，将向希腊航空安全调查机构及马耳他民航局提供一切必要协助，进行事故调查工作。
4: 涉事的波音737客机机龄约18年，疑似为飞机发动机出现故障，有碎片脱落后高速击中舷窗，导致窗口破裂。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对于事故原因，曾涛分析认为需要时间。对具体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这个有可能说是这个飞机的扇叶，然后有疲劳，或者说是有故障这个样的。比如说在它有这个裂痕的情况下，不管是用这个肉眼还是用这个其他的仪器来测，其实都是很难测出来的。只能说是 现在的民航技术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发达，它可以尽可能的去降低发生事故的概率，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完全避免这个事情。
0: 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廉价
3: 航空公司，运营模式是把成本控制做到极致，比如只卖座位和行李额，机上没有 WiFi， 没充电口，甚至座椅都不能调，只飞波音737这一种机型，飞行员和维修团队只需培训一套，极大压低维护和培训费，用二线机场避开大机场的昂贵收费等。靠着这些压缩成本的方式，瑞安航空被认为是全球最赚钱的航司之一。2024年，瑞安航空也曾发生过起落架轮胎爆裂、飞机右发动机喷火等不安全事件，这是否与其极致省钱的运营方式有关呢？在其高频率运营下，个别事故因为惊悚而格外引人注目，但曾涛认为总体安全数据显示廉价航空并不等于不安全。
4: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廉价航空一定等于不安全，或者说是这个廉价航空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种方面注重的比较少，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从这个安全记录上、安全数据上来说，全服务航空和廉价航空这是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必须要遵守民航的安全底线，数据不支持全服务航空一定比廉价航空安全性要高很多，或者是相反的结论。任何航空公司都是以这个安全为第一准则，而且各个国家的民航管理机构也是把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他所谓的这个廉价航空主要是在其他的环节进行这个廉价，他的机票廉价是来自于哪儿呢？比如说是这个飞机的客舱，正常的飞机比如说是这种波音737或者空客320，一般可能坐能坐160-170个人，这里指的就是两舱布局，比如说你有这个经济舱，对吧？再加个公务舱这样子的，这种廉价航空往往就是这种单舱的布局，一架飞机可能它能不止200个座位，这样的话，它这个就等于一个飞机能够坐的人是更多一些。另外呢，它跟全服务航空相比来说，它很多服务它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个机上的餐食，你甚至喝瓶水，这都得这个收费。然后它的机票很廉价，并不等于安全很廉价。然后呢，旅客们在选择廉价航空的时候，往往会更注重它的这个机票是否能够达到我的这个心理预期。
5: 海洋服务站，
6: 来关注海况。我们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佳妮。
7: 你好，主持人。来关注海况，那还是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给海沿岸带来的影响。受到影响，今天早上国家海预报台其实发布了海浪橙色警报以及风暴潮的黄色警报。那在海浪方面，东海海况恶劣，会有高达6.5米的巨到狂浪过程，黄海南部也是有3.5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那台湾海峡呢也有2到4米不等的大浪到巨浪过程。近海海域当中，像是上海以及浙江北部近岸海域会有大到巨浪出现，海浪预警级别已经达到了橙色。同时在江苏南部、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海况也不理想，提醒尤其是小型船只一定不要出海作业，大家也要及时的远离岸边。那风暴潮方面呢，在辽宁丹东到山东半岛沿海，以及山东半岛南部到江苏沿海、上海到浙江台州沿海，都会出现不等的风暴增水过程。
2: 嗯，好的，范佳妮。
5: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8: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9: 口子窖歼202026科创追光者首场线下沙龙在合肥举办，
8: 2026战马万里行活动启幕，
9: 34.82亿彩票公益金赋能体育强国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由口子窖歼20独家冠名的2026科创追光者首场线下沙龙日前在合肥举办，活动聚焦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与安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邀请专家学者与企业家围绕产学研转化、技术创新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9: 作为本次活动的独家冠名方，口子窖始终秉持匠心守本、创新致远的发展理念，在白酒酿造领域坚持工艺创新与品质升级。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口子窖持续关注安徽科创发展与产业转型，以自身实践助力本土科创生态建设，为晚企互通资源、共谋发展搭建交流平台。
8: 日前，2026战马万里行活动拉开帷幕。作为战马品牌创立十周年打造的年度热点活动，以心中有马，人生路远为主题，传递年轻奋斗永不言弃的品牌精神，推动品牌从功能饮料向青年奋斗精神符号升级。
9: 2026战马万里行融合文化传播、精神共鸣和用户互动，线上推出 H5 沉浸式打卡，线下在乌鲁木齐、成都、长沙、杭州、厦门和广州六座城市开展主题路演。通过万里行，让每一次奔赴都成为对拼搏、突破、无畏等精神内核的生动诠释，为当代青年的奋斗路途注入持续奔腾的能量。
8: 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度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日前正式发布。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使用彩票公益金34.82亿元，专项用于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
9: 其中，群众体育投入31.7亿元，主要用于健身设施建设、赛事活动供给和青少年体育推广，覆盖城乡，惠及全民，助力15分钟健身圈加速落地。全年奔跑吧少年活动吸引超4400万人次青少年参与。竞技体育投入3.11亿元，重点保障国家队训练基地建设、足球人才培养和运动队科研保障。体彩公益金正持续为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坚实动力。
8: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水利部信息中心于今天13:01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北上影响，预计今天到14号，江南东部、中部、江淮大部、黄淮东部、南部、华北东北部和西南部、东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40到90毫米。其中安徽中部、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东部、辽宁东部、中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100到180毫米，局地将超过260毫米。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已分别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预计受未来强降雨影响，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浙江钱塘江、瓯江、蕉江、长江中游鄱阳湖水系饶河、信江、府河及下游干流沿江青弋江、水阳江、滁河、巢湖、淮河上中游及沂河、束河、海河流域滦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大小凌河、松花江吉林段、鸭绿江、图门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太湖、蕉江、青弋江、水阳江、滁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需要高度关注暴雨区内可能发生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提醒上述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内政部12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伊朗早前发起的袭击，卡塔尔安全与民防部门已启动应急预案。根据现场评估，有3人因坠落的弹片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儿童，目前伤者已送医救治。总台记者获悉，据阿曼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当地时间12号，该国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侧的穆桑代姆省部分地区遭到无人机袭击。目前阿曼官方尚未公布此次袭击的性质以及无人机的来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1/4决赛结束，英格兰2-1通过加时赛战胜挪威，阿根廷3-1通过加时赛战胜瑞士。由此本届世界杯的4强产生，2场半决赛分别是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在世界杯历史上，共有25支球队曾经晋级4强，德国队13次最多，法国队8次晋级4强，阿根廷队7次，英格兰队4次，西班牙队3次。此刻提示，近期湖北多地出现降雨、强对流天气，各类天气汛情灾害相关话题热度攀升，与此同时，不少拼接旧画面、杜撰虚假险情、夸大灾情的不实信息在网络滋生扩散。黄石、黄冈、荆门等地先后通报涉及虚构灾情险情网络谣言案例，多名违法人员均受到相应处罚。当前正值防汛抗灾关键时段，汛情、龙卷风等备受社会关注，个别网民为博眼球、蹭热度，拼接外地画面，编造本地险情，误导公众，制造恐慌，扰乱救援秩序，相关行为均涉嫌违法。请广大网民不轻信、不转发未经官方核实的图文视频，自觉抵制各类网络谣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安宁疗护指的是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之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
0: 从治疗疾病到减轻痛苦，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关注安宁缓和医疗。昨天起，北京市正式执行独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为200元每天，并划入医保甲类目录，且该标准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包含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11号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3: 现在显示的就是对于安宁疗护的病人来说，每日的一个费用清单。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2: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诊。

0: 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1: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结核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他们就会转到我们医院。 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转到了动画室社区，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动画室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个支持，直到最后居家离世。
0: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1: 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
2: 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了，收我多少钱，在那儿收我多少钱。老百姓只会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这次纳保落地更大的想象空间，在基层社区，目前北京市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包括了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朝阳区小红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等，“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一场关于如何告别的制度探索正在铺开。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3: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赶出最深的是这一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1: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在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是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但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面了。
3: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的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4: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5: 然后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6: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他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7: 是一位65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他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 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了最后一程。
2: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0: 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也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
1: 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稳步攀升，车主的改装需求呈现旺盛增长态势。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一系列对策举措。
0: 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撬动消费新活力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3: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新没想那样。
2: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4: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2: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5: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2: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6: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7: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6: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7: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吧。
6: 6-7万
7: 啊，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7: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2: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

0: 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不少车主在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的同时，也格外关心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3: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4: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河北邢台窦红昭的电动自行车上总是随时放着一个百宝箱，每天送孩子上学时就随手给停在校门口的那些单车修修铃铛，紧紧闸线，补补轮胎的气。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已经有200多辆单车得到了这位田螺叔叔悄悄的修复。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7: 上午9点半，窦红昭的小店里已经热闹起来，满手油污的他正攥着扳手忙着修理店里的单车，扳手拧两圈，滴几滴炼油，手指在辐条间轻轻一拨，车子就立马顺滑了。窦红昭
8: 天天跟自行车打交道，哪个自行车有什么毛病，基本上扫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了。
7: 正是这日积月累练就的火眼金睛的本领，让这个热心的小伙子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说，每天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总会看到校门口停着的一排排单车，好多车子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毛病，不是车闸松了，就是链子锈了，撑子歪了，支架坏了，
8: 很多车子都有小毛病，螺丝松了的，闸松了，还有把不正的那种很多。我就带了个包，包里面有打气筒，有那个扳手什么的，一些简单的工具，还有一些润滑剂，然后就给它紧紧螺丝啊，打打气儿啊，有的锈了给它除除锈啊，反正就是动手直接能搞定的这些事儿，就当场给它搞定了。
7: 为孩子们修单车的念头一冒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他的电动自行车上总会随时带着他的百宝箱。不仅是在自己孩子的学校门口，窦红昭还利用零碎时间去不同的学校转一转，趁着学生们上课的时间，偷偷换个铃铛，安个水壶架，换个骑行包。
8: 初中基本上大多数的学生骑的都是山地车，是他们必备的一个通勤工具。学生上学匆匆忙忙的，可能也顾不上检查打气儿啊，那有隐患，那个摔着的也挺多的。毛病很小，其实就是紧紧螺丝的事儿，需要一个小扳手就行。这些都是 很顺手的事儿。
7: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他穿梭在邢台的一所所中学之间，把意外的踏实悄悄塞进那些忙碌的

0: 青春里。七月，学校放了暑假，校门口空了，窦红钊却闲不住。他说，这几年邢台的骑行绿道越建越多，骑行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准备把修理地图扩展到绿道上，给大家的骑行时光增添一份安心守护。
1: 我们邢台本身就是自行车的产业非常的丰富，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骑行绿道修了好几条，又干净又平整，体验非常好。
2: 我打算在骑行人多的地方，然后给他们搞一个免费检修点儿。他们有那个大的骑行活动的时候，我也可以给他们做一个检修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吧。
0: 200多辆单车不会说话，但孩子们跨上车时稳当当的一脚蹬踏，早已替他们道了谢。在骑行成为一种城市风尚的今天，窦红钊用行动告诉我们，一座自行车之城最动人的不只是川流不息的车轮，更是车轮旁那个愿意俯下身守护大家骑行安全的小小善意。凡人微光不必耀眼，却足以照亮一方角落。窦红钊，
1: 在我的就是能负担的之余吧，尽量的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心里都藏了一个善良的种子，在自己的领域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去帮助别人，如果能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去做，也是一件好事。
3: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迎来收官之战，贝林厄姆双响，英格兰2-1战胜挪威晋级半决赛，阿根廷加时赛3-1战胜瑞士，锁定最后一个四强席位。
4: 至此，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
3: 经过3天休整后，半决赛将正式开打。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将对战西班牙队；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让我们一同见证谁将最后捧走大力神杯。
4: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今晚，中国女排将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战意大利队。那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给大家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吧。
5: 好的，今晚8点半，中国女排会在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迎来收官战，对手呢就是意大利女排。这一战，意大利队是全员满血回归，艾格努、塞拉、达内西、奥罗四大奥运冠军悉数登场，基本复刻了夺冠主力阵容。作为上届世联赛的总冠军，进攻端艾格努高点强攻势大力沉，搭配安德洛博瓦的双坚硬火力，形成双核强攻体系，发球环节冲击力强，平冲跳发速度快，落点刁钻。另外呢，网口拦网的这个高度出众也会对中国队造成不小的挑战。那相较于满配出战的意大利队，中国女排面临严峻的阵容困境，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爬坡期。球队两大核心主攻李盈莹、吴梦洁因伤缺席本站赛事，绝对强攻点缺失，主攻线只能依靠庄宇珊等年轻小将挑大梁，大赛经验与强攻实力存在明显短板。本站的前3场对决，我们赢了乌克兰，但是输了加拿大和多米尼加，年轻队员展现出了不错的斗志与韧性，但队伍短板同样突出，一传波动大，面对欧美队伍的强力跳发抗压不足，一旦一传到位率下滑，赖以制胜的快变战术难以展开，容易陷入被动的单点强攻局面，主动失误控制也需要优化。那么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而言，本场比赛胜负不是唯一的重点，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顶级强敌，这是队伍查漏补缺、积累大赛经验的绝佳机会。还有一点就是，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其实中国女排总决赛的位次已经提前排定了。因为今年总决赛呢在中国澳门举办，规则是积分榜的前7名晋级，东道主中国女排直接锁定第8个名额，而我们分站赛目前只拿到6胜5负，积分榜排在第9，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会以东道主的身份排名第8入围。而大阪站，美国女排3-0零封了巴西，直接锁定了积分榜第1，这样总决赛上来的四分之一决赛，我们就要直接对上目前积分榜排名第1的美国队，这是一场实打实的硬仗。美国能拿到分站赛排名第1，靠的就是全队没有明显的漏洞，这也是我们需要抓紧学习和适应的地方。主持人。
4: 好的。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6: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13点，浙江椒江百之坳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浙江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辽宁沿岸海域将出现30到50厘米的风暴增水。辽宁省海洋预警监测中心根据辽宁省海洋灾害应急预案，今天8点发布风暴潮4级蓝色警报。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14点解除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等4区防汛1级应急响应，北京全市解除防汛应急响应。此外，北京市水务局与北京市气象局今天14点联合降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记者从甘肃省水利厅了解到，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规定，甘肃省水利厅决定于今天12点起终止针对甘南、临夏、定西、兰州、白银、天水、平凉、陇南市州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通报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地区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达尔在通话中强调，各方应遵循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所达成的共识，坚持缓和局势、保持克制的方向，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达尔重申，巴基斯坦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并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表示，当天凌晨，3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导弹落入约旦境内多个地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军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2号9点30分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这是巴林境内当天拉响的第3轮防空警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进行的一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英格兰凭借中场核心贝林厄姆的2粒进球，以2-1逆转击败挪威队，时隔8年再次晋级世界杯4强。赛前，两队头号射手凯恩和哈兰德的同场交锋备受关注，但贝林厄姆连续第2场打入2球，成功抢镜。目前他在本届赛事中的进球数已达到6球，追平凯恩，并列英格兰队内头号射手。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了解到，受沿线降雨天气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铁路部门对今天到7月16号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的运行方案作出调整，多趟列车临时停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我是主持人小小。根据台风巴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今天14点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京港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16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均已解除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应响应。
0: 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今天至14号，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交通运输部将重点研判红色、橙色气象预警范围内的灾害风险路段，强化管控措施，加密巡查频次，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对台风登陆后的内河防汛工作，海事部门严格落实内河通航水域船舶禁限航管理制度。
1: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台风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都带来了严峻挑战。雨天路滑往往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积水坑，或者一次习惯性的急刹车，就有可能引发车辆失控的惊险瞬间。
0: 面对复杂的极端天气，万一车辆不幸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和救援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房子庄稼被淹了，我们又该怎么办？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2: 近日，在平洞高速湖南益阳段，一辆白色小车在雨天行驶时突然打滑失控，从快车道直接撞向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反弹撞向右侧防护栏，车身旋转180度，在两侧护栏间反复碰撞，最后横向停在了快车道上。后方另一辆白色小车险些与其发生追尾。事故造成车辆及道路设施不同程度受损，所幸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驾驶人何某：
3: 当时开了多快？
4: 也就90多码，100码，100米吧。
2: 据驾驶人何某介绍，因为车辆压到积水路面后突然打滑，他情急之下急踩刹车，导致车辆失控连撞护栏。交警认定何某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负事故全部责任，被处以100元罚款，并需赔偿道路设施损毁损失。交管部门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轮胎与地面摩擦力下降，会造成制动距离增加、车轮打滑、转向失控等风险。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小晨：
5: 我们具体的来看，横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方向控制和

0: 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雨天的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那么纵向的摩擦力，它主要影响的是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说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握稳方向盘，转向变道应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时，驾驶人更要多加小心。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车轮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2: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晓晨：
0: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的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中途不要停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1: 遇到有积水但路面没有完全被积水覆盖的情况，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2: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宣教部副研究员刘晓晨：
0: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0: 如果驾车行经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1: 强降雨可能导致车辆被淹，受损车辆能不能得到保险理赔，又该如何申请？据了解，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后，涉水险、玻璃单独破损险、自燃险等附加险种统一纳入车损险保障范围。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主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没有购买涉水险而无法赔付的问题。但是，车辆在涉水后，当事人应尽快报案，及时定损。
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
3: 法律规定，出险后应当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如果拖的时间久了，损失说不清楚，后面的理赔就会很被动。
1: 在报案过程中，车主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水淹高度等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查勘人员到现场进行查勘、拍照取证，并协助客户完成施救。
2: 保险公司客服人员：
4: 建议您就不要再二次打火了，如果是的水淹车，然后您人前往到高处地方。
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
3: 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常见的拒赔原因，车辆熄火后再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会被法院认定为扩大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不赔。
1: 万一保险公司人员无法及时到场，车主应该怎么拍照固定证据呢？
2: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
3: 记住三个关键词，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第一，找标志，把周围的路牌、建筑物拍进去，证明车确实泡在这个位置。第二，拍水线，水面到轮胎的位置，车门上水痕有多高，这是判断泡水深度的直接证据。第三，看车内驾驶室的进水情况，仪表盘、故障灯、车架号都要拍清楚。最后，手机打开时间和地点的水印，最好再录一段完整的视频。
1: 在理赔方面，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对于车主来说， 燃油车和新能源车。

0: 和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一致，都要经过报案、现场查勘、定损赔付等几个阶段，但定损判定标准差异明显。一旦车次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拆解发动机即可直观判定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内部亦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更长。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杨光，
1: 在施救方面，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拖拽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必须要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在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是不赔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2: 除了车险，如果投保了相应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农业保险，因灾遭受损失同样可以获得赔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在家庭财产保险方面，因暴雨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受损以及家具家电报废等均在理赔范围内，但需要注意的是，违章建筑和临时搭建的房屋不在保障范围内。在农业保险方面，如果水稻、玉米、甘蔗等农作物因淹水导致减产或绝收，农户可申请理赔。同时，被冲毁的大棚、灌溉管道等农业设施，以及因灾死亡流失的家禽、家畜和鱼虾，也都在赔付范围内。专家提醒，庄稼受灾后，农户应第一时间上报村委会协助对接，或直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热线报案，以便工作人员尽快到现场查勘定损。在理赔原则上，无论是车险、家财险还是农险，都属于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即在保额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偿多少。
3: 保险虽然能弥补财产损失，但无法消除汛期风险，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才是平稳度汛的根本保障。

0: 无线电信号是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社会日常通讯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受到干扰，后果不堪设想。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却打着防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的旗号在暗中销售。究竟是谁在违规售卖和安装信号干扰器？来听总台记者的调查报道。
1: 记者在不少电商平台检索关键词“信号屏蔽器”，平台页面会及时弹出禁售提示，明确标注禁售用于无线电信号、卫星信号接收、发送屏蔽的设备、软件和服务。调查中，记者以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页面随即显示出大量销售链接。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商品的冗长标题中暗中植入了信号屏蔽仪、信号屏蔽器等字样。一位销售人员透露，他们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绕开平台监管，暗中售卖信号屏蔽器。
2: 因为现在这类产品它是所有平台都禁止销售的，我连图片都不能发，它只能在线下平台售卖。因为这个它影响他人，毕竟是屏蔽信号的，会影响别人的手机信号。
1: 一位销售防录音屏蔽器的商家透露，店内同时在售信号屏蔽仪，屏蔽半径约15米，可对手机信号、WiFi、GPS 等全频段信号进行干扰。记者在这家网店下单购买了一台标注为防录音屏蔽器的产品。然而，收到货后，记者看到，产品外包装明确标注全频段信号屏蔽器，并印有教育部建设标准化考场指定产品字样。进一步观察发现，该产品不仅外包装上没有生产厂家、生产地址、联系电话等关键信息，在设备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生产厂家的标识。
3: 这类违规售卖的产品究竟会产生多大范围的干扰破坏？记者将这台信号屏蔽器送到了权威机构，进行了多项性能测试。
1: 在中国移动设计院、河北省气象院联合搭建的电磁态势研究实验室，实验人员在隔绝外部手机信号的密闭环境中搭建微型通信基站，对这款屏蔽器开展全项性能测试。总台央视记者崔世杰，
4: 它是否像它所宣传的那样可以屏蔽手机信号，我们现在就做一个测试。那么前面的这个是我的手机，现在显示的是满格，我们现在打开信号屏蔽器，所有的指示灯都已经亮了，那最近屏幕上显示的是它在工作。我们看看信号的一个变化，刚才4格立刻变成了3格，现在变成了2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化非常的明显，现在变成了1格，信号仅剩了1格。
1: 记者手机的信号迅速归零，无法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电信网络中断。除手机通信频段外，这台屏蔽器是否会干扰其他设备呢？工作人员随后测试了该设备在不同距离下的电磁辐射强度，结果显示，该设备依靠大功率噪声压制方式可以阻断各类无线信号。
3: 中国移动设计院通信系统与设备研究所所长张东辰，
5: 广电的、5G 的、CDMA 的、DSS1800、GSM， 还有这个3G、小灵通、WiFi 和 4G 和 5G 的相关的制式下的频段，从测试的结果来看，它可以对它标称的这些频段进行大功率的信号干扰的抑制。
1: 测试中，记者还注意到，这种信号屏蔽器的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2倍。专家介绍，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环境中，可能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记者了解到，合规的信号屏蔽器只屏蔽基站发射手机接收的信号，业内称为下行信号，对手机发射基站接收的上行信号并不会产生干扰。但是在测试中，这款信号屏蔽器对上下行信号进行了无差别大功率压制，其影响早已超出个人通信范围。
3: 总台央视记者崔世杰，
4: 这台信号屏蔽器工作起来影响到的可不仅仅是它周边的几台手机，实际上它最大的破坏力是来自于它对通信基站的一个影响。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打开了一个小型的基站，在屏幕上您看到的下面的那一排红线实际上是基站正常工作下的一个基站底噪。那么我们现在打开这个信号屏蔽器，看看这个信号屏蔽器对基站的这个底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好，它现在打开了。好，您看到没有，机器打开之后瞬间底噪直接上升到了中间的位置。
1: 中国移动设计院通信系统与设备研究所所长张东辰，
5: 基站的底噪的抬升啊，会对整个基站服务范围内的全部用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当这个干扰设备呢近距离的靠近我们的基站，甚至都有可能瘫痪我们的整个基站，使得我们这个基站服务范围内的成百上千的用户无法接通。
1: 专家介绍，一些覆盖频段广、发射功率大的信号屏蔽设备很容易干扰民航调度、地铁行车等专用信号，直接威胁航空与轨道交通安全。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空管监视系统几度失灵，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与此同时，某地地铁沿线的交通控制信号也接连出现异常。核查发现，系附近一处抵押车行的停车场为屏蔽抵押车辆的 GPS 定位信号，网购了7台信号干扰器，并私自安装在停车场四周。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核查，当场扣押了违规设备，清除了干扰信号。
0: 法律专家再次提醒，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属于违法行为，电商商家不能为牟利触碰法律红线，普通民众也切勿因个人需求或者猎奇心理采购、使用此类违禁设备。
1: 我国对信号屏蔽器的生产、售卖、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报备制度，比如开展国家级考试前，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提前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备，经由省级无线电管理部门联合民航、铁路、海事、电信运营商等多方相关单位进行干扰审核通过后，才可布设启用屏蔽装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6: 我们国家呢将手机信号屏蔽器呢归为无线电技术阻断设备，那相关机构呢也没有对民用开放过相关的型号核准，所以正规渠道呢不可能销售相关的产品。
1: 对于网络店铺私自售卖的行为，专家表示，该行为明显触犯了有关法律规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6: 这类行为呢明显违反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8条规定的不得销售未依照规定标注型号核准代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那对此呢相关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呢就可以要求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
1: 专家提示，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将是情节轻重，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6: 根据我们国家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2条呢，那执法部门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5到10日的甚至是10到15日的拘留的这样一个行政处罚。如果根据刑法288条规定呢，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那犯罪人呢将被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情节特别严重呢，比如说在实践当中有可能影响民航、铁路甚至一些预险通信啊，那这些情形呢就会被处以3到7年的有期徒刑。
3: 很多人低估了私装信号屏蔽器的危害，以为只是暂时屏蔽手机信号，殊不知它会阻断急救、交通、应急通讯，直接危及公共安全。私自买卖、使用信号屏蔽器均属于违法，整治这类乱象不能只靠事后查处，电商平台要守好线上售卖关口，各监管部门协同共治，从源头斩断产销链条，绝不能让无形的信号干扰留下实实在在的安全隐患。
7: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8: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
7: 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8: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9: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10: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8: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1: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8: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2: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料，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8: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福音。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13: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台风大威虽然已经登陆，但是在它的环流以及副热带高压北侧、西侧传输的输送的水汽的综合影响之下呢，咱们国家从江南东部、江淮到华北、东北等地，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出现。其中今天安徽、江苏西南部、浙江、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受到八威影响，很多地方都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呢是在安徽和浙江交界一带。另外，在华北到东北受到副热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水汽输送的影响，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南部等地呢有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雨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暴雨。这一带的降雨呢是由于暖区对流性质更加的明显，所以呢要警惕单点可能会出现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明天随着台风八威继续北上，安徽、江苏还有山东的东部、河北的东部、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等地呢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部的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主要是东北地区的东部还会有强降雨出现，特别是在辽宁和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更要加强防范。而今天咱们国家的高温呢范围依旧广泛，其中台风雨影响之下，今天浙江、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高温会暂时的缓和，但是四川盆地、湖北的西部、河南、河北南部、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南部仍有大范围的高温。明天后天随着台风不断的北上，那在江西、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等地高温又将会再度的发展。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小小。
0: 好的，可亮。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长江宜宾段今夏首轮洪峰已平稳过境。今天0:30，根据宜宾合江门自动水位站数据，长江宜宾段迎来2026年首轮洪峰过境。宜宾合江门水位峰值达8.46米。此前受上游金沙江、岷江来水偏少和持续高温影响，宜宾段水位一度处于低水位。此次受岷江流域强降雨突袭，短短12小时内水位暴涨3.92米，由7月11号13.54米猛涨至12号0:30的8.46米。针对本次洪峰过境引发的水位骤涨、江面漂浮物增多等风险，长江宜宾航道局及时响应，保障续卢段航道安全畅通。据统计，截至今天8点，针对本轮洪峰，长江宜宾航道局累计出航时长18.6小时，出航里程150公里。根据长江航道局数据，今天中午12点，合江门水域水位降至7.15米。长江宜宾航道局提醒，当前水位仍处高位，江面漂浮物较多，过往船舶需密切关注航道通告，加强瞭望，谨慎驾驶。同时提醒市民远离江边，注意自身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以实力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也将以实力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雷扎伊强调，伊朗将继续坚定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权益和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2场1/4决赛结束，本届世界杯的4强产生分别是阿根廷、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其中阿根廷成为本届世界杯4强当中唯一一支来自欧足联之外的球队，其余3支球队均来自欧足联。这并非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欧洲球队占据4强多数的情况。近几届世界杯当中，欧洲球队从8强阶段开始就一直展现出强大的整体竞争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法国、比利时、英格兰和克罗地亚4支欧洲球队包揽4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法国和克罗地亚2支欧洲球队闯入半决赛。此刻提示，带您了解洪水编号。洪水编号向社会发布，是为了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的意识。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采用防洪警戒水位流量、2到5年一遇的洪水量级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的水位流量作为洪水编号的标准，适用于全国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的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由江河湖泊名称、发生洪水年份和洪水序号3部分顺序组成。如7月11号18点，海河流域滦河系滦河潘家口水库入库流量为2240立方米每秒，为2026年滦河第一次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确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滦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已移出浙江省，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
1: 巴威强度降级，威力不减，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暴雨、强对流三重预警。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年播出建交20载，在互利共赢中共享中国机遇2.0，专访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
1: 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中东多处美军设施，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0: 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6号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主席指出，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当前中黑关系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具备哪些发展机遇，下一步两国将如何共筑民心相通之桥？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建交20载，在互利共赢中共享中国机遇2.0，专访中国驻黑山大使陈旭峰，采制总台记者李静、刘乐、张义伟。
3: 黑山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中西部，与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波黑等国接壤，国土面积1.39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2万。黑山森林和水利资源丰富，铝煤等资源储藏丰富，旅游业和制铝工业是黑山的经济支柱。作为前南斯拉夫的重要成员，黑山在巴尔干的政治版图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2006年6月3号，黑山宣布独立，当年7月6号同中国建交。2017年，两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4: 陈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乐你好，大国外交节目的听众们，大家好。
4: 今年是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陈大使，您认为当前两国关系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具备哪些全新的发展机遇呢？
5: 7月6日，习近平主席呢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可以说啊，中黑关系迎来了重要历史时刻。20年春华秋实，中黑两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土规模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具体来说呢，我认为有这么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两国政治互信基础牢固，中黑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始终坚定相互支持。第二个方面呢是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企业承建的黑山南北高速公路优先段、莫如拉风电站等项目呢持续释放经济社会效益。南北高速公路第二段项目近期呢是正式开工了。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人文交流异彩纷呈，黑山学子在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中呢3度夺得全球的总冠军。两国的文化艺术呢在今年的6月中黑青年联欢舞台上也是交相辉映。建交20周年既是传统友谊的里程碑，也是互利合作的新的起点。前不久黑山总理斯帕一起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两国领导人呢就深化传统友谊、扩展全方位互利合作达成了新的重要共识。当前中国正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向世界释放中国机遇2.0红利。可以说呢，中国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的积累和优势，恰好能够同黑山生态国家建设战略和经济发展需求形成有效对接。
4: 中国呢长期位居黑山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呢连续保持2位数增长。当前两国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5: 中黑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为双边关系的行稳致远呢持续注入强劲的动能，也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首先是双边的贸易规模稳步的攀升，中国长期位居黑山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的贸易额屡创新高，贸易结构呢双向互补，黑山的葡萄酒等优质农产品、铝土矿等特色矿产品加快进入中国的市场，而中国制造的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智慧家电等深受黑山消费者的青睐。另外啊，基建互联互通成效突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黑基础设施合作搭建了 重要的平台。蒂瓦特到布德瓦的 M2 公路改扩建项目如期全线的铺设了沥青，赶在了今年旅游旺季之前，提升了沿海城市间的交通承载的能力。而中方援助的塔拉河大桥修复项目呢，正在全力的推进，将使这一座英雄之桥焕发生机。第三点呢，就是绿色能源合作扎实落地，两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呢，在中国深入人心，而环保立国被黑山写入了宪法。莫如拉风电站投运以来，持续输送了清洁电力，每年减少了约30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而普雷弗利亚火电站即将完成生态改造，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呢将得到有效的削减，并且显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实现清洁高效运行。
0: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4: 陈大使，刚才呢您也提到了由中国企业承建的黑山南北高速公路第二段，也就是马泰舍沃至安德里耶维查路段，这是黑山当前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那么这个路段正式开工对黑山有怎样的意义呢？
5: 中国有句话叫道路通百业兴，这句话在黑山呢是同样适用的。南北高速公路呢是连接黑山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对于区域的平衡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呢，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南北高速公路优先段已经累计通车超过了1000万辆，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不久前呢，我与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总理斯帕伊奇共同出席了黑山南北高速公路第二段项目的开工仪式。这个项目啊，不仅将增加黑山高速公路的里程，还将进一步缩短南北区域间时空距离。我们相信啊，承担建设任务的中国企业将秉持专业精神与履约能力，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准，把南北高速公路第二段建设成为中黑合作的新的地标。我们也鼓励更多信誉好、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来黑山投资经营，拓展互利互惠合作，推动中黑中欧关系向前向好发展。
4: 说到中黑传统友谊呢，可以说源远流长，像前南斯拉夫电影《桥》在我们中国呢家喻户晓，塔拉河大桥呢也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而且呢，我们还发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呀，黑山正在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那么陈大使，下一步两国将如何共筑民心相通之桥呢？
5: 以塔拉河大桥为原型，讲述反法西斯战士英雄事迹的前南斯拉夫电影《桥》在中国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至今脍炙人口，这一段共同的历史记忆啊，可以说呢已经成为两国人民情感相通的重要的纽带。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黑山的古城、海滨、田野，感受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壮美的自然风光。去年中国赴黑山的游客超过了8万人次。民心相通可以说是中黑关系行稳致远的社会基础。中方啊，愿意同黑方一道持续的深化这一领域。首先一点呢，是传承共同历史记忆，推进中国政府援建的塔拉河大桥维修项目，为传统友谊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第二点呢，就是便利双向人员往来。目前中方对黑山公民实施了单方面的免签政策，欢迎更多的黑山朋友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第三点呢，就是深耕语言文化交流，鼓励更多的黑山学子以汉语为桥走进中国，读懂中国，成为中黑友好的民间使者，让两国民心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中国驻黑山大使馆呢将继续发挥好桥梁作用，立足当地，贴近实际， 做好牵线搭桥和服务保障工作，当好中黑关系发展的推动者和维护者。我们在加强战略对接、密切政策沟通的同时呢，会着力推动务实合作走深走实，为促进人文交流创造更多的条件，确保将两国领导人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4: 嗯，好的，陈大使，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0: 这个暑期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影片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今年暑期动画赛道品类分层清晰，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6月，《玩具总动员5》率先登陆院线。7月初，《小黄人与大怪兽》接续上映。国风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正式公映。7月下旬，神话喜剧《八仙结档》。8月，悬疑探案动画《大唐妖探》，奇幻爱情动画《去你的岛》，亲子 IP《汪汪队立功大电影3》接连登场。多元题材填补不同观影需求，形成差异化竞争格局。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去年暑期档《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2》两部合计票房超22亿元，今年仅《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两部进口动画票房预计可达7-8亿元，叠加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动画板块有望扛起暑期档市场主力军大旗。
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

0: 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1: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守住了国产历史动画追光厂牌的匠心底色，同时呢，在人物的深度、叙事脉络、情感表达等方面也突破了固有的边界，尊重三国原著与历史底色，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境界。
0: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2: 不让人许愿，那他在干嘛？
3: 大婶，等一下。
0: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达到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1: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0: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规避层次。
4: 近日，中国石化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你好，侯燕，两家企业的合作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将如何影响产业格局呢？
5: 那中国石化呢是全球第一大炼油公司和我国第一大航油生产商，构筑了航空燃料供应的坚实基础。中国航油作为亚洲最大的集航空油品采购、运输、存储、检测、销售、加注于一体的航空运输服务保障企业，为国内数百个运输机场、通用机场提供油料保障，并且为全球的航空客户提供服务，渠道优势明显。在2025年底的时候，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做出了中国航油重组并入中国石化的战略部署。今年1月8号，国务院国资委召开了重组大会，就积极稳妥推进重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两家央企依法合规履行重组前置程序。6月18号，重组事项获得了境内外全部的监管审批。7月9号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也标志着重组工作圆满完成。有数据显示，航空煤油呢是我国未来成品油消费结构中的重要增长极。标准普尔预测数据显示，到2040年，我国航油消费量将从2024年的3928万吨增长到7500万吨，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那这次重组呢是推进中央企业战略性专业化重组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家战略、应对国际竞争的主动作为，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的出行需要。在重组之后，两家企业将会实现上下游产业的强强联合，进一步整合中国石化炼化一体化区域布局的产业优势，以及中国航油覆盖全国的供应保障体系优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主持人。
4: 好的。
6: 再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目前已移出浙江省，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浙江省防止今天12

0: 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
1: 八威强度降级，威力不减。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与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安徽今明两天为台风雨最强时段。
0: 根据台风八威路径变化和影响情况，铁路部门今天14点起对途经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沪杭高铁、京港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沪苏通铁路、宁起铁路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16点起对途经杭长高铁等线路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北京解除全市防汛应急响应，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均已解除大面积航班延误黄色响应。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军本周内第三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军成功打击伊朗军事目标。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12号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旨在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
1: 当地时间12号早间，巴林境内接连拉响两轮防空警报。巴林内政部发布通告，要求所有民众保持冷静，并尽快进入最近的建筑物躲避。阿联酋国防部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该国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12号发布安全警报，称安全威胁升级，首都多哈随后响起连续爆炸声。稍早些时候，约旦也已经启动防空系统。
2: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韩雪、金云锦，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

0: 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巴威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适时调整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广西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并加派三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地方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天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按照应急管理部调令，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运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当地时间12号，伊朗科尔曼省相关负责人表示，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科尔曼省南部山区的一座通信塔，该官员称此次袭击造成2人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2号更新通报说，此前在阿曼以东海域因船尾受损起火的集装箱船船员已被当地政府救起。通报说，当地有关机构正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建议所有船舶谨慎通过该海域。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此前通报，这艘集装箱船事发时位于阿曼以东九海里处，在船尾受损起火后，船员弃船并登上救生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逆转挪威队晋级4强。比赛中有挪威球员表示，在英格兰球员贝林厄姆打进扳平球之前，皮球曾碰到空中摄像机的线缆。针对此事件，国际足联发公告称，在这粒进球发生之前，比赛用球内的传感器显示，足球在空中运行时，足球心跳数据并未出现峰值，因此没有证据表明足球碰到了空中线缆，并因此改变了运行轨迹。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省海洋厅了解到，近期海南省有部分海域新出现赤潮灾害，造成乐东、三亚部分海水养殖点鱼类死亡。海南省海洋灾害应急专项工作办公室今天11点启动赤潮灾害3级应急响应，请沿海市县和省直有关部门严格按照3级响应行动，落实好各项赤潮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半小时呢，首先来聚焦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的残余环流继续向内陆移动，后续影响怎么样呢？
1: 极端天气导致航班取消率上升，旅客权益该如何保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今天中午前后台风进入安徽南部，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受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今明两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局地或有特大暴雨。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河北、北京、山西、四川、浙江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早晨8点，过去24小时，全国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台湾苗栗最大累计降水量为603.5毫米，为全国极值。浙江台州实测极大风速为每秒54.1米，达到16级。
0: 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的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就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要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 受到台风的影响，我国多地航空运输也遭遇冲击。上海浦东和虹桥机场今天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截至上午8点，杭州机场累计取消航班327架次。
0: 那么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的权益如何保障？除了机票，其他的时间损失能否索赔呢？其他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受到台风天气影响，过去2天，华南、华东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持续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情况。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以及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受台风影响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指出，台风主要影响航班的运行安全，包括起降安全、空中安全，另外还涉及到机场地面的运行效率。有网友好奇，为什么有些机场的航班是部分取消，而有些是全部取消？对此专家解释，
4: 是不是部分或者全部取消航班，就应该依据我们台风的路径啊、强度啊、跑道条件啊、空管的容量啊以及天气预报的趋势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坚持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台风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3: 记者梳理发现，不同航空公司推出的免费退改签政策，涉及机票的时间窗口和覆盖范围均有所不同，从7月9号到11号不等，部分航司还限定了具体进出港的机场等等，旅客需要仔细查看对比自己所购买的机票信息。对此专家表示，
4: 这种退改政策呢，既是航空公司保证旅客权益、降低运行风险的一个需要，也是维护航空公司品牌形象、落实航空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各个航空公司呢，受到 影响的航线、运力以及恢复能力呢都不同，同时呢自己的发展战略呢也有差异，因此退改范围、适用的机场啊、时间窗口啊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3: 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权益如何保障？航司取消航班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由于台风等不可抗力导致航班取消时，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旅客有权要求航空公司全额退还票款，并且不能收取退票的手续费。
5: 这个一般来讲，航空公司是不能够收取相应的这种手续费或者退票费的。那至于说这个航司的这个政策里边提到了说是符合条件的，那理论上来讲符合条件的，我们说应该是符合像这种台风天气的原因导致说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然后要对旅客进行全额退费的这种情况。当然，所以说这里也是要建议航空公司在出现类似情况的通知的时候呢，尽量的我们是要把这个话要讲清楚，那符合相应条件，那这个相应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标准，那最好是能够进行一个列明，避免说因此产生歧义，从而产生纠纷。
3: 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预订的机票被取消后，航司仅提供免费退改签服务，但是由此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航空公司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赔偿方案，旅客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岳深山指出，如果航班取消是非航司或非旅客的原因，比如因为台风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原则上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无需赔偿间接损失。但如果航班取消是因为航司的原因，那么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比如改签费用、必要的交通费用，还有合理的住宿费用，通常可以获得支持。为了应对台风天气对出游旅行人群的影响，包括飞猪、携程等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商家启动应急兜底保障措施。岳深山表示，台风天出行受阻，在线旅游平台在退改订单时不应对消费者增加额外的负担或者限制性条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收取的手续费也应考虑退回消费者。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介绍，
6: 在旅游度假保障方面，针对受到台风影响区域的门票、玩乐、跟团游、自由行等旅游产品，考虑到用户的安全以及体验，我们也将针对确实受到台风八威直接影响无法出行以及导致滞留的客户，来启动重大的灾害旅游体验保障金。我们将根据景区的开放情况、当地的交通管制信息以及供应商的政策，协同去推进相关订单的退改保障。对于符合条件的订单呢，也将积极的去协助用户申请减损或者免费退订。
3: 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本月起施行，在第六章第六节旅客权益保护中涵盖了信息告知、不正常航班服务以及投诉处置等内容，进一步加强旅客权益保护。李小金指出，这是民航法实施后对旅客服务保障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民航系统预警协同和地面退改服务总体表现成熟，线上办理效率明显提升。对于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特别是在台风影响区域的旅客，专家建议。
4: 建议旅客呢，还是尽量选择能够退改灵活的机票，密切关注天气和航司通知，尽量预足充足的出行时间。遇到航班调整啊，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办理退改签，避免盲目的前往机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7月12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0: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

0: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濒临东海，半数村居依山而建，还有部分住房地处低洼。在台风巴威登陆前，为了确保群众安全，霞关镇进行了首次万人全员转移。
0: 那么人员是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如何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行动不便的或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接到转移任务之后的10多个小时当中，这场和风雨赛跑的考试到底进行得如何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林路明的报道。
5: 10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2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蓓蕾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6: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5: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 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7: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禽兽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5: 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8: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5: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6: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我们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辅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5: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9: 妈，你别怕我。
10: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5: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1: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水文预测、防汛、防台风等多组应急响应在昨天迎来了下调或终止。
0: 广西横州遭遇强降雨以来，部分乡镇的道路中断停水停电，很多志愿者从多地赶来，自发为受灾的群众制作运送餐食。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正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2: 在横州市一家啤酒屋外的小广场上，近百位志愿者正忙着为前方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制作准备午餐。切菜、剁肉、颠勺、分装，他们分工明确，一上午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13: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上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当天就赶回来了。
12: 有的志愿者来自横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14: 你已经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13: 3天，我们8点钟左右，
14: 改锅
13: 开始到晚上差不多7点钟，不能停。
14: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13: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15: 不低于20锅。
14: 不低于20锅。
15: 我来到这里50公里，
13: 别的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12: 更多的志愿者是杭州本地的上班族，一位本地志愿者是会计，身板虽然不如几位大哥壮实，但炒起菜来却一点不输。
16: 十几个人以前同学聚会，10几20个人的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12: 旁边切菜切肉工作更是自发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
17: 就是在本地上班，哪里需要帮忙就去哪里啊。在前线的人更辛苦，我们只是在后厨帮忙一下而已。
12: 炒完菜大家排队进行分装。
18: 慢慢来啊，慢慢来啊，不着急。那得鱼炸不能太多，你慢慢来啊。
12: 种粮大户苏叶阳看到家乡受灾，顾不得自己田里的情况，和几个朋友自发组织起来做饭送餐。一开始是用小型设备炒菜，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租来了专业灶具，算是这群人里经验最丰富的。
18: 6号当天守灾嘛，到晚上了，不是联系我说明天，我说我要买菜的，煮菜送盒饭到上面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拉2个锅头的，才拉2个小锅头来，人家看见了，马上人来都帮忙了，不认识都来都来。第一天我们涨的是200分，第一天就搞了600。
12: 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的，后来陆续有人看到，又自发的捐来萝卜、玉米、猪肉。苏叶阳又采购了一批肉鸭，委托当地餐厅加工成烧鸭带去前方。盒饭里米饭配三荤一素， 刚加入的志愿者们手脚还不算利落，能做的就是使劲儿把饭盒装满。
9: 筷子能放多不能放少哦，
19: 肉块可以少一点，肉多一点，肉管够。他们在前线工作太辛苦了，我们多多点肉。
18: 多两块，你不能让那个后面有肉。哦，对了，大概有5块烧鸭，4块到5块烧鸭，
19: 啊，
18: 保证三肉一素。
12: 一同发起志愿活动的米店老板黄笑告诉中国之声，第一天做的盒饭送到灾区后，更多的人从朋友圈看到他们的行动，自发的加入。这两天志愿者越来越多，
19: 很多爱心人士都捐赠过来，那个食材都捐赠过来。刚开始前两天都是我们几个人热捐，到第二天的话已经涨到1000多份，那么到昨天3天，还有我一个友女，我跟她见面就见过2次面，她一看我发朋友圈，直接存2000块过来。
12: 饭做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20: 早上，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上午还有一趟，3400份。
12: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这里地处山区平原结合处，道路受山洪冲击严重，村里停水停电。乐芬村距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只能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后山绕到主干道，把盒饭一箱箱装好，再沿着刚抢通的山路绕回村里。
20: 没水没有电，人家想住了也住不了，有电池老人也做不了，
21: 走一点迷路才能进
20: 来。是啊，在上面很滑了，拿这个快单去给老人了。
12: 来到乐芬村，记者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齐跨身，想要给他们送饭，还要再坐上竹筏。
21: 站着了，
20: 可以啊，不要动哦，你放心啊。
21: 这水有多深啊？
20: 现在都有3米深。
21: 3米深。
12: 这两天陆续有物资送到受困群众手里，能有热饭吃，心里更踏实。
21: 家里还有吃的吗？
20: 有，
21: 还有吃。
20: 有，
19: 昨天送快餐面来。
12: 记者又跟随志愿者回到杭州，这里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前往镇龙乡的道路昨天打通，志愿者们打算把物资前移到距离一线救援人员更近的地方。
19: 把这些剩下那些物资，就是那些材料食材直接拉到镇龙，那就说我们也有人安排在那里做，他们能走出来，那些可以动手的，我们也让他们自己动手也可以煮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2: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3: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4: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5: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星。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1号夜间和12号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浙江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近期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中午进入安徽，气象部门监测显示，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有暴雨，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池州市防止昨晚10点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全市转移群众超1万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强球队已经全部出炉，而本届赛事的4强还形成了一个绝妙的巧合。本届世界杯的4强球队刚好就是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其中卫冕冠军阿根廷排名第1，西班牙排名第2，上届亚军法国排名第3，英格兰则是排名第4。在世界杯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出现4强球队刚好就是国际足联排名前4球队的情况。两场半决赛将分别是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记者从长江海事局获悉，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长江干线湖北鄂州至安徽马鞍山段自7月11号起全面实施禁航管制。据长江海事局和气象部门联合预判预测，台风中心将于今天16点左右经过长江芜湖段，届时江面风力预计达8级，长江黄石、九江、安庆、芜湖。

湖段也将受到明显影响，其中芜湖段风雨最为强烈。为保障防汛防台风安全，长江海事局已启动二级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涉客船舶、施工船及港内作业小船已全部停航，危化品船、集装箱船及载运卷钢、大件、易硫态货物等船舶均已停止作业，并转移至安全水域锚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英格兰、阿根廷双双加时取胜，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出炉。
0: 我们还会来说一说福建晋江鞋厂大火事故的追踪，涉事企业消防隐患为何屡查屡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中午全部结束了，距离现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鏖战到加时，以3-1战胜了瑞士，拿下最后一个四强名额。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其实，在赛前呢，很多人都预测这场比赛会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是因为瑞士队在此前展现出了坚不可摧的防守，而阿根廷队却是他们拥有非常多进攻的天才。但是，其实比赛的一开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阿根廷队主动让出了球权，但是送到嘴边的机会，阿根廷队肯定是不会错过的。一个小球，梅西呢送出了精准的长传，之后麦卡利瑟头球攻门，这可能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我们看到的最多，同时也最节省体力的一种进攻的方式，谁都不会错过角球和定位球这样绝佳的机会。但是此后呢，其实比赛就陷入到了一种沉寂的状态当中。我对瑞士队当时的判断是可能下半场他们会再次伺机出动，而事实也是这样的。下半场呢，由于阿根廷队在前一场比赛确实体力消耗比较大，所以他们在后场开始频频丢球，这个时候瑞士队就找到了机会，通过一个小角度的推射扳平了比分。当时进球的是恩多耶，但就在大家认为瑞士队的进攻已经起势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是瑞士队的恩博洛假摔，所以两黄变一红。那么这场比赛也从此刻第72分钟彻底的被改变了。由于瑞士队少打一人，所以基本上这场比赛就是一个攻防之间的双方的演练。无论怎样，我们看见的就是瑞士队一直以坚毅的防守坚持到了加时赛的下半场。那么在加时赛的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我个人就有一种非常确切的直觉，就是这场比赛可能会以一个远射来结束。因为当时呢，瑞士队的所有的防守球员，包括他们的进攻球员，几乎都挤在对方的禁区当中，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阿根廷队来说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进行禁区内的配合，远射压扁对方的阵型，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果不其然，阿尔瓦雷斯这次成为了拯救阿根廷队的人，他一脚距离球门26米远的劲射帮助阿根廷队2-1领先，并且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老塔罗呢也是利用对方的防守空当，为阿根廷队再下一城，最终这场比赛战成了3-1。
0: 早些时候结束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和挪威呢同样是打到了加时赛，最终凭借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英格兰2-1赢球晋级四强。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正是阿根廷。接下来的闻所未闻，我们继续来听张文的独家见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北京时间昨夜今晨，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狭路相逢，贝林厄姆两球救主，2-1战胜挪威。在这里啊，我得跟凯恩老叔说声抱歉，对不起，虽然您也多次拯救过三喵军团，但我得说实话，今天这场比赛更多的镁光灯确实聚焦到了梅罗之后的又一对绝代双骄，代表挪威队出战的哈兰德和代表英格兰出征的贝林厄姆。过去20年的梅罗对决更多的都是宿敌叙事，而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相遇却演绎出了棋逢对手的另一版本。在今天的赛后采访当中，作为失利的一方，哈兰德高赞了刚刚战胜自己的贝林厄姆，更是让他俩的故事呢现在被形容成为神仙友谊。两位巨星相识在德甲球队多特蒙德，2020年他们两个人是带着极其相似的心态和目标前后脚来到了这里。哈兰德呢成名稍早，那年7月17岁的贝林和家人来到多特蒙德的时候，哈兰德已经 经快速地成为了大黄蜂的台柱子。在并肩作战的这两年，这对年轻人不仅在球场上展现出了现象级的天赋，而且在场外也收获了特别多的快乐。他们把无聊的媒体采访变成了搞怪现场，在俱乐部的官方视频里读着球迷寄来的土味情话，乐得前仰后合。而当贝林厄姆在场上遭到对手推搡的时候，哈兰德也会第一时间狂奔过去，用他庞大的身躯筑起保护小兄弟的防线。一个是举止优雅、口才了得而且情感细腻的英格兰少年，一个是特立独行、不苟言笑但是却自带搞笑天赋的挪威魔兽。这奇妙的性格互补啊，快速就混合出了一对新的足坛 CP。 当然了，他们不会是永远的队友。并肩拿到德国杯冠军之后，对于贝林厄姆和哈兰德来说，他们在德甲的练级已经到了出关的时候。哈兰德先做出了选择，他在2022年转会到了英超豪门曼城队。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下，他把自己的无情的进球机器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呢，和曼城续签了长约。一年之后，贝林厄姆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抉择时刻。他空降伯纳乌，披上了皇家马德里的白色战袍，在这家底蕴深厚的俱乐部里，贝林的位置变得更靠前，也更彻底地绽放了自己的进攻属性。他在转会的第一年，应该说还是征服了挑剔的皇家马德里球迷的。过去3年啊，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分别作为曼城和皇马的王牌，在欧冠赛场上已经有过几次相遇了，但他们在场下依然保持着友善的联络。当然，这一切和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杯上相遇又是两回事。现在全球的媒体都在讨论他们的友谊，甚至连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都被问到，作为德国人你怎么看贝林和哈堡在多特蒙德相遇的事儿？图老汉都会心一笑。这种甜味剂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和了球场宿敌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呛人的口水战。历史上其实敌对球队的球员甚至会表演式的撂狠话，从业多年我也听说过不少场上看起来是势不两立，其实都是演的，场下私交不错的故事。那我们为什么非要鼓着自己的肱二头肌去表演宿敌呢？新一代的球员在宿敌剧本里就大方地去袒露了友谊，我觉得这反而撕开了一道口子，让阳光照了进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是休赛日，咱们再休息一天，隔天再聊了。
5: 打吧，球进了！在分到右侧传中，卡库赢了。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目前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强队伍已经全部产生了。半决赛的两场对阵将是法国队对阵西班牙，英格兰遭遇阿根廷，而这四支球队啊，正好是世界杯开赛前的世界排名前四的队伍，
1: 非常的巧合。世界杯进行的同时呢，中国之声每晚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六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会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0: 哎，昨天的竞猜题目啊，人类竞猜团和 AI 小胜都没有答对，可能越到最后结局越扑朔迷离啊。不过 AI 小胜仍然以一分优势领跑了积分榜。
1: 对，因为大家都没得分嘛啊。今天的这道题呢，要聚焦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决赛。那下面就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来听。
2: 来，各位，我们来继续出题。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还有四场比赛，刨开季军战，我们把两场半决赛和决赛纳入题面。今天的问题是，还剩这三场重要比赛当中，会有几场比赛进入加时赛？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3: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乐琪。世界杯除了略显鸡肋的季军赛以外，还剩下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上一届世界杯决赛是踢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所以我预计这届世界杯不会再有这么残酷的事儿了。半决赛法国队踢西班牙队，说实话我还是更看好法国队一点，觉得九十分钟就能分出胜负。这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踢阿根廷队，两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都经历了加时赛的消耗，肯定不想再踢加时了。至于决赛，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所以我还是押宝一个小概率事件吧。我希望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冠军赛都没有加时赛和点球的出现。
4: 我是老编辑杨森，目前四强已经产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恩怨，也都比较熟悉，这就减少了一些试探适应的流程。我认为出现加时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猜测会有一场进入加时。
5: 我是现在竞猜积分榜垫底的李葛啊，两场半决赛，我觉得西班牙对法国那个不会有加时赛，但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是有加时赛的。决赛呢，现在球队还没有产生啊，难以预测。我觉得如果法国队进入到最后决赛啊，不管对那边的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也大概率不会进入到加时赛啊，所以我这三场比赛给出的答案是一场有加时赛。
6: 我来回答郝迪老师的问题。上届世界杯冠亚军决赛就出现了加时，这届我认为依然会如此。另外呢，两场半决赛里面呢，我觉得会有一场比赛可能会有加时。那这样的话呢，加起来我的结论是会有两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还剩最后四场球啊，其实猜题的难度会不断的下降，因为剩下四个队大家都很熟悉，特点啊、强弱呀、都很明白。我觉得剩下的四个队，法国队稍微强一些，其他三个队大差不差，这样的话会有一场半决赛是会有加时的，所以按照概率来说，现在答一肯定也是概率最大的，只有一场会踢加时赛。
8: 我是站在前方采访，刚刚看了一场加时赛的记者张文。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组对决呢，我觉得由于两个队都已经打过加时了，所以应该非常不希望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那么阿根廷或者是英格兰，就请你们先攻出来吧，不要再诱敌深入慢节奏控场了。但至于法国和西班牙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得有60%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是在90分钟内结束比赛的。只要梅里诺别再出来绝杀，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打加时。那么说到决赛呢，其实世界杯决赛当中加时甚至点球的名局也相当多，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有可能打加时的。那么这么一说，综上吧，我觉得一到两场加时，那就蒙你了，两场加时吧。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人类成员的回答啊，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今天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9: 两场半决赛逐一判断，西班牙 VS 法国，西班牙防守稳，法国反击犀利，走势预判90分钟1-1进入加时赛，英格兰 VS 阿根廷， 本届两队防守都偏保守，阿根廷主打防反，英格兰攻坚效率一般，大赛关键战容易陷入焦灼，平局模拟概率约24%到26%。走势预判，90分钟战平，进入加时赛。决赛推演，决赛压力拉满，决赛历史上大量平局拖加时，常规时间很难分出高下，

0: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福建省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9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4: 昨天，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3: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2天前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消防隐患此前已经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宁、方子妮的报道。
5: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6: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7: 我就是看到那个火的呗，下面的看不到。
5: 进入火灾现场，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7: 那不是经常堵死，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都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啊，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呀。
5: 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15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8: 我是12:07接到的警，然后到这是12:12到现场，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大火覆盖。”拉着警报速度很快就来，在救火的过程中，它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着，这个鞋台就是着火速度很快。
5: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鞋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8: 我到了，它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那个通道，随后就是中队就到了。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人了，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根本下面已经封死了，跑不出来就往顶楼，整个顶楼啊都燃着了。
5: 晋江市陈代镇党委副书记刘木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2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9: 我来到现场一检查，也有开始整改通知书，整改2条，1件1个数字，你那个货物我们有发现说货物比较多，要搬离咯。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有个电风扇，在机台的边上有个电风扇，要时常要测，就是我们一直在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清理的。
5: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全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9: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制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有配那消防的水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啊。
5: 这个要求它有吗？
9: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5: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代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无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 刘牧泉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9: 整改这种容易，容易就很难。就算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办完了，那等一下稍微。

0: 不注意功能，又没有给你百方整齐。一个方面就是你用的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劫财，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1: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劫财上下游企业。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劫财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刘母全介绍，按照相关规划，陈代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0: 陈代我们是38.4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话，有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房，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哦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笼出来，到新的园区去。
2: 您说
0: 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
2: 在干这个事儿，
0: 对，在干这个事儿。
1: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3: 生产主体呢，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处理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房东出嘛，他们两个在这博弈的。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了，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是新的园区，人家就是必须要投入的。
1: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6: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台风八威虽然已经登陆，但是它的环流还有副带高压北侧西侧输送水系的影响，那咱们国家从江南东部江淮到黄淮、华北、东北等地仍然有大范围的强降水，其中今天安徽、江苏西南部、浙江、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受到八威环流的影响，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或者特大暴雨。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呢，是位于安徽、浙江交界一带。那此外呢，受到副带高压西侧北侧水汽输送的影响，华北、东北呢也有强降雨，河北、辽宁、吉林还有黑龙江南部正在形成一条西南到东北走向的雨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暴雨。这一带的降雨呢，暖区对流性质是更明显的，所以说要警惕单点可能会出现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台风八威继续北上，安徽、江苏、山东东部、河北东部、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等地还将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那其中辽宁中部的局部地区很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后天呢，主要就是东北地区的东部还会持续有强降雨出现，还是辽宁，在辽宁和吉林的交界一带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更要加强防范。而今后三天咱们国家的高温范围依旧广泛，今天台风雨影响之下，浙江、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高温暂时的缓解，但是四川盆地、湖北西部、河南、河北南部、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福建南部仍然有大范围的高温盘踞。明天后天随着台风不断的北上，江西、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等地的高温又会再度的发展。明天
5: 好的，李可亮。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今天14点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7月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今天夜间，台风巴威继续沿安徽西部北上，在明天白天会进入江苏北部到山东南部出海。受其影响，预计安徽、江苏、山东南部、辽宁和吉林地区会有120到200毫米的降水，局地有250到400毫米，提醒公众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积涝灾害。记者从吉林省气象台获悉，受台风巴威减弱后的低压外围环流影响，预计13号凌晨到14号夜间，吉林省中东部有区域性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降雨集中时间为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在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后，该海峡的商业航运流量大幅下降。伊朗方面援引的商业航运追踪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仅有11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8艘邮轮和3艘货船。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声明称，对霍尔木兹海峡内一艘船只进行警告射击。声明称，由于此次不安全局势是由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的，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美国结束对该地区的干预之前，任何船只都不得通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袭击导致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情况正在核实中。该炼油厂是俄罗斯石油公司旗下最大炼油厂之一，去年8月曾遭乌军袭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随着阿根廷队加时赛3-1力克10人应战的瑞士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出了4强阵容，法国对阵西班牙，英格兰对阵阿根廷，这4支队伍全都是前世界杯冠军，合计7次夺冠，其中阿根廷队是今年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是2018年的大力神杯得主，西班牙队则是在2010年登顶，那他们都是过去20年世界杯舞台上的领跑者。此刻提示：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今天15点发布风暴潮4级警报，蓝色。叠加近日来天津北部地区上游来水的泄洪工作，天津滨海新区迅速响应，保障泄洪的同时严防海水顶托倒灌。记者从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了解到，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明天下午天津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 部分岸段将出现接近或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新，叙事手法视觉呈现双双迎来突破，动画 IP 将为发展影院文化带来哪些新机遇？
0: 跟着课本去旅行引爆了暑期市场，从看风景到品文化，如何深化文旅融合，激发行业发展持久动力呢？
1: 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改装需求旺盛增长，合规改装如何撬动消费新活力？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个暑假呢，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影片的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呢，多部国产动画收获的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还有视觉呈现上都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为影院的经营转型，还有电影院的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的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4: 大臣降临，请孟德兄为天下助我一臂之力。
3: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5: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3: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6: 不要让人许愿，那他在干嘛？
7: 大婶，等一下。
3: 同样将在7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8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5: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3: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危机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5: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 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3: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院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8: 在影院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3: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那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也同比增长超过了130%。
0: 当课堂的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呢就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么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9: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10: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9: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10: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当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9: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11: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9: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12: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9: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云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13: 当前啊，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9: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14: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轻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它整个的课程的设计。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关注旅游。最近去河南郑州旅游的朋友将会有机会体验一场手作奇遇记，因为今年暑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推出了清凉充电的选择，通过非遗手作、考古体验、图片展览等形式，让参与者可以换个角度触摸中华文明。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郑州台记者方正。方正，这个暑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活动都有哪些看点呢？给咱们介绍一下。
18: 好的，主持人，这次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手作奇遇记系列活动，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可以说是能玩能学还能避暑。七月的主题是西域清凉非遗漂漆体验，大家哪怕是没有美术基础也能够进行参与，用水和漆在素白器物上勾勒出独一无二的纹路，做完呢还能把自己的手作纪念品带走。八月的活动更有意思，是文物修复盲盒体验，大家可以亲手挖掘修复陶片，体验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最后还能带走自己救活的微缩艺术品。除了这两个核心的手作活动，七到八月每周六还有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通关就有文创礼品。另外，丙午马年马文化图片展也会一直展出到八月底，用考古现场的照片给大家讲清楚和马相关的传统文化脉络。除了有各种活动和展览，大家还可以看工地。今年暑期特别开放了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大家持有效身份证就能登记进入，开放时间一直到8月31号。这个考古工地是商代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的黄金器、玉杖首都是填补郑州商城高等级贵族墓葬发现的空白的珍贵文物。现场每天10点和下午3点各有一场集中讲解，还有沉浸式考古课堂、发掘体验这些互动项目。另外，考古博物馆每天10点40分和下午3点40分也有义务讲解，大家可以顺便了解郑州的旧石器文化、百年考古成就这些展厅的内容，花上一天时间既能避暑又能收获满满，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或者是文博爱好者进行打卡。 主持人。
9: 好的，方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很多车友可能很感兴趣哈，
9: 嗯，
0: 就是汽车的改装。
9: 哎，
0: 截至目前呢，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很多了，达到了3.7亿辆，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呢，这样庞大的保有量可以催生庞大的改装需求。不过由于违法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的改装渗透率尚不足5%。
9: 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错举措。那么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后，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那么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撬动消费新活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9: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0: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9: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21: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22: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21: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22: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吧。
21: 6-7万。
22: 啊，对对对。那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9: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22: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
19: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23: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市场的改装厂这个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那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1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1: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

0: 今年十一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

0: 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1: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2: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3: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4: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9: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津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8: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0: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1: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2: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3: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0: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

0: 胜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八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0: 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淤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3: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4: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6: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

0: 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梁南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 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4: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4: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不容指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虽然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68%，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番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好，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酸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酸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的线上增长呢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这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0: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
0: 可能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80%，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啊它是双向的这个 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哎有点土哎，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

0: 一定的长阴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实地去调研，把产品精准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面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什么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反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例如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啊，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哎，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啊，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哈，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2: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的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哈，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

0: 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哈。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1到2家甚至3到4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啊，或者说这个 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个能不能在金宝这边验证一下？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0: 是哈、啊，
1: 好。
0: 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测。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1/3的价格吧，啊，甚至1/5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那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2: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敲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啊。同样

0: 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实际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啊这个啊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它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啊，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得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
0: 套件
1: 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2: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呢？
2: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

0: 人吧，啊，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人他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宅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宰客，哎，这两人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商量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啊，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啊，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哦，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人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哎，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层作为一个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这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啊，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啊，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你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啊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1: 替你们高兴哈，啊，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长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8: 致敬每一。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全国电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14: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15: 上文书说到，郭英啊，在万花楼一刀咔嚓咕噜扑通，大墩就趴那块儿，郭英以为把他杀了，实际没死， 当时撒顿也认为自己死了，吓晕了，趴那块就不动了。后来缓醒过来才知道我没死，他趴那块装死。等郭英走了之后，这个老家伙赶紧来到外边叫人准备马匹直奔金殿，打鼓撞钟叫皇上升殿。皇上来到了龙庭，问撒顿什么事儿，撒顿就说现在驸马府来了什么金顶太行山的飞龙大王，把七星驸马杀了，文武群臣杀不少，其实那些大臣呢很多都是七星驸马给打死的，都加在郭英身上，叫万岁啊传旨意捉拿凶犯。皇上点头，刚要刷旨，太师坨坨来了。坨坨呀，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你这么说吧，一个朝廷啊都有忠臣奸臣，在舞台上看得清楚，画白脸三角眼的这是奸臣，哎，面似银盆者是忠良，生活中上哪分得出来。不过你记住了，如果当官者自私贪财，那就是奸臣。当官者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财，此乃忠良。坨坨就是大元朝的忠良，不但武艺好，忠心耿耿。如果大元朝没有太师坨坨在这盯着，那早就完了。坨坨一看撒顿又出馊主意，什么要抓人，这可了得了。这次来京城这七千多人呢，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占湖占岛的强盗，如果没有人命案，不杀官夺印，干嘛都造反呢？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没事造什么反呢？我们把人召进了京城，如果今天连夜搜查，这一下子救星啊这帮人反了。万岁不能因小失大，驸马不是死了吗？哎，委屈他一天，明天五科场我这十条绝后计，也叫绝户计，就把这七千人一网打尽，那阵儿不就给七星驸马报仇了吗？那位说了，十条绝后计是什么呢？哎呀，太厉害了！你想啊，这皇上吃饱撑的，把这占山为王的贼都弄到京城跑着折腾啊，这是坨坨太师啊出的主意。坨坨太师着急呀，一看江山破碎，人心向背，有心带兵征剿打不过来了，有名的反王，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像一般占山的山寨主那都不算数了，征剿的来不来，怎么能一网打尽，把调到京城。调到京城啊，第一条五科场比武较量，明是夺状元，实际什么呢？互相残杀好结仇。有个五科场规定，杀了人不敌偿对命，杀一个你知道牵连多少人呢？那么叫做反王之间互相成仇，不能够同心反元，这第一条计。第二条计，一旦有力胜武捷者当着状元，必然到采山厅，皇上给冒茶宫花狮子皮红敬三杯御酒。你记住了，三杯御酒是镇酒毒药酒，把他药死。第三条，药死了元帅之后，这块有转板呢，采山厅啊，所有的文武群臣呢夸转入地道，跑回皇宫。要为什么五科场就开一个门呢？那三个门都堵死了，就开一个门，目的就把这人都堵里了。在这五科场的底下没有暗雷，暗雷跟现在地雷不一样，但是一个道理，也是能崩死人的。暗雷都是一个个的大坛子里边装的药，装的火药，一个坛连一个坛子，中间的火鸟用竹筒子套着，免得埋到地底下呀，湿了点不着，全湿，点一个总火鸟，咚咚咚咚一排就都炸，这样呢把所有五个厂的赶考举子炸为灰粉。说没炸死怎么办？还有呢，别着急，在五科场的门外有四门红衣大炮，暗雷爆炸，四炮齐轰。红衣大炮外号叫神仙一溜烟，大陆神仙也跑不了。说还有没死的， 往门外冲，冲不出去。怎么？门外

有3000名官军呐、啊，堵着门呢。如果再能冲出去，别着急，老太师坨坨还有准备。怎么呢？在虎坊桥派了4员猛将，金头王、银头王、铜头王、铁头王，截杀赶考举子。除了虎坊桥有人接上，如果这帮举子要是往外逃跑呢，必走张义门。往张义门拐弯处，地下有陷阱梅花坑。说老百姓怎么办？等到五科场正日子那天，老百姓掉地活该，死了白死。说还没接住，张义门有千斤掌，大闸夸一落，把人堵在城里，两旁边官军一拥齐上来截杀。说一旦又没成功，就在卢沟桥那设有伏兵。卢沟桥一带有10万人马，直到梁乡县呢，扎了72道连营。最后一条计，就第10条绝户计，还有铁叉车把人圈在里边，乱箭射死。甭说10条，就是5条也受不了。这些事儿，赶考举子都不知道。虽然朱元璋觉得可疑，可是谁能算计到？甭说是赶考举子，就满朝文武知道这事儿的也没有几个，除非是太师脱脱呀、这几个主考官呐，皇上知道，因为怕走漏风声。脱脱就告诉皇上，你就等这么一天，明天这门都得死。皇上说好吧，所以才没有查电房抓凶手，郭英才幸免。今天老太师脱脱、萨敦等人下狠心，把这帮人一网打尽。朱元璋等人到里边一看，查看地形，为什么？以防万一，好逃跑的。他一看呢，在这个主考官的下边呢，有品级台，有丹池，这是文武官员按级别站立的地方。今天文武官员都来，为什么？是啊，开五科场选拔状元，这是大事啊，文状元、武状元呐、所以都得来。就在这个彩山殿的下边东边是后棚，标明挂号的地方，西边呢是兵刃架子，兵刃架子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行，还有弓箭，还有啊射的靶子，这比武较量用的地方。有没有兵器的你可以取这个兵刃。那还不说，保护彩山殿的就数100名军卒，这是人里八人的精壮汉，都手脚利索的。五科场的周围有5色彩旗，青红赤薄褐，旗上写着各省名字，什么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每个大旗下都有不少人，赶考举子立在旗脚下。大家看明白了，等了一会儿，就听有人喊圣驾到，咚，到到到到到到，九声炮响，赶考军一个赶紧甩灯下马，揽住缰绳，把头低下来。为什么？不许仰视，仰视你犯法。紧跟着从贡院外的南门过来一哨队伍，在前边的是马队呀，哭哭哭哭哭开道。紧跟着是文武群臣，文官全是穿圆领、戴乌纱，武将顶盔挂甲，全是骑马，没有坐轿。文武群臣过去之后，主考官过来，前面之人正是老太师脱脱。老太师脱脱70多岁，哎呀，你别看70多岁，好像翻脚的苍龙，吊着的猛虎一样。命似银盆，皱纹堆垒，苍眉入鬓，古墓有神，高鼻梁，四字海口，海下一步银须，是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风摆不乱，头戴三叉，帅金盔。

老人得上高鸟环，挂着九凤朝阳刀，往里边一走，这些港口居子想看不敢看，不看用眼角余光扫，因为老太师坨坨在大元朝名声太大，坨坨的旁边接向萨尊，萨尊一到，大家议论开了，这个家伙坏，要杀呀，先宰他。萨尊的后边是古伦铁木怀副主考皇上的皇叔，再往后看是24名御前刀斧手，一个个都是头戴风帽，身穿跨马服，肋下配腰刀，再往后看是24名镇殿将军，个个带着宝剑，全副戎装，紧跟着打着大旗，什么金瓜月虎朝天凳，鹦鹉鹦帆鹦照鹦，大旗的后边打着日月龙凤伞盖，伞盖下有一匹马，这匹马是玉面胭脂逍遥居，金鞍玉颤透龙的金凳，凤凰挽手，马上坐的正是大元朝至正皇帝。至正皇帝啊，头戴闹龙冠，金丝缠绕，黄绒球洒满金星，突突乱颤，身穿呢赭黄袍，上绣九龙幡，周围呢蟒翻身龙探爪，下边啊大红中衣，穿着龙头凤尾朝靴，腰系横庭玉，内衬软甲，他也是个武的，他可不是个文的。前边呢有两个太监牵着马缰绳，后边俩太监扶着马后丘，后边是护卫。眼看这伙人呢浩浩荡荡往里走啊，两旁奏乐乌啦哇乌啦哇的军乐队，一直奔采山殿。来到采山殿前，各自下马，有人前呼后拥把皇上弄到了采山殿的龙书案后边坐稳了，文武群臣朝见皇上。至正一甩手，官员往两旁站立，主考副主考入座，左边呢是主考坨坨，副主考呢在右边，一张桌子两个凳子，萨尊和老皇叔。至正皇帝长身躯往下边一看，都眼晕了，一看下边这帮赶考举子，皇上坐好了，各自上战马，跨征军，呵，胸赳赳，气昂昂，铁胸叠肚，鼓着腮帮子。是这么想，我就因为这帮人呢，闹得江山不稳，弄得我睡不稳，吃不好啊。今天我把你们都弄到这儿，一网打尽。时辰到了，老太师开始比武吧。是，太师托托一伸手抽出大力，递给手下人，快宣布比武开始。是，有人接过大力，任凳上马，围着梅花圈坐了一圈。天下赶考举子听真，圣上旨意下，主考大人传令，比武开始了。不过未从比武前，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这次皇恩浩大，特赦恩科，把诸位请到京城开科取士，有一技之长，皆有大用，立上五杰者，可为元帅，可以封其银子，显达门庭。但是自古刀枪无眼，比武伤着碰着，一律不敌长对命。现在比试开始喽！胡大海一看，哎，好啊，这可得抢头一个。哎，老四，你下去。朱元璋说：“待着你的吧。”干嘛先去？别人把状元抢去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可告诉你，你别动。你不去啊？老七爷，你的本事行啊，把驸马都能杀了，

0: 下去，我就说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愿嫁你嫁，我不行啊！大哥，你看那别人抢去怎么办呢？胡大海正在嘀咕呢，突然有人大喊一声：“呸！毛家来也！”紧接着一战马，马奔梅花圈，转了半圈之后，赶奔彩山亭下干嘛？标名挂号。标完名，挂完号，二次上马。马奔梅花圈，往当场一站，来住思江。咦，哎，咦！朱元璋等人抬头一看，哎呀，这员将真威风，年纪啊在个38、9岁，跳下马，摘盔卸甲，身高8尺开外，宽肩膀，细腰梁，往脸上看，面如赤火。剑眉虎目，鼻直口正，海下五柳长髯，头戴金盔，身挂金甲，外罩绿罗袍，半披半挂大红中衣，虎头战靴，飞虎战裙，双遮马面，跨着一匹甘草黄，德胜沟扭船，挂着虎头战金枪。他往这一站，周围人议论纷纷呐、啊，嘿。看外表之其内，观眉之胆，观眼之心，这个人不简单。直接来人，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虎头赞金枪，在掌中一举。哎，天下英雄听着，在下姓陈，叫陈友谅。我到这儿不是为了夺状元，为的是一物会友，哪个过来迎战。哟，一说陈友谅，哇、哦，教场人议论纷纷，哎呀，原来是他呀，好厉害。陈友谅谁呀？是十八国的总盟主啊。陈友谅这个人呢，家住在江南九江，他是渔民出身，力气大，好武功。因为对朝廷不满，他把九江府的水师提督给杀了，又到知府衙门把知府给宰了，自立南汉王，当了王子，然后招兵买马，又因为他地处鄱阳湖鱼米之乡，条件好，很快啊势力都起了，在江南名气非常大，各个起义军推选他当总盟主，他是十八路反王的总盟主。这次呢，皇帝啊要开五科场，陈友谅就把所有的起义军召集一起，怎么办？咱们十八家一块到京城五科场比武较量，如果得下天下，得了这个状元印，得了帅印，推倒大元朝，咱们十八国平分疆土。大伙说好，咱们听你的，身负重任。就这么，南汉王陈友谅来到五科场，他认为自己武艺高，力气大，状元是我的，那么大家瞧得起我，我第一个下场。他来到了五科场，往这儿一站，胆小的被他吓住。大伙儿一想，陈友谅谁惹得起啊？得了，我们别去了，还真有不害怕的。大都两个港口举子下场了，很快被陈友谅打败了，胜两阵。陈友谅高兴啊，哎呀，再有三阵，我可就当状元了。他手中大枪一晃，还有那位年兄年弟下来交战啊！就这阵有人高喊：“嗨，年兄，毛家到我了！”二马对头，陈友谅抬头一看，哟，面前的人比自己小32、33岁。身高7尺，长得敦敦实实的，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短须，头戴亮银盔，三英高挑，身挂亮银甲，大红中衣，虎头战靴，掌中一条方天画戟。他认识谁呀？十八路起义军其中有他，开明王叫方国珍。陈友谅不高兴，哎，方贤弟啊， 咱们来的时候怎么讲的？不说吗？不管咱们十八国谁得了朔印，我们都平分疆土，咱们不能自相残杀呀！你怎么还跟我来夺魁？方国珍呢，比较狡猾。你别看十八路反王明着是联合，其实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方才呀、啊，在下边议论半天了。陈友谅胜两阵，在三阵他可就当了状元了。他当状元，掌握兵权，咱们能好吗？他势力本来就大，如果他当了元朝鹰犬，我们倒霉，得被剿灭。如果他独吞江山，也没我们事儿。不行，打他，揍他，你去，我不去，怎么？打不过他，打不过他，等他离开五科场，该收拾我们了，挨个的不把我们吞灭了，谁也不敢动。唯独是台明王方国珍觉得自己有点实力，我这杆方天画戟还可以敌一阵。就这么，他来到了梅花圈内，他微微一乐，哎呀，年兄啊，嗨，我能背信弃约吗？我来给你凑阵来了。你说你要把我赢了，是不是又剩一阵，就剩两阵了？我要不来，万一有个能人高手到这儿，你不就吃亏了吗？哦，原来如此，原来贤弟深谋远虑，顾全大局。对对对，既然如此，请请书中暗表。这两个人呢可都有暗器，怎么呢？暗带白宝囊各有暗器。只见陈友谅双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虎头赞金枪八一抖，他可没进招。为什么呢？他想人家给我凑阵来了，我别死气白咧扎人家，客气客气。马往前冲，他这一犹豫，方国珍可不那么想，你别跟他嘴里说好话呀、啊。下边下狠手了，心想胜者王侯，败者贼，凭什么我们就都得保你当总盟主呢？就得支持你当状元呢？我当不好吗？嘿，马来的铁骑手中方天画戟，打唰，说打这一扫，嗨，方天画杆戟的三个戟尖唰刺过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大都两个港口举子很快被陈友谅打败了。陈友谅高兴啊，他手中大枪一晃，还有那位年兄年弟下来交战啊！就这阵有人高喊，开，年兄卯家到我了。二马对头，陈友谅抬头一看，哟，他认识谁呀、啊、台明王叫方国珍。陈友谅不高兴，哎，方贤弟啊，咱们来的时候怎么讲的？不说吗？不管咱们十八国谁得了朔印，我们都平分疆土，咱们不能自相残杀呀！你怎么还跟我来夺魁？方国珍呢比较狡猾，他微微一乐，哎呀，年兄啊，嗨，我能背信弃约吗？我来给你凑阵来了。你说你要把我赢了，是不是又剩一阵，就剩两阵了？我要不来，万一有个能人高手到这儿，你不就吃亏了吗？哦，原来如此，原来贤弟深谋远虑，顾全大局。对对对，既然如此，请 请。书传的这两个人呢可都有暗器，怎么呢？暗带白宝囊各有暗器。只见陈友谅双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虎头散金枪叭一抖，他可没进招。为什么呢？他想人家给我凑阵来了，我别死气白咧扎人家，客气客气。马往前冲，他这一犹豫，翻过针，可不那么想。你别跟他嘴里说好话呀、啊，下边下狠手了，心想胜者王侯，败者贼，凭什么我们就都得保你当总盟主呢？就得支持你当状元呢？我当不好吗？嘿，马来了铁骑，手中方天画戟，打唰，说打这一扫，还方天画杆戟的三个戟尖唰就过来了。可把陈友谅吓坏了，没准备啊！哎呀，这小子好混账！嗨，他这么拿枪，一看花杆戟扎来了，啪，叭往上一挑，啊，你干什么？刚说干什么，方国珍一看，他这戟杆被人家叭挑一边了，嘿，二马一错蹬，蹬颤相搏，他微一回身，扎奔哪？陈友谅的软肋可把陈友谅吓坏，这小子太狠了啊！急忙一撤身，打了，用枪一挂，哎呀，方国珍，你不客气呀、啊！啊，这二马盘旋站在一块儿。至正皇上坐在了龙书案后边，掌身去一看，好打，陈友谅，我知道反贼有名的，这个是叫什么来着？方国珍，开明王也是反贼，好好好，谁把谁杀了都好。只见官军摇旗呐喊，咕噜噜鼓响如雷呀，杀呀，旗开夺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给谁助威呢？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呢？谁和谁打跟他们没关系，擂鼓者就那机械人一样，咚咚咚咚咚打。反正说鼓一响，战马受过训练，不管哪边的马听见鼓响，呵，人还马炸，是越战越猛。十回合、十五回合、二十回合没分胜败，陈友谅急了，好小子，咱们下边说的好好的，十八关联军夺取状元，不管谁得状元都不许独吞，大家平分疆土，你跟我玩命。好，我呀用暗器打你，什么呢？他使一种百变飞抓，这飞抓呀五个齿儿，好比人的手又小鹰爪，都能活动，中间是个疙瘩，后边是个五金链子，有三尺多长，不到四尺。五金链子后边呢是一丈五尺长的鹿金绦，这玩意结实啊，打的时候呢拿抓叭往外一扔，只要是这个疙瘩碰见东西，叭，自然这钩就收回了，一蹬就拽住了，然后叭一带就能把敌将生擒活捉。所以陈友谅要用飞抓迎台明王方国珍。此时方国珍打着打着后悔了，哎呀，陈友谅确实有本事，我原想三招五式能把他胜的，想不到这么半天没赢他，这小子要胜了回去我好不了，非带兵征剿我不可，不打元朝他得揍我呀，怎么得胜，我胜了他再给他赔礼道歉，我就认可了，用暗器伤他。什么？他有啊飞锤，这飞锤就这么大，这飞锤呀、啊、有24个棱，可不是溜圆溜圆的，溜圆溜抓不住啊，24个棱后边有个小饼，饼上面穿着豆瓣的五金链子，也是四尺来长，豆瓣链子后边是一丈多长的黄绒丝绦，生丝拧成也结实，有鹿皮挽手套在手上，这个锤叭一扔打在脑袋上，脑袋就碎了，打在后背得吐血，为什么？他往外扔啊，砸的劲儿厉害，所以他想用飞锤打他，俩人想到一块儿去，二马叭啦一撮蹬，一南一北之际蹬颤相磨，人挨马靠，俩同时伸手，只见呢方国珍

一伸手在刀囊内掏出来了飞锤，不用看，打起还用回头瞅啊，心里有数，听着马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知道够了步数了，一扬手，哗楞，去你的宝，嘘，飞锤扔出去。此时南海王柴有亮呢，站把兵刃横担在鞍桥上，一伸手，他把飞抓也拿出来，也不用看，一回手，去你的宝，哗楞，抓飞出去，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呢？飞抓张着打出去的飞锤扔出来，梆，正落在飞抓上。飞抓这齿儿叭一抓，陈友亮叭的一蹬，正好两个兵刃搅在一起。陈友亮觉得飞抓碰见东西，哎，行了。这边一看，哎，砸上了，行了，哎，坏，俩人都明白。兵刃挂住，一回身，好，不好，可坏了，俩劲儿绷得紧紧的。柴明王想怎么办，赶紧用自己方天画戟呀，就把这个丝绦啊这头给缠在了戟杆上。为什么他劲儿大呀，怕人给拽过去。陈友亮也瞧见了，哎呀不行，用自己的大枪一缠丝绦，也转鞍桥上，俩人拉大锯扯大锯，啪啪啪啪，被他拽过去十了步，这边啪啪啪又拽了十了步，哎呀不好，刀往前边一带，干嘛呢，往相反方向一南一北拉，谁把谁拉趴下谁算输。哎呀场上呜乱开了，好好，再看两个人，一会儿他跟他走几步，一会儿他走，这两匹马吊上劲儿，人也使上劲儿，链子绷得噔噔的绳紧紧的。胡大海一看，爷和这仗都打斜了啊，有意思，嘿嘿，南汉王柴明王俩是朋友，今天玩命了，好好好，你打我饿了，哎，有馒头拿过来，康康来一口，光馒头不行，马没咸蛋，哎，这啥，哎，牛肉来一口吧，这么大个馒头他三口就进去了，这么大块牛肉两口进去了，干，把水葫芦拿来吨吨吨喝点，没怎么地儿再来，他这块嘚儿哒哒太快了，不一会儿馒头进去了，那俩还绷劲呢，不行，老这么打没意思，我不敢过去，哎，有了，他凑在郭英的眼前，哎，老七啊，想不想露个脸儿，啥脸儿啊，看着没有，这俩小子也太不东西了，就看他们了，把他们都撵走得了呗，怎么撵走啊，还叫他们都滚蛋呢，滚什么蛋，唉，你呀拿出剑来，把他那绳给他射断了，俩都趴下都输了，你这一架子不就赢俩吗，哎，对呀，二哥，哎，你真有两架子，你看郭英那么聪明啊，哎，还专听胡大海的，好，郭英一伸手把弓摘下来，你别忘了郭英的外号叫神箭小霸王啊，前文我讲过，射天上的鹰和地下的兔，说射左眼都不伤右眼呢，那还是当初呢，现在箭法更高明，取弓刚要抽箭，武殿章一把把他薅住了，别去，贤弟你怎么听，你二哥的他就吃冷饭出馊主意，怎么你不能出头，你都忘了你大闹驸马府，人家抓你不着，寻你不到，你别事，哦对，那算了吧，他又不言语了，胡大海看这，哎，没行，哎呀怎么办呢，他自己在这琢磨，一扭脸儿，就在他旁边有个大个子，正长的可真够吓人的，比胡大海的个儿还得猛一点儿，猛半拳，蓝哇哇一张脸呢，不露头，窝过眼，翘下巴，翻鼻孔，大嘴叉，长得红胡须，背着一张弓，坐在了马上，在这看着，他一看背弓带箭，他凑过来了，面山阴

哎呀，这俩小子太不是个东西了。你说他这么占时间，什么时候能得着状元，耽误大家比武啊？最好叫他俩都出去。蓝脸这人呢，听觉顺耳，心想这个人这么直爽，我有这想法。他扭头一看，嘿，胡子喊着大西瓜脑袋，哎，是啊，你说太对了，可怎么着都出去呢？怎么出去啊？嘿嘿，一箭把这绳射断了，俩人一趴下，不就都输了吗？是不是一下子赢俩呀？对呀，这招好啊！年兄贵姓啊？啊，姓胡，我叫胡大海，有个外号再造啊，水龙神。年兄，这么好主意，你怎么不射呢？他这个胡大海没练过骑马射箭，他不会。打肿脸愣冲胖子，他鼓捣别人，哎，他这个吧，我不是没带弓箭吗？要是带了，我早把他们俩打不出去了。哦，原来如此。这个人伸手把自己的弓摘下来，箭囊往上一，哎呀，年兄，小可带来弓箭了，可借你用，不嫌弃，你用一用。他这个。郭英在旁边看着清清楚楚，心想：“二哥呀，你说你嘴怎么那么欠呢？”好啊，把弓箭给你了，你会吗？平时我们就劝你别吹，别吹，就改不了，我看你怎么办。五副五殿章这么一看，哎呀，我这个兄弟怎么没事找事儿？在这五科场里，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你那两下子。你趁早在旁边看热闹，他刚想帮忙，哪知胡大海不认输，一伸手他把弓接过来了。好，这不错。说着伸手箭囊里，哼，抽出一支凋零箭。蓝脸大汉在旁边这么一瞧，当时明白了，这个姓胡的不会射箭。为什么呢？行的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干什么活用什么家事啊，是一点都不假的。要想射断陆金丝绳，必须是燕尾箭或者是呢鱼尾箭。像前面这个箭头啊，像鱼尾一样磨得飞薄啊，飞快飞快把射出去，把那绳啊隔断，这才行。他拿的那是凋零箭，凋零箭的头呢是尖的，这个洞根本射不中，不好使，射中也剪不断。蓝脸大汉心的话，什么人都有。你说他挺大个子，这俩大眼珠子大肚子看着挺厉害，闹了半天是饭桶，我看他怎么射这支箭。胡大海也不在乎，把弓拿过来，好，我射。干嘛？开始拉弓。这弓啊他这么拉，拉三下没拉开，周围人呐，哇，全乐了，哈哈哈哈。怎么这么还能拉开啊？拉弓得吊膀子，那是练出来的，另外劲儿得匀呢。一看他那样，别人都笑，郭英啊脸臊得通红通红的，武殿章也受不了了。胡大海不是吗？含脸皮厚，一点都不在乎。他自己看了看，哎呀，就这么小玩意儿，劲儿还挺大。我要是拉不开，嘿嘿，我就不姓胡。他把箭往箭囊里插，往旁边一放，怎么拉开？拉不开呀、他把弓啊靠在脖子上了，弓弦啊挂在脖子上，前面是弓背，干嘛往前推？嗨，哪那么拉弓呢？他这脖子使劲，人使劲，嗨，嘎巴，弓弦折了，弓弦一折，叭往回一弹，正打在胡大海的脸和耳根子上，把胡大海疼的耳朵嗡嗡的，眼睛冒金星，哎呀，赔我腮帮子！周围人呐，乐得差点掉下马去，哈哈哈哈哈哈！这小子，蓝脸大汉不让了，

0: 无耻的东西，你赔我功，你赔，赔功，
1: 你赔我脸。
0: 你不会射箭，愣装蒜，你把我功给弄坏了。是啊，人家下午可场就想比武，歪用弓箭，弓坏了，没有家伙，这哪行？吴殿让一看不好，赶紧过来解围。郭英心疼大哥，大哥你别管，看我的。郭英赶紧来到写信，去北年兄，请了。啥？来脸看一瞧，眼前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长得太漂亮，跟银娃娃一样，穿的也好。哦，贵姓啊？凯府怎么称呼？你有什么事？哦，在下叫郭英，郭世俊。那个人呢，是我二哥。哎呀，一时鲁莽，把您的弓给弄坏了。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嗯。蓝脸大汉一看，这个年轻的还挺会说话啊。商量什么？这么办，我要是一箭能把这陆金丝绳给射断了，你就别让我二哥赔功，行不行？嗯。蓝脸大汉信的话，嘿嘿，又来个吹牛大王啊。一看郭英大这不过21、22岁，小这18、19岁，别说是你呀，就前边这个陆金丝绳我都不一定射住。为什么？那绳子是挺粗，能有这么粗，但要离得远呢，离远在那一崩，比那个线啊粗不多少，尤其脸来回转呢，它是动的。如果你射一箭射中好，射不中叫天下人耻笑，非哗然不可呀。你光来一箭还没射着，所以这个人有自知之明，没有把握，没敢射。哪有胡大海那含脸皮厚的？再说了，你这个小孩儿就这么点个娃娃，你才练几年呢？你能一箭把绳子射断？好，那么我请问，如果你射不断怎么办？郭英说：“这么办，看着没有，我是有弓，射不断，我的弓赔你。”郭英看一眼，二话没说，两脚踹凳，脚都用铁骨梁，这匹马离开了人群，来到了梅花圈外，不许往前去了。为什么？梅花圈里人是交手地方。他目测一下，眼前距离陈友亮等人也就60多步，抬腿把大枪挂上，随后摘下弯弓，走兽弧抽出一支燕尾箭，敏敏朱红，搭上扣，刃扣偏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双绑一较力，嘎吱，把弓啊拉开，随后一抬手，嗨，大哥，这支箭可就出去，射得太准了。就在陈友亮那个陆金绳上，嘎的就折了。陈友亮、方国珍都没有准备，两人正绷着劲的嘎巴，垮扑咚，全都滚鞍落马。哎呀，摔个狼狈，那真是摔得亏歪假节，带狼抛松啊！再看五科长，人声鼎沸，好，神箭手，神箭，好好。郭英也高兴，把弓背上。蓝脸大汉一看，哎呀，这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么大个娃娃就这一箭射得准成劲儿，佩服。这人叫郭英，那叫胡大海，嘿，这俩人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呢？就在这阵儿，可气坏了陈友亮和方国珍，这谁呀捡这么便宜啊？哎，俩人认凳上马，拿起兵刃，哎，谁射的箭过来打我。郭英一想，过去我也不怕你，过去就过去。他刚想马奔梅花圈，就在这一阵，皇上那边有人喊话，也就是采山厅，哎，圣上旨意下，刚才射箭之人到采山殿见驾哟。 郭英没带过，朱元璋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不好。本来是郭英射完箭给他们解围就结束了，说没完，那可能陈友谅找郭英玩命，俩人打仗，这正常。皇上要见郭英不好，郭英大闹七星驸马府，把七星驸马杀了，萨多没死，另外杀了不少的大臣。他要到泰山殿，要被认出来，可有危险。我们想就从这块到泰山殿，距离太远。贤弟呀、啊，你不去吧？甭管了，哥，没事，就这样，出一马，他得绕圈走啊，绕到泰山殿不远地方，甩灯下马，缰绳一扔，有人领着，跟我走走走走走走。很快的来到泰山殿下，顺着旁边梯子往上去。来，跪！郭英也没敢抬头看。草民参见万岁。皇上坐在龙书案后边，长身躯往下瞧。他为什么要把郭英要来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到，郭英把弓啊拉开，随后一抬手，嗨，大哥，这支箭可就出去，射得太准了，就在陈友谅那个鹿筋绳上，扎的就折。再看五科长。人声鼎沸，好，神箭手，神箭，好，好，这可气坏了陈友谅和方国珍，这谁呀捡这么便宜啊？哎，俩人认凳上马，拿起兵刃，哎，谁射的箭，过来打我。郭英一想，过去我也不怕你，过去就过去。他刚想马奔梅花圈，就在这一阵儿。皇上那边有人喊话，也就是采山厅，哎，圣上旨意下，刚才射箭之人到采山殿见驾哟。郭英没带过，朱元璋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不好，本来是郭英射完箭给他们解围就结束了，说没完，那可能陈友谅找郭英玩命，俩人打仗，这正常。皇上要见郭英不好，郭英大闹七星驸马府，把七星驸马杀了，萨多没死，另外杀了不少的大臣。他要到泰山殿，要被认出来，可有危险。我们想就从这块到泰山殿，距离太远。贤弟呀、啊，你不去吧？甭管了，哥，没事，就这样，出一马，他得绕圈走啊，绕到泰山殿不远地方，甩灯下马，缰绳一扔，有人领着，跟我走走走走走走。很快的来到泰山殿下，顺着旁边梯子往上去，来，跪！郭英也没敢抬头看。草民参见万岁。皇上坐在龙书案后边。长身躯往下瞧，他为什么要把郭英叫来呢？书中暗表，比武一开始啊，皇上和老太师坨坨等人心里都琢磨，但愿得今天的事儿啊早点结束，选出状元呢，我们往地道底下一钻，然后点炮，是吧？点暗雷，就把这边人都整死就完了。可是，一比试。是皇上大吃一惊啊，昏君想，

这三个人都是上将，要不除掉可是我们心腹之患啊。一旁惊动奸相萨尊，萨尊在这看着，这个小将我怎么看着眼熟呢？哎呀，老太师，这个人我看着眼熟，是吗？万岁，你说，来，把他叫过来，我看看。就这么传旨，就把郭英给叫回来。郭英来到采山厅上，跪倒磕头，草民参见万岁。这一举子，你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这郭英想，我不能报真名。我父亲郭斗南，保的是他。当着兵部大司马，现在被元军害死。我呀，编名这啊，草民叫张英，家住张德府。抬起头来，他冲撞万岁，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万岁。昏君长身躯，闪目观看，耶，好相貌啊！这个家伙要保我多好。老太师妥妥在旁边看着，心想这员将，哎，这要是能到我军中，可是我军中的栋梁啊。可惜呀，今天在武科场，不管他反不反我元朝，也得死在我的场内。萨尊在旁边这么瞧啊，哎呀，这不是那个七星驸马府杀我的那个什么飞龙大王吗？他现在还觉得头疼呢，是他，就是他。老太师，七星驸马就死在他手，应该把他抓住。这意思你别说了，戳戳信的话，现在能抓人吗？五个场内7000多港口举子，10000人都有啊。另外眼前这个张英能是一个人来吗？没亲戚朋友吗？一抓他，场上一乱，我这10条绝活计可就落空了。不要因小失大，所以妥妥一摆手，意思你别说话。哪知皇上不到今天怎么的了？张英，寡人看你剑法很好，你来看，西边的高杆之上有一金钱，你能否献一箭射金钱？叫姑开开眼呢。草民遵旨。郭英往旁一退，站起来，然后转身来到自己战马前，抬头看了看那个金钱，远处的金钱呢能有这么大个，是木头的，上面四个字天下太平，中间有方孔，射出怎么办呢？凋零箭呢，从方孔穿过去就为射中。在金钱的两旁边有军卒，一个个大红袄，半披半挂，露着膀子，头上缠着红布，每人手中拿2把鼓槌。什么意思呢？如果射中了，擂鼓助威，这边擂鼓，对面的筛锣；要是没射中，一点动静没有，这才羞臊人。他一看，这算什么玩意儿？行，就这样，一学战马，取弓拿箭。他看了看，那可有步数的，100步，就是距离金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是100步。郭英啊，搭弓在手，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啪啪连射5箭。这5箭射的怎么样啊？只见场上港口举子欢呼雀跃，好啊，神箭啊！再看官兵啊，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锣声证明射中了。哪知道，可把朱元璋吓坏了。朱元璋一看，哎呀，贤弟啊，你怎么这么做呢？完了，有危险了。果然鼓声锣声刚一平息，采山殿上穿着

0: 官高呼：“胆大的张英，竟敢涉天下太平！来呀，把他绑上杀！”郭英也傻了：“怎么杀我呀？”那位说：“郭英是怎么设的呢？”哎，他设的有意思。郭英啊，年轻，性高气傲又狂。他想，既然昏君叫我射金钱，那我得射出个花来，对不对？叫天下人一看，郭世俊，郭斗南的儿子，有两下子，我爹有本事，他儿子比他还强。他告诉人家，说的明白，建设天下太平，第一箭，八，正射在天上。这个金钱可是木头的，八就关在那儿，颤颤巍巍的，尖儿就搭着呢。第二箭射在下上，第三箭射在太上，第四箭射在平上，第五箭他拿的是燕尾箭，啪干什么呢？剪上边这个红绒绳，吊这个金钱有个绳啊，一剪着红绒绳，等他射出之后，别等箭到，他把左手弓啪往背后一背，右脚一踹蹬，左脚啪往旁边一站，这马往前一窜，嗨，说迟那快，特别快，箭走人也到。当他来到了金钱下，往上一刀手，把金钱接到怀内。你说这箭不射神了？愣是和箭人一块儿到了。你说赶考举子都是行家，怎么能不行好呢？行好。旁边萨顿一看，哎呀万岁呀，这张英建设天下太平，有意造反，必须严拿。皇上一看，对呀，他射掉天下太平，这还了得，皇上杀。就这样把郭英从马上落下来，妈肩头拢二背，就绑在了旁边的旗杆上，刀斧手手擒鬼头刀，站在郭英身后等候行刑。朱元璋一看，吓得魂飞天外，哎呀，老兄弟有危险了，怎么办？哎，年兄年弟们，我们都是赶考举子，人不亲武亦亲，那个小兄弟被绑了，不能让他杀，他是无罪的。
1: 对，我就拿人，快放人，
0: 这武场可就乱了。皇上骑虎难下，已经传旨了，皇上金口玉言，处为止，昏君不敢说什么。这就在这阵，猛然间在西南角方向，像山崩地裂一声巨响，贡院墙啊，哗呼噜倒了一大片，就听有人大喊一声，压在青天打个霹雳一样，要呆，不许杀人，毛家打完了。噌，一只战马唰从外边窜进武科场。再看武科场坐的人，什么赶考举子、官兵、皇上、文武群臣，目光啊唰集中到来人身上。大家这么一看啊，一个个是瞠目结舌，一看进来人呐，太威风了，跳下马，身高足有一丈二啊，肩宽背厚，肚大腰憨，胸高过斗，头戴乌金麒麟盔，二龙斗宝，黄鸡墨鳄，背背八杆护背旗，走金边卡金线，上绣青云龙，身挂锁的连环乌金甲，虎仙镜，两如秋水，判甲丝刀，吉武凝城，凤凰裙，双折马面，虎头战靴，牢闸带凳，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上，两道浓眉飞入天堂额角，一个大目炯炯有神，黑多白的少，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要是没有鼻梁骨挡着，嘣吧能碰出个响来，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扎，压在钢针枪旁，一二毫毛冲出耳外，胯下马像黑缎子一样，蹄之背高80万，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嘴，刀浪脖，竹签小耳朵，是水土的脑瓜，脖子上挂着紫金铃啊， 安产交还，一概俱心。见来人，掌中一条丈八点钢枪。真像活着金刚，烟熏太岁，谁见过霸王，哪见过尉迟敬德，不亚如当年张飞将士林凡。来的是谁？不是别人，正是怀远黑太岁打虎将常青常玉春。常六爷，妹妹说常玉春从哪儿来的？怎么把墙都撞翻了呢？书中暗表，前者他到陆家庄杀个三出三进，杀了石蛮王，得了宝盔宝甲宝马宝枪，事后他就回安宁村了。你别看他粗鲁啊，有时候犯浑，有一点明白，我杀死这么多官军，朝廷能完吗？非抓我不可。抓我没什么，我还有娘呢，我妈不能受我株连。回家就跟他妈说了，娘啊，我惹祸了，我杀好多人呢。哎呀，为啥呀？为了那蒙父郭斗南，还有为了众弟兄，人也没找着，弟兄失散，哼，官军非找我们家不可。
2: 哎呀儿啊，那咱快搬家吧。
0: 娘俩过去以打柴为生，家里不趁啥，锅碗瓢盆收拾收拾，破衣服包包包包，弄个大行李卷儿，娘俩搬家了。他的母亲可是大贤人，教子有方啊。别看常青常玉春的父亲死挺早，可是他的母亲对他教育的特别好，从小受过良好教育，叫孩子好好练功，这孩子特别孝顺。出了门，他把娘放在了马背上，他牵着马，后边驮着行李。老太太问你，儿啊，咱娘俩上哪儿啊？
3: 娘，我哪知道啊，走哪儿算哪儿呗，找个地方没人抓了，咱们弄个房子再住下，我打柴，卖柴火买米养活你。
0: 哎，这可怎么办吧？话那么说呀，他跟他娘啊走乡间，越小镇过小道，哪没人走哪，越走越荒凉，走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安身之处。老太太受不了了，老在马上颠簸，像散了架子一样，不得好吃不得好睡，上哪睡？他没钱呢，只可住庙台，蹲树林，弄个破被往山上一盖。就这样，老人都快病了。长青啊，儿啊，不行了，娘啊也不累你了，我看能找个地方咱就住下，要是找个地方呢，你把我往寒窑里一放，你去找你哥们弟兄吧。说着老太太掉泪了。长青浑是浑呐，醉笑啊，看娘一哭傻了。
4: 娘啊，你别难过，都是孩儿没能的。这么办，咱们到前边租间房子，
0: 嗯，
4: 叫您住下，您好好保养保养身子。
0: 哎，这就好，咱快走吧。娘俩又走了十多里地儿，天快到晌午了。前边呢有一片村庄，哎，这房太好了，背靠青山，前边是曲曲弯弯的小河，河岸有垂杨柳，这房子也没那么漂亮的，都是前出一廊后出一煞，青堂瓦舍特别好，有好几百间。哎呀，长青一看，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这么好房子，怎么都像一家的呢？
4: 娘，你看这房多好，这么老多，咱借一间。
0: 哎，好。哎，怪了，长青啊，怎么这块这么肃静啊？这么大片房子，没有炊烟呐，也没有人呢。
4: 可不是吗？这怎么回事呢？哎，
0: 娘，
4: 你看小树林那边有井，那边又有村子，哎，那有打水的，我到那儿打听打听。
0: 哎，长青牵着马的缰绳，就来在井台旁不远的地方，把缰绳一扔，一看有个年轻人在那打水呢。老太太渴了，回身拿过瓢来。玉春呐、啊，
2: 给娘弄口水喝。
3: 哎，
2: 他拿过瓢到了井台。
3: 哎，
2: 小哥哥，要点水喝行吧？这个小伙子看看常玉春，一喝，这个大个子，哎，行啊，管够喝。
3: 谢谢。
2: 花崴半瓢给他娘喝，然后他过来，往起一哈腰，把这水桶啊翻起来了，往上一周，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多半桶水他都喝下去了。打水的小伙一看，
1: 小大王呀，
2: 这位多大胃口啊，多半桶水赶上喂马了，好厉害。哎呀，喝足们真解渴啊。
3: 好，
2: 哎，小哥哥，这片宅子这么阔，这叫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叫新赵庄。
3: 哦哦哦，
2: 那庄主是谁呢？庄主啊，是我们小庄的庄主，叫赵荣，赵员外。
3: 哎，小哥哥，你给我带个路，我见你们庄主行不行？
2: 你要干什么？
3: 嘿嘿，你看我娘这么大岁数，跟着我走累得不行了，我想在这借间房子住几天。
2: 行了，我在这借房子
3: 啊？
2: 借房子，借你敢住吗？
3: 那有什么不敢住的？怎么的？哎呦，
2: 你呀，别在这打主意，别说你，连我都不敢。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你说清楚行不行？这怎么了？我告诉你实话，这房这么好。400多间呢，一个人也没有，谁也不敢住，这里边闹妖精。别吓唬我，
2: 不借的说不借的呗，干嘛吓唬人呢？不是吓唬人，真闹妖精啊！我告诉你，谁也不敢，连我都不敢，你还敢呢？常春心的话，你做老几呀？
3: 我说你怎么的，比别人多个脑袋？
2: 你这是啥话呀？你不知道我吧，我姓周，名叫周红，人送外号周大胆儿。从小跟我爹看死尸，看坟鹰，套黄鼠狼子，吃蝎子，抓长处，逮狐狸，弄刺猬，我什么都敢干。这个屋这个院我不敢进。
3: 净吓唬人，我不怕捉妖精。
2: 我告诉你吧，赵员外啊，把一辈子攒的钱都花在房子上，你知道吗？他都不敢住啊。
3: 哎，你说说我听听行不行？
2: 你过来过来。哎呀，他是这么回事儿，赵员外啊，攒了一袋钱盖这间房子，你说搬进第一宿啊，就来鬼了，我可是亲眼看见了啊，那妖精都2丈40多高啊，把老赵的人全给吃了。赵员外和我呀上茅房去了，要不然呢也得叫妖精吃了。我一看吓得嗷声没气儿了。第二天呢，嘿嘿，就剩赵荣一个人了，剩下全死了，谁也不敢在这住啊。
3: 哦哦，真的呀？
2: 我吓唬你干嘛呀？一看这穿戴，你也是穷哥们儿。你说你要跟员外一说，咱这赵员外心可黑了，他准同意。为啥呢？你叫妖精吃了那马，哎，还那兵刃不就归他了吗？我呀得向着你，看着往前走，咱这小庄不行，太困难，人又多，没房子，往前走还有大庄，到那儿住去。常玉春一看，案子来饶了我呀，你是谁派来的吗？我是张天师的徒弟。
5: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性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张廷玉和马琦这两位上书房大臣，听了范时杰的话，都大吃了一惊。一个封疆大吏，与年羹尧毫无隶属，说撤差就撤差，连中央机书都不知道。张廷玉不禁皱了皱眉头，马琦也是一脸茫然，说道：“哎呀，这是怎么弄的？”回中堂话，万时杰身子微微前倾，正要诉说，帘子一响，允祥、允提两个王爷一前一后进来，马琦和张廷玉忙都站起身来。万时杰屈前一步打签说道：“二位爷安康平泰。”他与尹祥平素极熟人的，笑着正要说话，见允祥一脸悲戚，允提满面泪痕，便打住了，长跪在地，怔怔地望着允祥：“
2: 皇太后轰了。”
1: 允祥目光如痴，有些茫然地望着远处，喃喃地说。马琦、张廷玉惊得一跃而起，瞠目望着这两个王爷。马琦惊道：“
2: 我昨儿个见太后，脉象虽不平和，还是神定气安，怎么一下子就……”
1: 他没有说完，便知自己说错了话，忙打住了。张廷玉深沉练打，胸有城府之言，刹那间便镇定起来，款款纠正马琦暴卒的话：“
3: 啊，皇太后谈政已经十几年了，是好是不好的，太医院几次来回事我都问过，叶廷俊跟我私下说过，左右是金陵两年的事。当年吴思道为太后推术，说太后106岁圣寿，我心里还疑惑，现在看来他是将寿分了昼夜，说多了一倍呀。哎，现在我们不能乱了神，赶紧请见皇上，知会礼部制定丧仪，别的一应事务只好且往后放放了。”说罢摘下自己的顶子，将上头的红缨拧着旋钮慢慢取下来。马琦、允祥、允提也都忙去掉了官缨。范时杰满肚皮的牢骚要细细告诉允祥，眼看着皇家出了这样大事，知道无法回事了，一边悬着钮子看着允祥道：“
4: 爷们节哀珍重，朝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万岁爷未必能接见奴才，请爷示下，奴才可否住京，待丧礼过后在地牌子请见。”
1: 允祥看着范时杰缓缓说道：“
4: 年羹尧的本章已经递上来，他撤你的差事的事儿我已经晓得，你先回去听信儿。皇上这会子哭得都晕过去了，也不敢给他回事，过了这阵子再说吧。”
1: 这些话不疼不痒，不着边际，范时杰又不能细问，但只听年羹尧折本先到，一觉背若芒刺，当下只好答应一声是，慢慢退身出来。一路回去只是唉声叹气，自认晦气。
5: 早到一日也能单独面见允祥，痛痛快快说说自家苦衷了。允祥等四人离了军机处，匆匆赶往慈宁宫。早见宫前已撤掉了红宫灯，太监们阴沉着脸，忙着用麻纸糊门上，挂白布麻帐。刚到垂花门，便听里头隐隐哭声传出来。允祥允提鼻子一酸，热泪已经滚滚淌出，却不敢放声，只跟着张廷玉马骑疾驱而入。便见雍正居前，允止、允齐、允坐、允佑、允资、允陶、允吴、允禄、允礼、允济、允一、允喜、允护、允密等一般亲王郡王备了备子从后，以下红石、红利、红咒三位阿哥排在最后，头上缠着白布孝帽。

0: 连麻衣也未及穿，齐跪在地，一声声嚎啕大哭。见他四人进来，太监秦狗儿、赵明礼、高无庸一杆子人忙上来，递上白布孝帽。张廷玉一边缠着孝衣，厉声说道：“你们这群蠢猪，你们自己的孝帽呢？还不快到府库里取麻衣，给各位主子换上！”几个太监吓得诺诺连声，一边自带孝帽，足不停步的飞也是去了。张廷玉办老了事的，很是沉着。因见太医们也跪在廊下，料是雍正未及发落，便走过去说道：“你们退下去。”自绕个人群，屈至刚刚停床不久的太后遗体身边。太后无雅事，看去很安详，脸上还微微带着潮红，只眉梢微蹙，嘴唇微吸，仿佛正在说着什么，忽然死去。他在西朝四五十位宫嫔中位分无上不下，张廷玉为相二十年几乎不认识他，只是在雍正登基之后才见得多了。想起这个贵妇生前待下宽厚，庄重慈和，时不时的还遣太监常赐自己的夫人一些物件，昨个还活脱脱的说要叫张廷玉夫人进来陪着说说古劲儿解闷儿，还要自己女儿替我抄几卷金刚经。就这么着说声去，一声不知，忽然就去了。偶的又想起自己弟弟张廷禄，更觉人生思事命数不定，渺渺冥冥尽付无常啊。张廷玉调集着自己的感情，不禁五内俱沸，颤巍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痛呼一声：“太后老佛爷，您就这么西去了！”他想着被自己折磨死了的儿子张眉清，想着张廷禄那七个血淋淋的惨字，越发抑制不住热泪走珠般滚落下来。好一阵子张廷玉才收住了神，回头看时才知道隆科多不知几时也进来了，和马齐并排和自己挨身伏地大痛，便抽噎着起身，轻拍着二人的肩头：“
1: 我们还得料理事情，且节哀吧。”
0: 于是三位大臣多泣拭泪，缓缓走进哀哀痛嚎的雍正皇帝面前，双膝跪地。张廷玉含泪哽咽劝道：“
1: 主子，前辈万痛，终归太后已西归而去，如今要紧的是以一下丧礼，太后才好连旧奉安。你只管悲戚，太后在天之灵瞧着也是不安的。再说了，多少大事还等着您圣功前断，伤了身子骨，叫奴才们心里怎么过呢？”
0: 雍正嘶哑的声音，双手扶地，不管不顾的痛哭：“
2: 母亲呐，儿子不孝啊，没有好生伺候过您一天呐。昨儿个您老人家想一口荔枝用，我到底都没给您办呐。我这不祥之身祸延圣祖和您，先帝爷驾崩不到一年，您也撒手去了，撇下我孤零零的，叫我每日向谁请安呐？心里有话向谁诉说呀？您怎么不说话呀？”
0: 看来不知什么事儿真的触了他的情肠了。雍正涕泪滂沱，脸前的水磨青砖腻， 吃了好大一遍。无论张廷玉、马奇、隆科多怎样的婉转相劝，只是不肯起身呢，已是枯软在地下。张廷玉眼见不是事儿，叩头起身，吩咐邢年和李德全把椅子给我搬过来。搀起万岁，这群太太领命，小心翼翼的上来搓弄着搀扶起哭得发昏的雍正。雍正也就不甚挣扎，张廷玉这才大声喝止哀。众人这才渐渐的止住了嚎啕。唉，朕方寸已乱。半晌，雍正才控制住自己，用热毛巾开了脸，倦容满面的说：“廷玉啊，你们几个斟酌个见识，朕听你们的就是了。”隆科多眼见张廷玉处处占着先招，自己是尚书房满大臣，反而不显扬，因屈一步说道：“哎，眼下别的都是细事，应先为太后拟出谥号，礼部才能有所遵循。”雍正沉重的点了点头：“你说的是啊，马琦管着礼藩院和礼部的事，你一个上好的给朕看。”马琦忙躬身道：“臣遵旨。”这番大事出来，内内外外平添了多少事，总得有个大臣居中，掌总调停事务。召先帝为孝庄太皇太后守丧的仪节，万岁居丧27日，朝政就不至于无所适从了。隆科多便道：“哎，马琦西朝元老，德高望重，就请马老主持吧。”他原想啊，主见马琦，马琦必定推辞，自己是皇舅国戚，又是尚书房满大臣，投桃报李自然就推到自己身上。不料马琦一点也没瞧见自己热望的眼睛，只顾说道：“先太皇太后丧葬仪节都是张廷玉你办的，又经了圣祖之丧，我已经老了，里外纷乱如麻的事怎么料理的？我看呐，就是张恒臣偏老为好。”雍正听了默思片刻，偏过头问道：“恒臣呐，你有什么见解？”张廷玉思量着，慢吞吞字斟句酌道：“一年之间，圣祖宴驾，金军登基，东南清理亏空，刷新吏治，西北尚在用兵，算得上迭遭大故，风波多劫。臣以为越是稳当越好。臣以为，太后辞宫为和虽然时日已多，这次薨逝前并没有将太后病情布告中外，可否分两步，先让太医院将前数日太后病情脉象、用药医案，还有各地给太后辞宫请安的折子汇成一份底报，用800里加紧传游各地，然后徐徐布告天下太后薨逝，这就有利于人心稳定。再就是看太后有何遗愿，皇上按遗旨遵办，也用明诏告诉赵义百姓。至于谁居中调停内外，这是细事，我也可，隆科多也可，反正大事还是要奏禀皇上的。我想方先生就住畅春园，可否令他也暂移大内， 随皇上为太后守丧。

0: 顾问垂询也方便些。我就想到这些，待方先生来，皇上还可听听他的建议。雍正猛地抬手要拍腿赞赏，随想起自己是宁戚居丧的郑孝泽，便搔搔耳根。
1: 恒臣这话朕听了心里感动啊。
0: 他原想说朕实在是两头不放心，话到口边却成了这样曲化周详，你们尽自去做，就由恒臣全力支撑内外，有事多和舅舅马齐他们商议着办，不是军务就不要来搅朕，实在你们尽忠也就成全朕做个孝子了。说话间，外头太监抱着一捆一捆麻衣进来给众人换穿，又见高乌庸禀道：
2: 方包先生已经进来了，主子过去有旨，方先生进内不递牌子，所以
0: 不要这么多话。雍正不耐烦地说道：请方先生进来，你传旨给文爵和尚，叫他预备太后的法事。太后临终有遗言，她发愿一年之内天下不杀生，照这个意思，廷玉你一道诏书，这就传旨刑部，所有待决人犯，无论朕朱笔是否勾过，一律停勾一年。凡可金、可敏、可疑、情有可原的，得超生的就超生，朕代老佛爷还了这怨心。隆科多还要说话时，便听外头一声苍老沉郁的声音：臣方苞恭见万岁。雍正看了看白汪汪跪了一片的兄弟，淡淡的说道：按廷玉的铺排，兄弟们且回去，明日哀诏下去之后，照礼部殡仪司安排办吧。这是个紧张不安的夜，太后轰逝的哀诏未下，但京师各衙门早已得了消息，这样的国丧若在西朝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无非下诏大赦天下，不许民间婚丧嫁娶，禁止演戏，剃头诸事。但一夜之间，京师各殿寺堂所一概没了官员的踪影，连日提着鹌鹑笼子串茶馆说闲话嗑瓜子的老公们也一个不见。顺天府当夜就摘了红灯，所有三班衙役都不许回家，也不许上街，都集中在养蜂家道与神庙彻夜守望听命。北京人是最刁能油滑的，便看出不少蹊跷来。前门大石栏茶馆里当晚就传出新话题了：
3: 听说年大将军兵败自杀了。
0: 一个谢顶头脑后发辫不足一根筷子粗的老年人神秘的看看左右，诡秘的说道：
3: 八旗兵死了7万多。
0: 人们纷纷把头伸向他这边。
3: 皇上，你怎么知道的？我侄子就在兵部，管接800里加紧停济军书。
0: 说话人呲牙咧嘴，连连摇手：
3: 哎呀，那真血流成河呀！今晚兵部人一个也不许回家，调集各路兵马，秦王护卫京师啊！
0: 人们紧张瞪圆了眼，良久又徐徐摇头叹息：
3: 哎呀，十四爷打得好好的，怎么偏就换了个年羹尧呢？年糕年糕本就是软的，还搁得住刀切吗？
0: 哎呀，十四爷不该回来啊，有他在前头挡着会出这档子事吗？
3: 哎呀，
4: 臣
1: 是怎么话？

0: 说的呢。要是康熙老佛爷在，人们摇头攒眉，正叹其天意。旁边一个穿着小羊皮风毛坎肩的年轻旗人，用折扇打着手心，沈道：“
1: 别听他瞎掰话，老狗上回说十四爷带兵返回北京了呢，返了没有啊？告诉你们吧，太后老佛爷轰了，我们老二在内务府当差，下场回来说的。”
0: 你懂个屁呀、
2: 啊！老狗不甘示弱，唾沫四溅的说道：“
0: 就为打败仗，十四爷和皇上在太后老佛爷面前翻脸了，大吵了一通，老佛爷连惊带气才轰了的。嘿，你瞧见了。”哎呀，十四爷方才大驾赶往八爷府。
2: 老狗得意望着瞠目结舌的人们，

0: 席的人们一个个打进，一个老者长叹了一声道：“
1: 哎，要变天了。”
0: 允四面对深夜来访的允提和隆科多说道：“上次时机叫我们蹉跎了，如今我们谁也不要埋怨，
1: 想法叫他变天。”
2: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7:50，全国新闻。7:50到8:0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盟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20，全国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盟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20，全国新闻。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65集。回到宿舍里，一秦娥听见几个房间都还在喝酒，刘洪兵的舌头都喝硬了，还在吹牛。
6: 嘿嘿，你信不？你老弟就是要原子弹，哥都给你弄出来。你只要说是尖头的还是圆头的，哎，你说，你说嘛，你必须说，只要你能把这个原子弹说出型号来，哥就给你弄出来。你现在说，哥赶明早就把东西给你搬来，蹲在你的门口。
5: 听罢，气得一秦娥就想进去踹他几脚，可是肚子里又翻江倒海的闹腾起来，他就赶紧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出来，他也懒得理刘洪兵了。这个死皮不要脸的货，有的时候你越理他，他还越上进，不吹牛好像就活不成似的。本来第二天早上，一秦娥是打算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的， 可是第二天早上他怎么都爬不起来。刘洪兵来问过几次，他也没说是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到11点的时候，他勉强爬起来，办公室就把旅馆的房退了。房间里一个老师的东西实在多的拿不下，还让他帮忙烧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的不知道是啥，重的拿不动，他是勉强拖到门口的。火车是下午5点开，可团上因为要节省半天的房费，不得不在12点前就退了房。退了房就一起拉到了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起来。易清娥实在转不动，只好偎在那里给大家看行李。刘洪兵见他是拉肚子，就去给他弄了些药来吃，直到上车前才见好些，可也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他就那样凄凄惶惶地上了车。返程的车还是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团上大部分人都能坐在一起，来时的兴奋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上车前，听说游西湖获了演出1等奖，大家更是激动地把行李都抛上了半空。单团长让丰岛留下来晚上领奖，丰岛说让单团长留下来，单团长就说：“哎呀，我的这个腿能上台领奖啊？不给省琴丢人，不给咱省上3000万父老丢人吗？”于是丰岛就留下了。车上大家兴奋的玩啥都有些出格，尤其是一些小伙子，干脆把刘洪兵当成了最大的玩物。关键是刘洪兵也乐于让大家玩，也不知是因为啥，刘洪兵甚至连裤子都让人扒光了。他也不恼，只是光着屁股笑得嘎嘎的满车厢追裤子，气得易晴娥起身就往别的车厢去了。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对刘洪兵毫无办法了，刘洪兵恨不得向满世界宣告他已经是易晴娥的事实老公了。开始团上还有好多小伙子向易晴娥献殷勤，有的甚至在私下里说团上又来了青春的希望，大家都帮他这帮他那的。后来刘洪兵无处不在的深度泄露进来，小伙子们就不敢再黏糊了。并且刘洪兵还很大气，从喝酒到吃饭都把钱包拍得爆爆的响的，抢着买单。那一阵无论是买彩电、买冰箱、买电扇、买洗衣机，或者是买永久凤凰飞鸽这些名牌自行车，还有买什么阿诗玛、大重酒、窄版的金丝猴香烟，都是需要凭特工票的，可刘洪兵都能弄来。因此他在团上就混得特别有人缘，就连跟易晴娥已经成为死对头的龚丽丽和皮亮夫妻俩也是他出面摆平的。本来为了睁眼李慧娘，龚丽丽是咋都无法咽下那口恶气的，可他们夫妻俩开的音响家电铺面有些难进的货，刘洪兵却能搞到供应票。那时候实行双轨制，凡有内部供应票的、批条子的，弄来都特别赚钱。刘洪兵随便几个动作就让皮亮和龚丽丽狠赚了一把，他们不仅没有再闹，而且看了易晴娥的演出都还到处说好。龚丽丽说她自己这个年纪应该给更年轻的人让路了，皮亮更是每场演出都要把易晴娥的话筒反复敲、反复试频率。尤其是见了刘洪兵，他连绑在易晴娥身上的话筒电线盒也要

来挪去，反复问上几遍，紧不紧？哎，舒服不舒服？影不影响动作？啊？明明都绑好了，可他偏要解开来再绑一次，这些都是做给刘洪斌看的，大家就都觉得是撞着鬼了。直到皮亮喝醉酒，自己把话流露出来，大家才更是服气了洪斌哥的雅量和能耐。在火车上，易清娥没处去，就在车厢的接头处蹲着。刘洪斌抢回了裤子一穿上，就来找他，见他满头虚汗，脸也蜡黄着，就说要给他弄一张卧铺票，让他去躺着。叶青娥咋都不愿意，还说他敢弄他就跳车。单团长也来了，见叶青娥已经虚脱成这样，就让他去办公室补卧铺票。叶青娥坚决不让，单团长又让人扶他回座位上休息，叶青娥也不让扶。他不喜欢人都用眼睛盯着自己，他喜欢没人注意他的生活。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在宁州剧团烧火做饭时一个人待在灶门口的日子，那时候一待一天真是太安宁了。他刚坐下，刘洪斌就把列车长找来了，列车长还领来了一个医生，问这问那的。易清娥就说肚子疼，没啥别的。他还瞪了刘洪斌一眼，嫌他多事。可医生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舌苔，还是说病人虚脱得太厉害，需要躺下休息。再然后刘洪斌就给易清娥弄了软卧票，硬是把他拉到那里休息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在车厢里摇了铃，都说易清娥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西京车站时，站台上早已拉下了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秦腔游西湖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旁边还拉着两个长条幅，无非是大秦正声誉满京华之类的赞誉，并且站台上还扭动着秧歌队和敲锣队呢。易清娥是被办公室人叫醒的，并且刘洪斌也喊他赶快收拾一下，说省上领导都亲自到车站上接人来了。易清娥迷迷瞪瞪地回到加挂车厢里，单团长是第一个把易清娥促下车去的。那些扛了太多包包蛋蛋行李的购物狂们都说让晚一些再下去，嫌他们扛着拖着顶着东西的狼狈相有碍观瞻。下了车，先是领导接见，易清娥也不知道谁是谁，反正有个胖胖的修着个大背头的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你给秦腔立功啦，立的是大功。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领导了，后边还有小朋友献花，易清娥的脖颈上都套着几个花环了，还有人朝前套，他只觉得浑身吸瘫，两脚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软溜，可到处都还有人在照相。他知道自己今天一定很难看，就故意低着头不想让照，躲着躲着还是被电视摄像的记者拦住了，他们硬塞过来一个话筒要他说几句，他脑子嗡的一下就炸成了一片空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下更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他只能抬起手用手背挡着嘴傻笑。最后是单团长解了围，说他病了。这时刘洪斌也戳到前面，像保护什么要人一样把记者一个个朝开挡着，他才在一层又一层人群的包围中急呼呼地踏上了扎着彩旗彩绸彩花的轿车。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从1500人到3人，最终由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杨利伟执行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这件杨利伟穿过的舱内航天服重约10公斤，它用特殊高强度涤纶做成。舱内航天服通常是为每一位航天员量身定做的，可为他们创造一个适宜生存和工作的微小气候环境。和杨利伟的航天服在一起展出的是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2003年10月15日6时15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杨利伟从容镇定地进入飞船舱体。火龙呼啸，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然而，地面上壮情的热烈氛围还没来得及散去，杨利伟已经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在《天地九重》一书中，他这样写道：火箭上升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这个新的震动叠加在大约6G的一个负荷上，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虽然身体已经到达痛苦的极点，但杨利伟的头脑却异常清醒。他咬紧牙关，告诉自己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就在他以为自己会牺牲时，持续了26秒的低频震动慢慢减轻。当一切不适都消失时，杨利伟如获重生。10时10分，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浩瀚太空迎来了中国的第一位访客。而在飞船入轨的瞬间就进入失重状态的杨利伟，靠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始终认为身体处于倒悬状态的错觉，顺利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2003年10月16日5时35分，飞船收到返回指令。在穿越大气层时，飞船进入了返回阶段最危险的黑障区。此时，飞船内部与外界的无线电通信会中断，这意味着，当飞船以每秒8000米的速度飞行时，当船体与大气摩擦产生的上千度高温把舷窗外烧得一片通红时，当有任何意外发生时，杨利伟都必须独自面对。身处地面指挥厅的工作人员只能等待。5分钟后，杨利伟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心理品质，成功穿越黑障区。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结合杨利伟的首飞体验，研判神舟五号的飞行情况，科研人员对100多项内容做出了改变或改进，为后续载人飞船的完善和飞行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作为中国进入太空第一人，杨利伟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代表100中华儿女去俯瞰地球，阅览宇宙，圆千年梦想，它足以让我们蔑视一切风险与个人牺牲。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为什么要讲理？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九篇《理论篇》。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修身须以礼为基，齐家要以礼为。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治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急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那么这段话清晰地告诉了我们，礼是起源于调和人无穷欲望因有限物资之间的矛盾的。先王为了避免因资源争夺而引发社会混乱，所以呢特别制定了礼义，划分名分与分配标准，让欲望与物资能够相互制衡，协同发展，这便是礼诞生的核心的缘由。咱们人类天生怀揣着感官的欲望，总是渴望满足内心的需求，一旦欲望落空，便会心生失衡。面对人欲无限而物资有限的永恒矛盾，荀子提出用礼来划分边界，节制欲望，让人的追求啊始终处于一种合理的中庸的范围之内。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分工也不一样，对应的职责，你所能拥有的资源啊也有差异。以自身定位求索，方能实现欲望与现实的平衡，收获内心的平和。就像初学行走便渴望着奔跑，这样做既违背规律，更容易因为挫败而陷入焦虑之中。而礼呢，正是让人能够认清边界，循序渐进的标尺。荀子还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是和谐的根基，顺应礼则天下安定，违背礼呢则天下大乱。荀子倡导的礼制，它的核心就是通过明确社会分工与等级秩序，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认清自身的职责和地位，能够做到安分守己。于家庭而言呢，晚辈守孝道，敬长辈，兄弟呢循悌道，睦相处，长幼有序，互敬互爱，家庭才能够兴旺发达。那么对国家而言，人人如果能够恪守礼的规范，社会才能够做到井然有序。可见礼在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宁中啊，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圣贤的眼中，礼更是评判是非、映照品行的关键，它如同衡量言行的一杆秤，让人们在物欲横流中啊能够保持清醒。它又恰似一面明镜，既能够照出无视规矩的小人的原形，也能够彰显恪守礼仪的君子的德行。遵循礼的规范，便是走在正道上的修养；背离礼的准则，终将会沦为失德失范的庸人。这一面礼之镜，时刻提醒人们要反躬自省，在对照中发现不足。荀子还说呢，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亦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思成行义之美也。礼的核心作用是调配资源，取长补短，通过均衡分配传递爱敬之情，进而培养出高尚的道德品行。春秋时候，孔子教导弟子子路学礼。子路刚开始的时候啊，认为习武强兵更为重要，对学礼啊不屑一顾。孔子就告诉他说，君子以礼立身，无礼则言行无据。子路呢听了以后幡然醒悟，于是开始潜心学礼，言行逐渐呢变得谦和有度。后来子路出使他国的时候，凭有礼有节的言行赢得了诸侯的尊重，完美印证了不学礼无以立，也契合了荀子

对礼的推崇。当今社会啊，各类礼仪依旧深深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中，比如成人礼、婚礼啊、葬礼、祭祀之礼等等，都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含义。18周岁的成人礼是告知青年肩负责任、扛起担当；婚礼呢，确立了夫妇之义，规范家庭伦理；丧礼呢，引导人们慎终追远，珍惜当下；祭祀之礼则提醒人要不忘根本，要敬畏自然。这些礼仪啊，始终是维系社会伦理、促进天地人和谐的重要的力量。周公是以礼治国的千古典范啊。周武王灭商以后啊，不久便病逝了。这时候成王年幼，天下动荡不安，周公以辅政之职啊，总理国政。他深知单纯依靠刑罚啊，是难以获得国家长治久安的，唯有以礼乐教化百姓，才能够稳固天下。于是周公就治礼作乐，确立了从国家到个人的完整的礼仪体系。国家有朝聘、祭祀之礼，家庭有婚丧嫁娶之礼，个人有言行进退之礼。这套礼仪让人们明晰了尊卑、长幼、贵贱有序，社会秩序迅速的得以稳定，诸侯归心，王室稳固。孔子对此啊是推崇备至，直言啊五从周，盛赞周公所治之礼蕴含着贯通天地的大智慧。总而言之啊，礼是调节人欲的均衡器，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石，更是检验个人修养的试金石。当下我们不仅需要礼，更需要大力弘扬礼的价值。礼对个人修身、对家庭和睦、对社会稳定、对国家安定具有重要的影响，虽潜移默化却重要无比。在新时代里，我们更应该敬畏礼、学习礼、践行礼，做到知礼、懂礼、见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让古老的礼仪文化呀，在当今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无限的活力。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3: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哈、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那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 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

0: 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提。

0: 导弹发射指挥长。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深入查找和解决练兵备战、基层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推动部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张前文、韩旭芳、李飞翔发来的报道。
2: 特勤处事中的每一次卡壳，都是对实战能力的一次预警。
0: 下午五点多，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实战化训练刚刚结束，机关训练督导组就带领官兵马上展开复盘总结。讨论时，大家开门见山，不谈成绩，直面问题。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周峰对记者说，以往面对机关，基层官兵总是抱着迎检心态，有意展示亮点和成绩。现如今，他们的关注点不再是领导要批评谁、表扬谁，而是在这次训练中，之前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改进。
2: 如果为了形象只讲成绩亮点，对问题短板闭口不谈，许多刚从演练一线总结出的鲜活经验，就会错失及时梳理提炼和转化运用的良机。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坚持把坚决纠治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作为重要抓手，引导机关干部着力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增强帮建基层、服务官兵的实际成效。第76集团军某旅谢孝峰介绍说，近段时间他们在全旅推开了机关各科室联合参与的服务基层三上门活动，定期问询上门、答疑上门、解决上门，深入一线打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切实把组织温暖送到官兵的心坎上。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旅党委狠抓作风建设，强化担当作为，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倡导机关干部少指点检查，多蹲点调查，与基层官兵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结合挂钩帮建、三上门等时机，广泛收集官兵需求和意见，建立台账，精准施策。
0: 自上而下的作风转变，让机关与基层的联系更加紧密，更能同频共振。有一次，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在维修保养装备的时候，突然发现某型装备启动偏慢，排查一番也没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恰巧旅机关助理员卢向明正在连队蹲连帮建，了解情况后，他马上联系装备维修技术室，借来相关装置进行验证，故障很快就排除了。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卢向明。

0: 作为一名机关干部，我们蹲在一线，守在现场，官兵遇到棘手的难题就主动靠前，严守攻坚，挂钩搬箭，不做挂名过客，而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聚焦到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上，才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应有担当。
1: 习主席强调，要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发扬军事民主，鼓励创新创造，把广大官兵练兵热情激发出来，练兵智慧凝聚起来。在服务基层开展技术创新工作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机关论证项目可行性后，及时拨付经费，协调场地，全程为研发工作保驾护航。这方面，三级军事长魏方奎感受很深。他告诉记者，在旅机关大力协助下，他牵头改良的车辆移位器，从立项到研发再到试用，每个环节都非常顺畅高效。现如今，这套装置在铁路装载作业中投入使用后，单车定位效率大幅提升。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小晨，
2: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突出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鼓励官兵从实际出发，创新组训方法，深挖岗位潜能，投身技术革新，部队整体建设水平向上向好。
1: 随着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不断向纵深推进，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转变作风、求真务实的氛围愈发浓厚，全旅官兵主动扛起攻坚建军百年的使命责任的动力更加充足。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向光华，
3: 实事一桩一桩的办，工作一项一项的抓，随着政治整训持续走深走实，在我们旅多项自研成果投入实战，比武竞赛频频刷新纪录，上级抽考科目成绩斐然，全旅上下弘扬严实作风，立起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志潘报道。为抢抓灾后重建黄金窗口期，昨天广西军区持续统筹兵力，出动2200多名民兵驰援南宁、贵港灾后重建一线，聚焦居民区、校园等重点民生区域清淤除障、防疫消杀、物资转运，全力打通民生恢复关键节点，累计完成清淤消杀8000平方米，转运物资80多吨。昨天上午，贵港军分区300多名民兵分片攻坚，奔赴港南区八塘街道、平南县公州中学等重点区域，全力清除路面街巷淤泥杂物，开展全域消杀，搬运储备物资，有序推进街区与校园环境复原。南宁警备区集结1400多名民兵，坚守宾阳甘塘镇、衡州云表镇等重灾区域，清理道路淤泥，疏通堵塞沟渠，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全方位助力乡镇灾后复产。跨区驰援的崇左军分区抽调扶绥、宁明、江州500多名民兵奔赴衡州支援重建。民兵队伍抵达任务区域后，及时受领任务，迅速整备器材，分组展开，全力投入清淤攻坚任务。目前广西军区各支民兵队伍仍坚守一线，接续奋战，竭尽全力以最快速度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记者马家龙、胡平报道。近日受强降雨影响，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部分乡镇房屋进水，农作物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连日来，马边县人民武装部出动民兵持续在全县各乡镇进行群众疏散转移，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600多人。昨天马边县人武部继续组织55名民兵持续在民建镇油方坝、水碾坝、西城社区展开灾后清淤工作，累计清淤200多立方米。
4: 本台消息，近日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暨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办。活动现场，宣讲员们深情讲述了刘亚楼烈士、陈炳寿烈士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魂的光辉事迹。据介绍，这次长征主题展分为出征、先锋、使命、牺牲、胜利5个篇章， 聚焦长征路上的福建籍英烈，展示近3万名福建长征将士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这一主题展将在福建省内实地巡展3个月，并同步开展线上展览，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所属舰艇部队开展维修比武考核，提升实战条件下自主保障水平。宁夏军区近日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活动，请听报道。
5: 随着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舰艇部队官兵迅速就位，围绕车前焊等基础实操作业及柴油机、电力系统、空压机等装备维修保障展开激烈角逐。电力系统排固比武场上，参赛官兵在狭小舱室内分段测取电压，快速拆解线路端口，更换损坏元器件，独立完成故障定位、线路复原、通电联试全流程。海军某视训部队石猛猛：
6: 海上保障的标准和要求自然要高于常规条件，这次考核内容设置非常复杂，而且很多都是实际任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装备原理吃得更透，平时任务和训练中要更多积累经验。
5: 比武过程中，10名装备领域专家组成裁判组全程跟岗，从操作规范、抢修时效、装备复原、安全防护等方面逐项打分，实打实检验单人独立处置、班组协同抢修实战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杨培松说：
7: 我们例如实战化保障需要，有针对性的开展舰机维修比武竞赛考核，目的在于提升新型海上试验训练保障能力，查找舰机维修能力不足的短板弱项，同时进一步规范行业标准，明确舰艇官兵训练方向，为各项战时训任务圆满完成提供有力支撑。
5: 特约记者贺佳、卢平、张楚报道。
4: 宁夏军区近日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活动。
8: 90年前，红军将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9: 记者在竞赛活动现场看到，参赛的政治教员紧扣官兵思想实际，灵活运用互动对话、情景演绎、案例解析等形式进行授课，课堂氛围活跃，深受现场评委和官兵们的欢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人武部杨海龙：
10: 军区组织此次优秀政治教员比武竞赛，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交流了实际的工作经验，新加入这个群体的新同志通过竞赛得到了历练，同时加入情景处置这一创新的环节，为我们提供了交流带兵经验、解决具体问题的好平台。
9: 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高亮介绍说，这次评比竞赛仅仅围绕练兵备战中心任务，聚焦基层建设痛点、育人施教难点，设置普训强能和评比竞赛2个阶段，全方位立体化考核，有效锤炼了政治教员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履职本领。
11: 下一步我们将系统梳理优质授课成果和经典教育案例，组织优秀政治教员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持续盘活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模式，做深做细做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部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力。
9: 特约记者郭金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万松涛、潘晓源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多艘导弹快艇组成舰艇编队，在某陌生海域开展海上多科目实战化训练。训练中，编队自主分析研判特情险情，围绕对海突击、防空反导、舰炮应用射击等多个科目进行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参训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4: 记者李鹏、启卫东报道。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野外驻训地举行两优一先表彰仪式，为获得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现场颁奖，激励官兵向榜样学习，扎根岗位，建功军营。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二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声明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障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7月1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批准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船只因此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且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警告，如果有人以此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予以严厉回击，打击相关地区的敌方目标。
1: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7月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4: 总台记者王新俊、王静燕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11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
1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3集，何贤达从炊事兵到导弹发射指挥长。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法胜、山森淼，特约记者梁佩宁、韩超。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欢迎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发射班班长、一级军事长何贤达。何班长入伍近30年来，坚守在备战打仗一线，精通10多个导弹专业，14次比武夺冠，先后参加了重大演训任务30多次。他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荣获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全军四有优秀个人标兵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一次。今年的7月1号，他又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何班长，前几天我们从电视上看到您在人民大会堂光荣地接受表彰，我们也都跟着特别激动，也都很想听听您的军旅奋斗故事。您先跟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3: 何班长，那到今年呢，咱们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走过了整整60年的辉煌历程，装备、战法、作战布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您作为一名扎根导弹部队基层一线近30年的老兵，这些年你的感受也很多吧？
14: 是，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我们部队的战斗力一个快速的跃升。现在随着导弹武器的更新换代，它的原理更加复杂了，对我们的能力素质要求更高了。 就是感到自己特别幸运，赶上了这么一个时代。
13: 嗯，您现在是咱们全军闻名的导弹兵王，也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可是据我所知，您刚入伍时的站位是炊事班的三尺灶台，每天都要跟锅碗瓢盆打交道。那您给我们讲讲您当时是怎么从一名炊事员转型成为导弹号手的？
14: 那个时候我也就自嘲嘛，我说人家天天练导弹，我天天打鸡蛋。虽然说革命分工不同，你眼下的工作还得把它给做好，但是自己总想着就是当导弹兵不能打导弹就会有遗憾。
13: 嗯，
14: 那个时候是抓住一切的业余时间，然后疯狂地学导弹知识。大概这样子过了半年左右，我们旅里面组织一次全旅的专业补考，考导弹专业，考了第三名，然后一名炊事员考了第三名，就引起了领导的注意，然后就把我调到发射连去，然后当一名转载号手。
13: 嗯，是，就像咱们经常说的，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我觉得在您的身上其实是得到了最好的印证。那当您的吊装技术越来越精湛的时候，您心里还揣着那个发射导弹的梦想吗？
14: 对，当转载专业熟悉之后，自己还是不怎么安分，还要自学一个岗位。而且我最向往的就是那个按点火按钮的那个号手，但是当时的话还是比较难的。
13: 嗯，
14: 因为当时那个号位它是全部都是军官担任的。
13: 嗯，
14: 但是我感觉就算是不能进发射单元，我还是想学那个发射一号手，因为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嘛，说不定会有用武之地。
13: 嗯，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14: 对，后面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去执行发射任务，这发导弹打完了之后，当时我们那个发射单元的一号手，他家属生小孩，他就回家了，然后临时接到命令，就是还要打一发。当时我一看机会来了，我就赶紧向任务分队的领导报告，我说一号手我会，他们都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当时我说我把操作规程我背一遍，他一看规程这么熟悉，那行，那明天到单元里面操作一遍。然后第二天的话也算是比较顺利的，拿下来了，当场领导就拍板让我当这个临时的一号手。
13: 您是1997年入伍，其实相当于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实现了自己当导弹发射一号手的这个梦想。那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还记得当时第一次按下发射按钮时的心情吗？
14: 特别的激动，按下去之后我就看那个导弹腾空而起的时候，当时我就一直在回想这些年自己付出的努力，我感觉非常的值得。然后一看战士当一号手是可以的，然后就全面在旅里面铺开了，所以就有更多的战士走上了一号手的岗位了。
13: 嗯，您的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其实也带动了咱们更多高素质的战士走上核心战位。那现在呢，像您这样独当一面的兵专家也是越来越多了。
14: 嗯，
13: 那您在一号手这个岗位干了12年以后，又主动向零号战位发起冲锋，成为了全军首批军事发射架指挥长，也就是掌控导弹发射全流程的这个零号指挥员哈。那在此之前其实从没有过战士担任过零号的先例，我很好奇的是你是怎么做到的？
14: 我从2008年就开始建议，我说能不能让部分优秀的士官来当这个发射指挥长，因为干部他的流动性很大，士官的话他很稳定，就可以保证发射单元的战斗力稳定。然后一直到2012年，我们旅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建议的士官当发射指挥长的机会来了，你敢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后我说没问题。那个时候也是疯狂的训练，疯狂的学习，一共有3个月的时间，对我进行了认证考核，然后顺利的成为我们一架的指挥长。当年我就评为了优秀指挥长，也证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军事是可以干这个指挥长的。
13: 嗯，是，发射架指挥长其实是咱们整个发射单元的一个核心，必须要精通所有的岗位操作。那您多年的努力跟沉淀也让您赢得了战友们的充分信任。 到了2015年，您所在单位要发射组建以来的这个第100枚导弹，百发百中的这个重任就交到了你的手上。
14: 嗯，对。
13: 据说当时除了你以外，其他的号手都没有实弹发射经验。
14: 嗯，对。旅单位和营单位觉得，把我们营里面的这个备份号手没有发射过导弹的，然后组成一号单元，然后由我带着去打这第100发。元月份特别冷，车停在库房里面，-18度。
13: 啊。
14: 到那天要去占领阵地的时候，发射车就起不动。我是你按着一步一步的去排除故障，就可能会错过发射窗口了。
13: 对。
14: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启动它跟平时的启动区别在哪个地方？我就赶紧钻到车底下，然后把那个低温启动装置卸下来，一量，就发现真的是里面有一个元件短路了，就直接把它剪掉，就做常规启动，然后终于把它给打中了，顺利占领阵地发射。
13: 您对这个车的情况也是非常了解的。
14: 嗯，对，那是很了解。对这个车的话，就感觉它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就有这么了解。
13: 那这些年您带着发射单元奔赴了一个又一个陌生地域，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但我听说您其实也曾经遭遇过滑铁卢，那是在一次对抗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了2名号手阵亡的这个特情，后来因为缺少关键号手导致了发射任务失败。那何班长，这次失利过后你是不是也反思来着？
14: 其实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其实我好几天都没睡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就少2个人，这发弹就打不出去，那如果是打仗的话怎么办？我就带着发射单元，然后一点点摸索，当时就做了一版简约操作规程，就交到旅里面。我们旅里面的领导看完之后觉得这个想法很好，这个简约操作就慢慢的在我们旅里面推开了。
13: 嗯，是您带领战友们总结摸索出的这个简约操作规程，包括号手随机互换全岗训练模式，不仅在本单位落地实践，还被纳入了新一代训练大纲，在咱们整个火箭军部队推广。那这些年你所在的班2次荣立了集体3等功，有22人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100多名军士成长为班长骨干。那2年前你又解锁了一个新的角色，成为了

0: 会一天比一天强，一天比一天好。
1: 那访谈的最后，也想请您分别对咱们军营里的年轻战友和咱们听众朋友说几句心里话。
0: 如果是对年轻的官兵来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生长在一个最好的时代，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够担得起这份使命的。对听众朋友说的话，有我们在，大家请放心。
1: 有我们在，大家请放心，这短短九个字很让人感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国常见的底气。何先达近30年的利剑征程，正是战略导弹部队官兵扎根站位、矢志强军的生动缩影。他们千锤百炼，打磨胜战本领，用极限极致的挑战和追求，奋力托举大国常见，守护家国安宁，向他们致敬。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

0: 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3: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2: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及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5: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2: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6: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7: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9: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8: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0: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拍。

0: 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2: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3: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4: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7: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8: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7: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9: 党员呢接到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7: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8: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7: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10: 妈，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7: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11: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6: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2: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5: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2: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6: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2: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7: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2: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8: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2: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9: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1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6: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2: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6: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分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

0: 第十二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 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

0: 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前锋，烟絮四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8: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00。

0: 生用视频记录下被洪水围困的72小时，中国之声独家对话当事人，危急时刻哪些力量让人铭记。
1: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了热搜，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生计呢？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故事。
1: 丰县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0: 国际新闻眼，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

0: 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晨六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遇难，16740人受伤。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最终，议员们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瓦克为议长。据了解，阿瓦克是宪法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曾于1998年至2014年在叙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1-3逆转击败德国选手茨维列夫，连续第二年获得温网男单冠军。在更早结束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10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6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为8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4: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了做好应对工作，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随着巴威的移动，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目前你所在的点位天气情况怎么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5: 嗯，好的，女士，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池州市的平津湖，这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昨天中午的时候，台风八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那受其影响，池州市也是出现了特别明显的降雨。像昨天下午的3个小时，安徽最强的降雨就是出现在池州市，达到了超过了81米。那目前这里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性的停歇，这个可能和大家理解的，比如说台风过境的时候会出现整片的大雨如注的情况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因为台风登陆后原本的螺旋结构难以维持，给安徽带来了分散性的降水。那为了应对台风八威呢，像我现在所在的平津湖，在此前已经腾空了部分的库容，因为平津湖它所在的位置是比池州城区的位置要高，那目前它从原先的水位是12.8米，现在的水位是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800万方米。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在台风来临前，池州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工地、码头、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受台风的影响，像池州市区域的环绕用业的需求也是陡增。昨天晚上的时候，部分的点位没有原有的供电线路的情况，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紧急调配发电保障车来赶赴现场进行全力的电力保障的工作作业。那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也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截止目前，九华山的景区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有67个，景区也已经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池州市也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超过1.4万人。谢谢。
4: 那除了池州之外，这一次八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其他的哪些影响呢？也来介绍一下。
5: 那这次台风八威可以说给安徽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像安徽全省的通航水域也是全面实施了禁航，286道的渡口停渡，3381艘的渔船暂停水上作业。那安徽全省关闭景区是有455家，在建的工地是超过了3000个。那此外，这个八威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时段的列车进行了停运。那为了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呢，那上海局芜湖公务站就在芜湖、宁国、黄山以及我所在的池州东至等几个防洪储备了41种的抢险药具，同时集结了18支的党员突击队以及21台的大型抢险机械，及时高效的来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半，那各地已经累计转移是超过6万人次。那目前安徽全省呢，已经向黄山、池州以及宣城等13个市、35个县区提前，前置了有专业的救援队伍，是有13支，超过了3800人。他们携带了大型救援装备有800多台，并且向5个山区市以及多灾易灾的这个村子前置通信保障队伍是有1000多人，部署了中型的复合翼的无人机也超过了11架。好的，尹奇，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王丽，也请你和大家注意安全。
3: 再来关注宣城，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安徽宣城宁国市这两天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由于宣城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雨水快速向河道汇集，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已经提前加大了下泄流量，腾出更多的库容，全力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更多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宣城宁国市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宁国的天气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这个安徽宣城的宁国市。那现在呢，城区的雨势有所减缓。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11号的14时到12号的20时呢，当地的平均降水量是有69毫米，有7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110毫米。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南极大屋站呢，是达到了179.7毫米，峡西大十里站的风速达到了19.9米每秒。那预计今天呢，当地仍有较大的降雨。主持人，
3: 那为了应对八威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6: 好的，主持人，那强降水给位于这个皖南山区的宁国市是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在当地采访时啊，我遇到了多处的这个落石或塌方的这个山区路段。那除此之外呢，由于降雨导致河流水位的快速上涨，同样有多处山路啊出现了被河水淹没阻断的情况。 在当地居民乡采访时，那我看到一处通往两个自然村的山路呢被河水阻断，

0: 那当地政府呢，设置了警示牌和隔离带，并有专人密切的关注该路段的安全隐患。那由于上游河道的水量增加呀，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呢，12号继续泄洪，控制流量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以此来腾出库容纳上游不断加大的来水。那在当地的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我们还看到沿途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部的临时关停。那目前这条公路的全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宁波当地的轮渡和公交车也暂停运行，那供电服务中心是全天应急待命，及时抢修，保障居民呢正常的生活用电。此外啊，这里的在建工程已经全面停工，采矿等露天作业也全部暂停。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浙江，依山面海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刚刚经历完了这次大考，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完成了11个村子的共11614名群众的集中安全撤离，这是霞关镇前所未有的考验。
2: 接到转移任务后的10多个小时里，人员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怎么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群众，或者是尚未意识到风险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呢？这场和台风赛跑的考验，当地党员干部是如何完成的？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林路明的报道。
3: 10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2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磊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4: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3: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5: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的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3: 苍南县3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6: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3: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民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4: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我们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辅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3: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7: 妈，你别怕我。
8: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3: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9: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一度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1: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2: 救援力量到来之前，被困师生们是如何守望相助的？救援力量抵达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转移脱困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毅群的报道，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10: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11: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10: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11: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10: 一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一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

0: 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1: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运到二楼吧。
0: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1: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的，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一二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2: 哇，这个水，两边终于撤离了。
0: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0: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3: 再来关注广西恒州，全国有80%的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恒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呢，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连日的强降雨造成了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和采收受到影响。
4: 那么恒州的茉莉花产业受灾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的生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5: 在恒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6: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5: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7: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8: 带猪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肥料啊，5000块钱一亩。
5: 打开恒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6: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咯，这样子咯。

0: 丽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两斤、三斤、五斤，量都不大。
1: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2: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摘的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1: 就剩这些了。三毛几斤，
3: 剩这些。
1: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六两。
4: 这些剩少了。
0: 十一号下午4:30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连花农的袋
5: 子。慢走。
0: 绝大多数花农都想等一等。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新媒体、新广播、新融合，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与您相伴。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吉拉兔乡扎罕布勒格村冬瓜土豆套种新模式，趟出增收新路子。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今天我们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本台记者张英、刘旭、张健报道。盛夏7月，走进扎罕布勒格村的冬瓜种植基地，绿油油的藤蔓铺满田间，一个个冬瓜个头饱满，长势正旺，而垄沟之间套种的土豆也已进入收获期。今年这个村头一次尝试种植冬瓜，并同步探索冬瓜加土豆套种模式，5公顷土地实现了一地双收，为村民增收趟出了一条新路子。扎罕布勒格村地处哈达山脚下，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过去村里以传统大田作物为主，冬瓜种植从未有人尝试过。今年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村里决定试水种植冬瓜，同时利用冬瓜与土豆生长周期和植株高度的差异进行科学套种，土豆矮小早熟，冬瓜藤高晚熟，前期土豆抢空间，后期冬瓜接地盘，两茬作物互不干扰，土地一天都没闲着。吉拉兔乡扎罕布勒格村村民杜红艳：
2: 就是以前吧，咱们这也从来没种过冬瓜，今年是头一年，就是更别说套种了，心里是真没有底儿。没想到这个头一年试呢，冬瓜长势这么好，你看这藤多粗，然后那个瓜多大，垄沟里的土豆呢也能马上能起来，一块地呢掰成两块用，一份地呢出了两份活，所以说呢那个心里这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儿了。明年呢我打算再多种2晌，然后觉得这个路子还是走得通的。
1: 目前示范田里的冬瓜挂果率高，藤蔓粗壮，丰收在望，套种的土豆也已陆续成熟，即将起收上市。这种错茬套种一地双收的新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更让头回吃螃蟹的村民吃下了定心丸，为当地调整种植结构、推动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本台记者张健、刘旭、张英报道。日前，我县西部区域医疗中心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新院区已全面投入使用，为西部乡镇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走进新院区，崭新的综合楼外观大气，内部布局科学合理，各科室功能区域划分明确，就医环境焕然一新。中心设有急诊、内科、外科、妇科、某医科等多个科室，在硬件配备上，中西药房药品齐全 ，DR 通用射片机、螺旋 CT 机、心电彩超等先进检查设备一应俱全。康复中心配备的各类康复器材，也为辖区内有康复需求的患者提供了就近治疗的条件。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屈涛：
3: 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西部区域医疗中心已全面投入使用，我们能够开展 CT、DR、心电、B 超等化验项目，每日门诊量二三十人左右。我们将以优质的服务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依托医共体政策支撑，县中医院每周派出专家团队到中心坐诊两天，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县级专家号，实现小病不出镇、检查有专家的就医愿景。西部区域医疗中心的建成投入，完善了全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切实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获得感。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扎实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深耕民族特色文化资源，赋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与乡村文化振兴发展，7月7号，由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郭尔罗斯生态保护中心主办，县草原文化馆承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博舞专项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特邀4名资深博舞、民族舞专业教师，组建授课团队，面向18至55岁蒙古族文化爱好者开展，共吸引40多名热爱民族文化、热衷非遗传承的学员踊跃参与。课程围绕博舞传统技艺、动作精髓、文化内涵、演绎技巧等内容展开精细化教学，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全方位提升学员的专业素养和表演能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力格尔代表性传承人包朝格柱：
4: 所以说我们的理论上面呢，涵盖着博文化的大概述，很多很多这个起源啦、传承辅系啦，以及这个现在保护这个现状等等，让学员们更多的了解，把这个传统文化呢，拿到这个田间地头、草原上，让大家呢做一个草原为平台，把古老的文物展示在这里。
1: 本次培训严格遵循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工作方针，聚焦蒙古族博舞技艺传承核心，以培育本土非遗传承人才为重要抓手，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教学培训，补齐基层非遗传承人短板，夯实博舞活态传承根基，让古老的民族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新闻网网站，欧罗盟新中国新头南门合并，蒙古拉拉总部四千米处的，长沙区的大部分在长沙区。
2: 我打合并蒙古拉拉总，
1: 吉林合并蒙古拉拉总。
2: 부신이몽고따라죠
1: 동력인몽고나라죠
2: 행금이몽고따라죠
1: 울음비링몽고나라죠
2: 음료컬러싱아라죠
3: 삼바즈가노을흠선숙짓도은차긴토스캔업토르르던실은걸아라죠허러니성근득실승싱글듯늪토르르긴소울진볼기태그루라타샨샌들흔우
4: 삼바즈가노을흠선숙짓도엔치인흡트루드가르마나하로네소룰질학지벌호긴소룰질은빛승오르싱승소일오둠질지호주득오브기승소룰질학삼스키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导弹打击中东美军目标画面公布，局势升级，美伊双方是否又回到了军事对抗的老路？
1: 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巴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0: 从放映厅到文化场，如何打造繁荣电影院文化的上海样本？
1: 录播冒充直播遭到平台永久封禁，商家起诉平台处罚过重，司法如何界定平台处罚尺度？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华中师范大学，听图书馆如何用一首歌说再见。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晨七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8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本周内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视频，伊朗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回应美军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美国前一晚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称，美伊双方前一天曾达成协议，伊朗原本准备放弃一切，但数小时后一艘船只遭无人机袭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还有几艘船只在未获美国协调的情况下通过。当地时间12号，欧盟再次没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7月10号。